0: 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呀，由我给大家播讲一段长篇侠义评书，叫《奇剑十三侠》。这个故事发生在大明正德年间，说在江南的扬州府有这么个财主，姓徐名贺，字明高。这位原籍是广东香山人士，他的父亲叫徐怀，这徐怀生了8个儿子，那明高啊是最小，人称徐八爷，世代是书香门第，啊，却是一脉单传。到他父亲徐怀这一辈儿，结果这气如学了骨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不念书，做了买卖了，到江南来做买卖。没成想在江南就发了家了，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是一天比一天红火，最后是100万家资，财丁2万。那徐明高天资聪慧，生就是侠肝义胆，小的时候啊也想多说考取功名，没成想考了几场都不顺利，就这样是弃文习武，也想学那剑仙的本事。你要想学武啊，你得有名师，结果这师傅也不好找，最后也就等待机会。不过他这个心可没死，这徐明高心想，我要遍游

四海，也许就能遇到高人。就这样到了20多岁，生了2个儿子，他爹呀就把家财给分开了，是各立门户。这位徐明高啊，就在扬州府东门外这太平村，在这儿买房子置地，建造庄宅，光这个房子就要建了100多间，周围的护庄河那前后有4座庄桥，另外这庄墙十分的高大，屋舍是气宇轩昂，有钱呢，盖着相当的气派。在宅子后边盖了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啊，假山、松柏、凉亭、楼阁，真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在本地面提起老徐家，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这徐明高的后花园非常讲究。最后这徐明高啊，请来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一看这后花园，看了看这位徐公子，我说徐公子啊，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说先生您有话是只管讲。这算卦的先生就说了，您这花园好不好？好。您这花园建筑的在本地面独一无二，不过这花园里我看少了点东西。我说先生，少了什么？我们老徐家有的是钱，您只管说。徐明高啊，说的这算卦的先生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您这个大花园啊，就好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一个大美女。您这花园里没有荷花池，就好像一个绝代的佳人是双目不明。我看您呢，还应该在您这个后花园挖上一个荷花池，生大象。先生，这事儿好办，我们老徐家要想挖个荷花池，那是探囊取物，翻掌关文一般。徐明高找了很多的工人，就在后花园挖了一个荷花池。这些工人一挖这荷花池，挖着挖着，那位说怎么回事？挖了1丈多深，发现下边有块石板。有人就报与了徐明高。徐明高来到这一看，呀，还真有一块青石板。命人把这青石板给掀开以后，徐明高万里这么一看，哎呀，那位说怎么回事？在青石板下边有几坛子马蹄金，那是钱。当着徐明高非常高兴，命家人就把这金子由哪地里给挖出来。一看呢，这金子足有1000两啊！这徐明高当时陡然而富，就成了淮阳当地的首富。心想啊，干脆我有钱，我也干点好事。这徐明高想学一位古人，那位说：“徐明高想学谁呀？想学齐国的孟尝君。”这孟尝君门下有3000食客，现在的徐明高要学学孟尝君，广交天下的朋友。由于家里有了钱了，因此呢，就开启当铺。这当铺在当地就开了几十家，可以说日进斗金。现在徐明高要交天下的朋友，这徐明高交朋友，他还不挑不拣。只要那些寒士、那些穷人前来投奔，来。

一者不拒，也不管你是学文的，也不管你是学武的，也不管你贵，也不管你贱，也不管你穷，也不管你富，只要你品行端庄，另外性情相合，就留在家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也让他住在自己的家中。这后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这样，徐明高啊，就在自己住宅的两旁建起了数十间的客房，就让远来的朋友到这儿居住。那每一天吃饭的时候，鸣锣为号，因为现在投奔徐明高的人太多了。你说吃饭的人那有多少？那现在不下有300多号。原来孟尝君呐，齐国的那一个公子，门下有3000食客，就把手下的食客分成上等、中等、下等。人家徐明高啊，是一律同待，不分彼此。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这里边也有几个跟关系挺好的，就和他们结为了异姓的兄弟，碰杯磕头，是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徐明高啊，就跟自己这些朋友在这诗词歌赋，习练武艺，弹琴下棋，或者在这喝酒跑马射箭，有的时候到酒肆茶肆到那去谈心。那徐明高的为人呢，在当地也是提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有人说他有没有那不足之处呢？有道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呢这都有缺点，这徐明高他也不例外。最大的特点，对那些为富不仁之辈，要让徐明高见了以后咬牙挫齿愤恨，就好像见了死冤家活对头相仿。也仗着徐明高这个特点，将来几乎丧了性命。那后来食客是越来越多，其中有文采的，有武艺的，以及有一技之长的人，那也不在少数。单说这些食客里边有这么一个山西人，这个山西人姓黎呀，叫什么名儿也不知道，这位有个绰号叫海鸥子。平时这位身上是道家的装束，人们都称他叫黎道人。听说这黎道人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寺学过苦功，学过10年，后来这位弃家访道，平时啊都是全真的模样，云游四海。这位遇到了很多的高人异士，经过高人异士的指点，这海鸥子这功夫高不可攀。这位海鸥子啊，听说扬州东门外有个太平村，有个赛孟尝的徐明高，这轻财好客，礼贤下士，那是海交。因此啊，这位是慕名而来。徐明高一见这黎道人，就见黎道人是道骨仙风。黎道人呢，今年看这岁数也在40左右岁，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若银盆，二目子光滑烁烁，海下是一步短漠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9两道金，身穿灰布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
这徐明高看在眼里，心里想，看起来这李道人肯定是世外的高人，有道是观其外知其内，没敢小瞧，就知道这道人是必有来历。这徐明高啊，就把这李道人的海鸥子留在了府上，那真是奉若神明，自己派了自己一个贴身的小童子叫徐寿。徐寿啊，你要好好的侍奉这位道爷，听见没有？这徐寿点了点头，公子您就放心吧。一道人呢、就在徐府这一待呀，就待了半年。徐明高啊，由于想学武艺，那么有的时候跟这李道人在这闲谈，只要一谈到武艺，这李道人就转移话题，一谈到剑法，这李道人把这话往远处支。这徐明高一想，哎，这李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徐明高对他不够好？一看人家李道人不愿意谈武艺，不愿意谈剑法，就这样，人家徐明高也就不问了。徐明高心想，我就用我的诚心，用我的诚意感动这李道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是过得挺快，眨眼之间一年过去了。这李道人在徐府就待了一年，李道人的眼那可不是出气儿的，他通过观察一看，这徐明高这人真不错呀，为人忠贞，另外也讲究仁义，这李道人呢暗自称赞。但是说这么一天，这李道人找到了徐明高，道爷，您找我有事儿？李道人面带微笑，我说徐公子啊，我在你这一待呀，那将近就待了一年了，承蒙公子对我的厚恩，对我另眼看待，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说句实话，您呢，有的时候跟我谈论剑术，知道您有心呢，要和我学习剑法。不过公子要想习学剑法，贫道我真不能教给你。不过现在呢，我有事儿啊，要赶奔他乡去见我的道友，见我的道友前去盘桓道术，切磋武艺。我这一走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够见面，那就不好说了。公子对我的大恩，说句实话，我非常的感谢。既然我要走了，我打算传授你拳棒刀枪和那轻功，也就是飞行之术。高兴坏了，扑通一下子就给这李道人跪下，师父，师父。当时李道人摆了摆手，徐公子啊，你要想学刀枪棍棒，包括飞行之术、轻功、气功，这些个没问题，我可以倾囊而赠。不过要想学习剑术，可不是贫道吝啬，我还真不能教。这徐明高这么一听，心想，这老道为什么不教给我剑术？看着这老道，就见老道是面带微笑，我说徐公子，你要学其他的武艺那都可以，唯独这剑术是不能啊。要照公子的为人，我应该把我平生所学所会的完全交给公子。

0: 可不是一年两年。这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这道人，心想这位道爷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了，这位海鸥子李道人到底传授不传授徐明高的武艺，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善如松柏，恶如花，轻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轻松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海鸥子要打徐明镐这雌雄，这海鸥子就说了，我要教给你一番武艺。一听啊，徐明镐乐坏了，心想李道人啊，终于要传授我武艺。不过海鸥子说了，你要跟我习学武艺，我非常的高兴，我也愿意把我的本事教给你，可是你要想学这剑术是万万不可，剑术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学的，要想把剑术学好了绝非易事，这剑术可以的成仙，剑术乃是仙道，如果这宝剑要是练好了，能够搓剑成丸，能把这宝剑那么长啊，那搓成个弹丸相仿，好像一粒弹子。这个东西十分的难学，然后再学这吞丸之法，把宝剑攒成丸，由打嘴里咽进去之后，不光是可以从嘴里边随便出入，就是耳鼻七窍也是随心所欲，这样的剑术还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练到了这种技艺，练到了这种境界，也可以说就达到成仙的境界，这一般人那可练不了啊。所以我看你呀，还是不学这剑术，我教给你一些个武艺，你像轻功硬功包括刀枪棍棒。徐明高一听啊，这也行，徐明高就和这海鸥子练习武艺。这海鸥子那是世外的高人，把自己的刀枪棍棒的功夫完全交给了这徐明高。这老道一看徐明高那也练武的坯子，另外人家平时也练过武，武艺精通，根基那挺深呢、海鸥子在这儿再这么一调教，武艺的蹭蹭的往上涨，那真是日新月异。就这样，这海鸥子心里这个高兴，心里想，哎呀，我看这徐明高将来那了不起呀。徐明高就和海鸥子学了很多的功夫，你像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飞檐走壁的本事太高了。海鸥子这一天把徐明高叫到了近前，明高啊，师傅，我跟你说点事儿。师傅现在有要紧的事儿，我呀要和你告辞了。师傅，您能不能在这再多盘桓几日？我跟您没待够，您呢？

0: 把你浑身的意业再交给我点。这老道哈哈大笑，哈哈，我跟你说啊，除了剑术，你身上的武艺，不敢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达到一定的高度。虽然说不能说高不可攀，一般的人要想到你的近前，那可太难了。不过徒弟呀，命高啊，咱们学武艺，为的是强身健体，为的是除暴安良，一定要行侠仗义。可千千万万不能照着自己有武功干着奸盗邪淫之事，听见没有？徐明高跪在这儿点了点头，师父您只管放心，明高铭刻肺腑。老道爷手捻着虚然，明高啊，我可跟你说，如果奸盗邪淫这事儿你要是干了，为师就在千里之外要取你的首级。我这一次啊，要离你而去，前去赴约。我们道友一共是七个人，可以这么讲，都是成了名的侠剑客，平时的时候居无定所，每年要相聚一次，在这盘桓数日，切磋武艺，这痛饮一回，然后再定佳期，来年某年某月某处，在什么地方前来聚会。我看这小童这徐寿服侍我很多的日子，小孩真是不错，挺有出息，能不能就把徐寿交给我，让我带出去以后教他一些本事。当时徐明高一听啊，师父您要喜欢徐寿啊，您就把徐寿带走，这也是徐寿的福分。把徐寿找着跟徐寿一提，这徐寿一听啊，师父您愿意带着我走，哎呀，徐寿那高兴呢，那直蹦高啊。徐寿跟这海鸥子那待了很多天，他也知道海鸥子这功夫是高不可攀，好嘛，这徐少心里清楚，最明白，了解海鸥子，了解离道人的就是徐少。徐少听说海鸥子带着他，心里边是无比高兴。徐少我就给海鸥子磕了个头，海鸥子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明日要起身登城前去会友，这徐明高吩咐人就给海鸥子准备东西，给找了两套新的衣服，百两黄金，还有一包散碎的银子，打成了个布包让徐寿背着，亲自就把海鸥子送出了太平庄。除了太平庄，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去将近有20里地。徒儿啊，有到这送君千里是终有一别，我看你也该回去了。这徐明高看着也寿业的老恩师，那吧嗒吧嗒成双成对的落到了胸前。徐明高啊，跪在海鸥子的面前又磕了3个响头，师父啊您多加保重。磕完头以后，徐明高站起来，用眼睛看着自己授业的恩师李道人还有这徐寿，两人是飘然而去。一看现在天色都晚了，回到自己的家里边，一路上明高在想啊，这李道人在我家将近待了1年，我就看着李道人的拳棒功夫真是了不得，从来没看见过这李道人练过剑，莫非他说的是唬人之术，说练剑术能够搓剑成丸， 然后这丸子吞到肚子里边，有点五官奇窍能出来，高不可攀。那会是那样吗？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到家里走进书房，一看自己几个结义的兄弟正在这闲谈，走到自己书桌的前面，往桌子上一看，妈啊，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这书桌上有个布包，包的是方方正正，心里想，这不是我刚才赠与那离道人海鸥子那十条黄金，难道我给了他，他忘却了不成？这徐明高啊，把这小布包取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就见这小布包里的十颗金条，完完整整的，人家离道人给送回来，上面写着两行字，当然两行字那是写在纸上，一看果然是海鸥子离道人的笔迹，上面写着承蒙厚赐，这衣服银两我海鸥子全收下，黄金是完璧归赵。现在这徐明高心里想，难道一说我师父他又回来了，我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呢？看了看自己这几个兄弟，我来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一直就在这屋坐着？对，我们一直在这屋坐着，在这喝茶聊天，你们看见我师父几时回来的？我说徐兄啊，你不是说胡话呢？你送你授业的恩师离道人海鸥子登城上路，不曾回来。我们在这闲谈，一个人也没来。徐明高听这，心里边打了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一说海鸥子身法太快，这些人根本就没看见？徐明高这么一问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说句实话，真没人来这屋。我们在这坐了半天了，估计那肯定是您授业的老恩师把这黄金落在了桌案之上。又有人说话了，我看不一定，刚才呀，我看呢，起了一阵风，这风啊，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也觉得奇怪，门和窗关得噔噔的，哪起的风？刚才这一阵风就把这帘子给吹开了，我们就大吃了一惊，结果不知怎么回事，这阵风啊就不见了。我想啊，这是不是海鸥子老剑客由打外边冲进来，我们肉眼凡胎那看不见。有人说了，那是不是海鸥子回来了？一点都不假呀，这海鸥子的功夫是太高了，这剑术炉火纯青，是登峰造极。有人说这海鸥子这武功，那就是本套书里高不可攀、顶了尖盖了帽的老剑客，那可不是。剑术要练到最高的境界，连风都没有，在日间经过只能见到一道光，夜间连光都看不见，除非他们同道中人才能看见。这海鸥子的本事在他们师兄弟哥七个当中，那海鸥子是最后一个，后边的六位随后是将要出场。单说这徐明高，自打海鸥子走了以后，自己在家里边习练武艺，本来小伙天资聪明，条件又好，经过这一练能够飞檐走壁，千人都打不过徐明高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年呢又到了春天，春天的天呐 是越来越长，也是闲来无事，把自己结义的两个朋友，一个姓罗，叫罗德，字季方，是新科的武进士，另外一个姓江，名花，字孟比，乃是一个博古通今、胸怀锦绣、富有良谋、才高八斗的孝廉。这三个人呢，闲来没事儿，就这样来到了扬州城里边。扬州城里边有一座酒楼，叫鹤阳楼。听说这鹤阳楼那可挺神的，曾经有个神仙叫吕纯阳，这吕纯阳啊就来到此地饮酒，结果这吕纯阳啊在这喝酒，那喝醉了，喝醉了以后提起笔来，就在粉壁墙上画了一个纯阳仙像。那后来主人见了以后，心里想，雪白的墙壁上无故画了个画，真是让人扫兴，就让这工匠用这白灰啊厚厚的刷了一层。没成想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么一看，这吕纯阳的像又显现出来，当时又派人刷，刷完了以后啊，结果第二天早晨这个像又显现出来，如是者十次。这店主人这么一看呀，看起来这个饮酒之人莫非就是吕纯阳这得道的神仙。这墙上的画像也不敢涂了，把这座酒楼改做了鹤阳楼。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这鹤阳楼啊那真是买卖兴隆，通四海，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就这时候，徐明高还有他的两个朋友来到了鹤阳楼。到了鹤阳楼点上，有这小伙计赶紧跑过来，哟，这不是徐大爷吗？您到这儿来是要喝酒？哈哈哈哈，鹤阳楼那是扬州有名的大酒楼，我两位朋友啊到这儿闲坐，要喝点酒赏赏江景。这徐明高啊就点了一桌子好菜。那徐明高、啊、当地的大财主，另外又是请自己的朋友喝酒，那时间不算太大，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着炖，全都给整了一桌子。这个时候罗德、罗继芳还有江花、江梦里看了看这徐明高，徐兄啊，你整了这么多咱们吃得了吗？哎嘿，咱们在这儿多待会儿，喝点酒，好好的畅谈一番。就在鹤阳楼上饮酒聊天，也该得有声。正在这三个人喝酒的时候，听着鹤阳楼下好，这鹤阳楼下是一阵子大乱。当时的徐明高就一皱眉，我这两位兄弟，尤其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是性如烈火呀，另外这个人还好热闹，因此楼下这一大乱。这罗德、罗继芳来到窗子的前边，把这窗子推开，往下这么一看，就见下边前呼后拥，人声鼎沸，簇拥着一个人。这人群当中好像还有女子的声音，这女子娇滴滴的声音正在喊救命。这罗德、罗继芳这一看气坏了，这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里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鹤阳楼这儿就有人强抢民女，难道就没有王法则不成？这罗德这下楼打救女子。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在鹤阳楼这儿，徐明高、罗德还有江梦比三个人正在喝酒，却又听楼下是一阵大乱，楼下前呼后拥来了很多人，还有女子呼救的声音。这罗德非常生气，看了看徐明高，又瞧了瞧江花、江梦比，二位呀，我下去看看。这罗德呀，有哪楼上的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江花、江梦比啊，看了看这徐明高，明高啊，这罗德这人愿意惹是生非，我看他别惹出大事，你赶紧下楼去看看。于和徐明高也下了楼了。有人说了，这楼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现在呀，咱放下这罗德还有徐明高不提，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单说在扬州府南门外有一座李家庄，在李家庄这有一位李员外叫李廷良啊，他的父亲在日那曾经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还了得，紫袍金带，位极人臣。这兵部尚书这个主啊，这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也没做过什么恶事，最喜欢一样东西，那位说喜欢什么，那就是喜欢钱，所以他为官一任积下了很多的钱财，是百万家资，没成想就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呀就是李廷良。李廷良啊，对这做官他还没有瘾，因此啊就在家守着这万贯家财。这李廷良虽然家资巨富，可是这位是为富不仁，你想他家里边金银满库，那粮食堆积如山，只是美中不足啊，没有儿子。你说这李廷良他着急不着急？到处访名医，又请了不少的风水先生，又给看风水，把自己的家宅折腾了一番。到了四十以外呀，没成想他的偏房罗氏夫人是一胎生下两个儿子，把这李廷良给乐坏了。可这两个儿子，一个取名叫文忠，另外一个取名叫文孝，也就是李文忠和李文孝，他们兄弟二人是相貌各异，虽是一母同生，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一母生九子，是九子皆不同，但是两个人是双胞胎，那长得相貌相差悬殊，这性格呀也有很大的差异。单说这李文忠，这李文忠生的是面如浮粉，李文忠长得漂亮，黑针针八字立剑眉，大豹子眼，鼻如悬胆，方海阔口，面若银盆，口似秃猪啊，长得非常俊美，就好像三国年间的吕布吕奉先 隋唐年间的小罗成相仿，武艺高强，广有谋略。这个人啊，表面上十分的温和，就和那个秀才饱学之士相仿。不过这个人呢，啊，表面上那这笑面虎，这心里边是非常的歹毒，是一个口蜜腹剑之辈。由于他长得漂亮，因此当地人呢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玉面虎。这个李文孝啊，长得又黑又高，面如冰州铁，这黑中透亮，衬托着鼻子火盆口，这家双膀一叫有千斤的履历。这李廷良啊，对这两个儿子都十分的溺爱，做家长的都想自己的儿子将来成才。李廷良不喜重金呢，是投名师访高友，就这样请了不少的武林高手，教授李文忠还有李文孝。这李文忠啊，跑马射箭，舞拳弄棒，包括拳脚，包括软硬的气功，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李文孝也不含糊，这家伙履历过人，手里边使着一对铜锤，武艺高强，在本地面是没人敢惹。在十七岁的时候，这位还得了个武秀才，靠着他父亲的宠爱横行无忌，最后就走了下道了，说专门喜欢女色，奸淫妇女。人们都怕这李文孝，有人给起了个外号叫他小霸王。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是无法无天呢，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抢到府上大败花堂，等玩够了以后把这人一杀，然后就一扔。有人说李文孝在这为所欲为，当地的官府就不管吗？由于吕廷良家里有俩糟钱儿，家趁万贯，李文孝惹了事儿以后给官府送点钱，这官府啊也就是息事宁人，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因此这李文孝这胆子就更大，把人命是看同了草芥，这强抢那是小菜一碟儿。但是说这一天，这李文孝手下有个门客，这小子姓花，叫花省三。花省三呢是个落魄的秀才，虽然有点智谋，不过呀也没多大的本事，对琴棋书画有所了解，就和这李文孝两人关系挺好。这个主也是品行不端啊，天天挂着笑脸，可是心里边那坏透了。这小子坏的可以说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长得张头鼠目，白面微虚，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小子在李府里，那除了李文孝，那别人都不敢惹他。在李文孝面前，这小嘴叭叭叭，把李文孝哄得滴溜烂转。但是说有这么一天，李文孝啊就把花省三给找来了。我说老花呀，我跟你说点事儿啊，现在我在府里待着十分的烦闷，难道偌大一个扬州就没有绝美的姑娘？嗯，说句实话，我呀那前些日子去了好几家，全都是平常的女色，真让我嘿扫了兴致。就见花省三这小子呵呵一下，我这大爷呀，这扬州城里边那绝色的女子那可不少啊。我跟您说啊，我听说呀在咱们扬州这儿有个宜春院。这宜春院您听说过？花省三一听 你说扬州的这些妓院、这些妓馆，我哪儿没去过？伊春院我当然听说过了。花生散面带微笑，我听说伊春院呢，那最近来了几个姑娘，而这几个姑娘在苏州来呢，那苏杭都出美女呀，那听说来的这几个姑娘长得这个水灵，长得这个漂亮，这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公子爷，要不然咱们赶奔伊春院，到那儿走上一遭。李文孝一听，拍了拍花省三的肩头，老花呀，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哎，公子，我能骗您吗？我跟着您这么多年，我这话您还不相信？李文孝点了点头，这也是。老花呀，要这么着，咱们就赶奔伊春院。这花省三就和李文孝两个人来到了伊春院。刚到伊春院这，伊春院这老鸨子，这位姓张啊，这张妈妈一看李文孝来了，也知道李文孝这当地的大富豪，又会武艺，他爹又有钱，也知道李文孝那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因此那不敢得罪。这张妈妈过来，哟，我以为是谁呀？这不是李公子，您怎么来到我们伊春院？您可多少天不来了，是不是把我们伊春院都忘了？嘿，我呀最近事儿比较多，今天我来到伊春院，光顾你的伊春院，难道一说你还不欢迎吗？我说公子爷，您到这儿来我们打着灯笼都难请啊，您就上楼吧。张妈妈就把这李文孝还这花省三呢给迎进了伊春院。到了伊春院里边，有人给李文孝沏上了香茶，花省三在旁边也陪着。就在此时，花省三看了看张妈妈，我说张妈呀，多日不见，你这生意如何呀？哈哈，那花省三那是李文孝眼前的红人，得不起呀。大爷呀，我这买卖还算行，只是大爷很多天不来了，花大爷这么久不踏见地，想事我怠慢了大爷，今天有什么好风把二位吹到我的伊春院，如果您要是不满意，您呐就给我提提意见。花省三听完了以后瞅了瞅李文孝，我说张妈呀，你呀别客气，我们这位李大爷呀，啊，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两个苏州的姑娘，特来赏识，你可叫他们出来陪我们大爷玩上一玩。张妈妈一听，当时脸色一变，看了看这花省三，又瞧了瞧李文孝，李公子，花大爷，您这是听谁说？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有人说了，这张妈妈怎么说瞎话呀？现在这里边有点事儿，由于苏州啊来的两个女子，现在正在陪着别人，他们陪的这个人那也不好惹，因此啊就搪塞这李文孝和花省三。这花省三一看张妈说这个，就见这花省三呐，来到李文孝的耳朵边，公子啊，我跟你说，这绝对来了两个绝世的佳人，我都扫听好了，一个叫白菜心，一个叫软如棉，这两个人，哎呀，那真是天上的仙女相仿。花省三和李文孝这一咬耳朵，就见李文孝把黑脸蛋都往起一嘟噜，李文孝啊，把桌子一拍，我说张妈，你这伊春院是不是不想开了？嗯， 我来问你，你们来的那两个小姑娘到底陪我不陪我？”哎，张妈妈一听啊，脸色陡变，知道这李文孝

0: 那可不好惹呀。那这扬州本地的恶霸，这位张手就打人，张口就骂人，家里有俩钱啊，打死白死，这要把我的怡春院给我砸了。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 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5: 六月高温多雨，汛期雷电火灾风险攀升，居家留意电路燃气，雨天远离河道低洼地带，遇雷雨不站树下，不触碰金属设施，外出牢记避险路线，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掌握避险自救常识，遇险及时报警。人人绷紧安全弦，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共筑平安防护网。
6: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1: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2: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的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接着就通知他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啊，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啊，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啊这个所有的壁垒哈，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啊这个药到病除。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个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 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哈、啊、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啊、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啊、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啊，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啊，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啊、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2: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3: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4: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3: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4: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1袋面粉。
3: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4: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呢，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3: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10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5: 2-3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挺正常的
4: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3: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4: 这个保健品呢怎么好？ 怎么能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4: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3: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4: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3: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4: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的羊奶粉。我陆陆续续

0: 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1: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2: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3: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这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2: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3: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2: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3: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2: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十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3: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2: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3: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4: 什么呀？
5: 该到位上了。
3: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2: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3: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2: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3: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圈的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2: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3: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2: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3: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2: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

0: 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1: 这个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觉得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0: 目前犯的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啊，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啊、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啊，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啊，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啊，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啊，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啊，这个你也试试哈、啊，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啊，审问这个所谓的啊讲师哈、啊，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啊，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啊，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啊，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啊、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会哈、啊、打这个感情牌哈、啊，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啊，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啊，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啊？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它可能都回不来本儿的。

0: 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这个一幕哈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还有更过分的哈，通过恐吓式销售哈，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2: 在
1: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3: 你有行医资格证吗？
4: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2: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4: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3: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5: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推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4: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5: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4: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7: 他不是说喊我们去买他的产品去的，而是说这儿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去的。
8: 欢迎欢迎。
4: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9: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2: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4: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10: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11: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4: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6: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4: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6: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4: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12: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啊，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13: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 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4: 这些人用虚假的，
14: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5: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您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啊，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哈、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伺的一种目标哈，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哈，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啊，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啊，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哈、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哈、啊、高利率的利诱哈、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哈、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哈、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哈、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 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

那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就是60后到75前哈，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哈，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这个保障金哈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避免陷阱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您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哈，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哈，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的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哈，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
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

杯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啊、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啊、这个折扣哈、啊、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

0: 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0: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4: 古风今在，
11: 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3: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3: 那能通吗？拿一个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2: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7: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在低洼地区之内出现了内涝的方面，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样的呢？涉水行走的时候要远离路灯杆、还有信号灯杆以及配电箱等这些电力设施，要密切关注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遇到不明水深的情况也是尽量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这些危险的区域。那车辆进水熄火之后啊，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应该设法将车推入高处安全的地带。雷电的应对措施提示大家，外出行人应该就近去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地带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者接听电话，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这些可能连电的物体，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去接触触电者，应该及时拨打110等求助电话。
8: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4: 生命。
8: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健康的话题。每天在上午的10点，健康开讲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佩涵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健康知识。在2025年呢，是我们国家提出了3年的体重管理计划，在这个话题提出来之后呢，大家是热血沸腾，也是引爆了全网或者是叫全国。那在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当中，实际上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运动来进行体重管理。那说到运动呢，近日啊，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一段由国家级的裁判团即兴演绎的恰恰舞这个视频是全网刷屏，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而且呢看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那这个确确实实是再次引发了大众对舞蹈运动的热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这种舞蹈在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方式，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而且呢也结合着专家他的科普跳舞的好处，教给大家科学的舞动起来。 那现在说到跳舞的这件事儿啊，其实呢，您看天气好了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小区的广场上，或者是在一些空旷的非常舒适的绿地，那大家呢也会集中的一起三五成群，或者是一个大的群体来进行跳舞。还有健身房里，亦或是我们的舞蹈室当中。那在跳舞，这是一项身心同练的运动，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要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运动，而且实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样的目标。作为身心同练的运动，舞蹈的抗衰的效果是被反复验证的。一说到抗衰，那相信女性朋友们会更加的感兴趣，而且大家呢也是很励志，要让自己呢能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青春永驻用的是什么方法？用我们自身能够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节律，或者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实现的，当然是更好的。首先呢，我们说这种跳舞呢，它是可以激活关节的，也能够延缓我们的退化。上海体育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马古兰丹姆他介绍呢，舞蹈它包含了大量的转体、踢腿、踮脚，还有滑坐这样的一些滑步动作，不仅能够充分的活动我们全身的关节，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炎等等这些叫做退行性的疾病，还会提高我们肌肉的控制能力。那大家对于肌肉的控制能力有什么样的深刻认识呢？我和大家说，肌肉在年龄增长之后，尤其是50岁之后，它会肌肉逐渐的会缩减，意味着我们的肌肉会流失，而运动它就会让你增长肌肉，或者是保持你的肌肉。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提高肌肉的控制力，作为舞蹈这一项运动当中，那它是非常助力，而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项运动。大家也会发现啊，你在跳舞的时候，你的多巴胺、你的快乐的激素，它都会快乐的提升，让你在整个愉悦的过程当中来享受这样的一个跳舞带给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好处的同时，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项运动的给大家推荐的目的。那么再有呢，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协调性，也有助于预防老年人的跌倒。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老年对我来说还是很久远的，可是我们终将老去。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长久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真正的到了年龄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平衡而让我们随时跌倒这样的风险出现。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我们在测试当中要看你是否能有一个平衡力。我们在平时可能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有医疗专家做客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会提到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金鸡独立。好像金鸡独立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个词，但是它真的是测试你平衡力的一个方面。而且你在金鸡独立的时候，你能够闭眼站上几秒，这也是你测试平衡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测试就不能随意去闭眼了。比如现在在佩涵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年轻人，你可以金鸡独立，然后你把双臂展开平举，那闭上眼睛看看你能坚持十秒以上吗？坚持十秒以上其实还蛮好的。那如果你是老年人，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在手边放一把椅子，因为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来维护你能很好的保持在这个状态当中。如果身边没有一个辅助的工具的话，避免你摔倒。那摔倒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你想尝试或者想测试一下，手边最好是有椅子或者有桌面，你可以随时去把住它以防摔倒。那这个呢是测试一下我们的平衡力的方面，也就意味着刚才说到的舞蹈在这样的一些动作当中，它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其实改善你的身体协调性也意味着我们的平衡力也会更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舞蹈给我们激活关节延缓衰退的一个方面。那在这儿呢，其实它的好处肯定是有多项，我们和大家一样一样的来聊。那您这里正在来进行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叫做抗衰运动。说到抗衰运动呢，当然也很多，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舞蹈。在最近这样的一个视频观看当中，我们好像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可能在刷到视频，那舞蹈自然要穿着舞蹈服，而自从这一次我们说舞蹈比赛间隙，评委们穿上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西服西装，很正式的评委的 着装的时候，他们跳的这一段舞火了之后，再后来大家会发现，只要是涉及到恰恰舞蹈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这样的制服来跳这个舞蹈，好像也是一种流行显现当中。那么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舞蹈对身心的好处，还有一样就是身心同练的运动，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是调节代谢，保护血管。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欣他介绍呢，高强度的舞蹈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有获得足够锻炼的刺激，而又不会因为强度过高造成这种损伤。如果你长期规律的练习，能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水平，会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那这就是我们说调节代谢带来的好处，保护我们的血管呢。而血管的健康大家也知道，它是意味着我们长久的血液长河能够永远长流不腐的很重要的方面。那我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听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提到了叫做泛血管。泛血管的这个概念就是全身的血管，那我们的血管能够得到保护，也意味着你的全身的血管都能得到保护。血管它是一个全身流动的，那不管你的血液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它对全身的影响都是有的。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保护好血管，其实就等于让我们的活力增强，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它能够训练我们的大脑来防范痴呆。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的教师那在这方面给大家特别提示说，舞蹈中啊，任何一个动作都需要大脑发出指令去调动意识，有利于刺激神经连接，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敏捷。其实在这儿啊，我还有一个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你平时没有跳舞的习惯，当一个舞蹈出现的时候，你看的那个动作就是大家所说的一看就会一练就废，你会发现，哎，这个动作很简单，好像也很好学，但是当你伸出胳膊腿的时候，怎么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呢？怎么我就做的不对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身体有过这样的记忆。所以呢，如果你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你动作记得快了，你动作规范了，你动作也标准了，那这是什么？这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的记忆能力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舞蹈专业人士也提出了，舞蹈需要同时记忆舞步，跟随节奏，配合空间方位，还有要进行综合的一个大脑的储备。所以呢，它比单纯的跑步啊、游泳啊，更能够去调动我们大脑多个功能区。怎么样？那跳舞看来好处真的还很多。可是这不止这些，还有它能够愉悦我们身心，延缓衰老。之前我们提到的也是舞蹈的专业人士，他就说到，说舞蹈啊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比如说我们欢快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动作，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去分泌多巴胺还有内啡肽，这些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压力。集体舞蹈呢还能够满足社交需求，让舞者收获归属感和幸福感。当然了，抗衰不是单一的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与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作为平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你现在觉着我要练一下我的平衡能力，我要锻炼一下我的胳膊腿，我想选择一项运动，选什么呢？好像有一些又在自己的想象之后觉着呢不适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想一下舞蹈。那再有舞蹈说，我这个胳膊腿那么的硬，我从前也没有练过舞蹈，我也没有学过舞蹈，那现在这样一个运动来讲，对我来说就更难了。其实我觉着呢都不用怕，因为舞蹈也有简单的动作。再有我觉着你可以从健身操开始练，健身操的动作呢相对是简单化，而且它要求的舞蹈的功底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多，或者是你没有舞蹈功底也完全可以。那么在你这样的一个身体活动能力，你关节的活动能力和你身体的协调能力逐渐在获得了成长之后，那我们再跳一些复杂的舞蹈，逐渐逐渐也叫做循序渐进，那可能你的自信心就会逐渐的生长起来，你的自信心也会逐渐的蓬勃起来。那这就等于我们说到了跳舞的好处，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 要分多少步呢？这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是分三步的。李先提醒啊，说舞蹈是属于有氧运动的范畴，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是分为三步，记着有氧运动舞蹈也是在这个范畴当中。那您看现在我们在说进行身体锻炼的时候，有有氧运动，有抗阻运动，就是无氧运动，是吧？那我们说什么样叫有氧运动，比如说你骑自行车，比如说你快走、游泳啊，刚刚今天提到的跳舞，这都属于叫有氧运动。那我们在进行抗阻运动的时候，其实是更多的锻炼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力量，还有我们的肌肉。那进行有氧运动的

的时候，是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养分，其实都会得到一种很好的循环。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你要先做五到十分钟的热身，所有的运动都提示大家是需要热身的。那我们先做五到十分钟的热身，活动活动你全身的关节，然后再进行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这个强度呢，可以达到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一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您看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最后你再要做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这就等于我们其实它相当于有一个共性的，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前面你要做这种热身，然后你正式的进入到运动，运动结束之后你要再做拉伸，这就等于让我们的身体再重新恢复到之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不然你大的运动量下来之后直接的停下来，我们的身体是难以适应的。所以这三步是基本上适合所有的运动来进行的。那第三步完事之后，我们就等于整个的这一个项目完成了。每周如果你要能进行2到3次的舞蹈运动的话，哎，那还真的是相当不错。你的身体条件如果好的话呢，你就可以增加到3到5次。所以这就等于我刚刚说到的舞蹈它的好处我们要知道，而首先你还是要能够做出去，就是只要你敢跳你就成功了一半。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有些朋友会觉着，我从来没有过舞蹈基础，我都不敢伸胳膊伸腿，那这就等于是阻止了你这一项运动的脚步和你的信心。所以首先我们要敢跳，敢跳就是你成功了一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说，跳舞的核心就是愉悦自己。其实你在办公室，你在自家的客厅，还有刚才像我说的，你在公园、小区等等平整的地面，都能成为你的舞台。当然，如果在外面户外跳的话，可能自己就更觉着不敢跳了，是吧？更觉得打怵了。我们可以找一个伙伴呢，甚至我们可以融入到集体当中。当你把这件事情做了第一次之后，你第二次就不难了。那这就等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重要的信息。当然了，专家们的舞蹈运动提示也是要给大家来说的，因为我们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其实它都是有运动损伤的这个风险。一说到运动损伤，大家非常熟悉，对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了医疗专家，就会邀请到运动损伤科的医生。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我们如何科学的运动，那在这儿跳舞也适合我们来科学的跳舞。所以什么样的一种提示给大家，我们还是稍后的时候和大家继续再来聊。现在和朋友们共同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在前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运动，而这种运动也可以这么说，非常规运动。因为一说常规运动，可能跑步啊，跳绳啊，就是这些运动啊，甚至你做一些器械。可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运动呢，是一种似乎有专业性质的，叫做舞蹈。可是并非舞蹈生才能够跳舞蹈，对吧？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跳舞。而现在我们又知道了跳舞有这么多的好处，它也算是一种运动。所以呢，我们大家平时的时候，您看现在视频这么方便，你直接呢可以打开视频去搜索一些舞蹈，或者是搜索一些健身操，你都可以找到视频跟练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身心愉悦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可能就会让你上瘾，那你就养成了一种跳舞运动的习惯，哎，这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就大有裨益了。那所以在这儿啊，我们直接的来和大家还要提醒的就是，快乐的同时，我们要知道你在动作不规范或者是不正确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那专家们的舞蹈运动提示现在就来喽。初学者先要从简单的这种脚步学起，再逐步去配合你的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因为那真的会很难的同时，你会失去自信心。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我们的自信心嘛。那还有呢，你要选择平坦的这种场地，不要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跳舞，最好选择空气流通人员比较少的啊，地面平坦又防滑的场所。说这样的一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变化，当你还跳得不太好的时候，你特别希望周围都没有人，你可能藏在家里跳。但当你跳到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很希望你的视野里是有其他人或者更多的人在，那这个时候可能更会调动你的这种激情和热情。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出你的家门，你可以到户外去进行跳舞。现在我们说广场舞，大家发现没有，广场舞已经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还有一些青春的团体现在也会在傍晚时分去跳非常火爆甚至是火辣的舞蹈，当然节奏也会非常的快，特别的有活力，有激情，有热血，这样的舞蹈也会在户外呈现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路过，也会看到，然后哇塞啊，我们看到的时候都觉得眼前特别的亮眼，对吧？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跳舞这样的一种心情和心理的变化。再有呢，我们再说到的就是衣着，衣着呢当然是要宽松舒适。那即便你是比如跳你像我们说不是跳舞就说瑜伽，瑜伽呢有些衣服呢都是贴身的，但是大家会发现它并不紧并不勒，对吧？因为它那种

非常薄的，然后质地非常弹力大的，这样的话呢，它即便是贴身，但是它并不是紧身，也会非常舒适。你甚至来一个横叉、竖叉，是吧？什么样的动作它都能非常轻松的做到，不会觉得哪个位置很紧，或者是哎呀要被撕破。那这就等于是舒适。当然我们是跳什么舞，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着装的一种需求。那我们总体来讲就是，如果宽松舒适，能把你的舞蹈更好的呈现，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穿着了。跳舞的时候呢，就最好别穿那种硬底鞋呀，当然更不要穿拖鞋，以防呢鸟伤酒。衣裤呢，应该选择宽松的全棉材质的，以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通畅，利于吸汗。这是衣着方面啊，一定要穿舒适的吸汗的。再有呢，就是别强行上难度啊，舞蹈里的蹲起跳跃旋转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身体协调性灵活性是有一定要求的。你上来就做，除非你有这样的基本功，没有的话呢，你上来受伤了，第二天都不用跳了，可能你的动作还远远达不到一个标准的动作，你就已经受伤了。我们的身体机能衰退的老年人呢，未必都能承受这一类的动作，所以建议呢，避免大幅度的扭转你的颈部啊，腰胯呀，还有下腰啊，以及那种什么转圈啊、头向下呀、这些动作，这个真的是要量力而行，而且一定要看我们自身的年龄。如果年龄偏大，这些动作真的不要为难自己啊、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中老年之后啊、或者是老年之后，我们所做的这些，一个是让我们开心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肢体灵活，让我们的肌肉有力量，让我们的关节也能有更好的支撑，让我们的四肢骨骼有更大的这种力量或者更坚韧。那我们的任何一项运动都是要有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动作规范与否，我们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是要看自身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别强行上难度。还有呢，我们要综合锻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一个同学还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要综合训练。比如说叫健身的时候，你有力量训练，那这个力量训练比如说有抗阻运动，我们有专门练背的，有专门练腰腹部力量的。那他的意思是你要整体的训练才是一个你身体全部的一个协调性灵活度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比如你单练某一部分，但是其他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没有得到更好的这种训练，那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一项练胳膊，我那一项练腿啊，我这一项练腹肌，但是你练完会发现你整体的这种协调能力，或者你全身他们的一种叫做配合能力未必增强，对吧？那我们进行一些综合的训练，其实就等于是各个部位的配合，它的能力会增强，就等于大家的这种共识会建立起来。这就是综合锻炼。综合锻炼呢，舞蹈抗衰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才有效果。舞蹈专业人士建议呢，要坚持舞蹈的同时，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强化肌肉训练，比如说那种叫做鸟犬式，就是还有靠墙静蹲，这些叫核心肌群训练，以及下肢的肌肉训练，就等于你把这些各个部位的训练完之后，那我们再进行舞蹈的综合的这种协调性的一种练习，有氧的锻炼，哎，那等于我们该练的部位好像是都练到了。还有呢，就是配合每日平衡协调性的训练，比如说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啊，这样就全面提升了我们的身体机能。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靠墙静蹲，我不知道朋友们都靠墙静蹲是有认为怎样的，等于我们的胯要和你的肩同宽，你的脚打开，靠墙站立嘛，然后你的脚打开要和你的胯同宽，然后你要向前一大步，就等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合适的呢？你能够蹲到90度的时候，你的膝盖和脚面是保持在一个平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靠墙静蹲。当然了，如果你的身体机能或者你的肌肉力量不足，其实你是蹲不到90度的，因为你根本就蹲不下去。
没有蹲下去的时候，你的腿部肌肉就已经酸到不行，就受不了了，这就说明你的腿部肌肉没有力量。那我们一定要硬蹲到这个90度吗？当然也不必，我们蹲到什么程度就蹲到什么程度，那你能够坚持10秒、30秒，当然30秒是一个基础。那我们在逐渐逐练逐渐逐渐训练的时候，你可能就逐渐逐渐会达到90度，你的后背和你的臀部和膝关节，就是你的臀部和膝关节是一个90度，你的膝关节和你的脚面是一个90度，就这样的一些90度的各个弯。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时候，你的动作才能够叫做标准。那在标准动作之外，你就可以按照30秒的一次这样去进行训练，这是一些基础。但如果你逐渐逐渐循序渐进，你的肌肉力量再增强的时候，你的时间也会更增长，可能你静蹲就会超过1分钟。这就等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每一项都是要循序渐进。那这就等于我们说到了综合锻炼的时候给大家再提了一句啊。还有呢，我们要提示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特殊人群你要谨慎。特殊人群就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还有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啊，可能其他大家都明白什么前庭功能障碍又是啥，一会儿的时候再和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再有呢，就是视力较差的人群都应该谨慎跳舞，或者是在医师指导下来进行。那糖尿病的患者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足部的保护。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穿的鞋底薄了，你硌到了一个石头子儿，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你穿的鞋子没有那么的舒适，你跳着跳着磨起了一个泡啊，对吧？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都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它很不容易愈合嘛，所以尽量要保护好我们的脚步。那再有呢，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佩戴一下手表啊、手环呢、这干嘛呢？你实时监测一下血压呀、心率呀，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关节疼痛这些不适，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并且要好好的休息。当然了，如果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还不能缓解你比如说心脏的这种不适、头晕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啊！这些呢都是大家要掌握的健康的常识。那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看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叫做前庭功能障碍啊，前庭功能，前庭是哪儿？前庭是干啥的，是吧？这个呢，可能大家都会想要知道一下。前庭功能障碍呢，就是指你内耳前庭系统导致的平衡失调的疾病。常见的症状包括你比如眩晕啊、行走不稳啊、还有恶心呢。那这个障碍呢，可能就是由病毒感染，就叫做前庭神经炎啊，或者头部外伤啊，或者耳部的疾病，比如说耳石症引发的。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说过耳石症，也和医生探讨过。在更早几年的时候，我们对于耳石症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认知，什么头晕还和耳朵有关系。后来才知道啊，有一种晕就是你的耳朵引起的，就是耳石症，就是它里面掌握平衡的这个小东西它移位了，那么你的平衡就丧失了，所以你就会出现眩晕。那这就是我们的耳石症也会引起我们的眩晕的一个方面，它也属于前庭系统。再有呢，我们这是说到的叫做前庭功能障碍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如果是有这种障碍的话呢，就是康复训练，主要的就是通过循序渐进的眼球运动啊、头部旋转和平衡练习来帮助大脑适应，减轻症状。特殊的群体啊，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个体化的训练啊。日常呢，你要避免快速的转头这个动作，起床的时候呢也要侧身缓慢的起身。那这是给大家在今天说到我们的第一个运动方式跳舞的时候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在这个方面大家能提起佩涵说了这些，一下子让我对跳舞来了点兴致哈，我也可以尝试。那这也是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实现了一个小的目标，或者叫实现了一个目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需要掌握的健康生活方式。一个小的项目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一个小的疏忽可能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当然我们需要积累更多的好处，而摒弃或者是掌握更多的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放弃。那今天我们当然说到的是对身体好处的东西的同时，也要再说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一个小的细节忽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刚刚说到了跳舞的好处，那现在呢，再说一个影响身体坏处的小事情，就是什么呢？袜子。袜子还能影响身体健康吗？哎，比如说你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袜子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脚踝那儿有一圈勒痕，有没有？有没有？有，一定有。或许不天天有，但是一定会有，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是吧？脚踝出现袜子的勒痕，其实要提示大家当心经络和气血被堵住。很多人觉得呢，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啊，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呢，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再结合一些专家的说法来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也教大家挑一双合适的袜子。其实不管说穿什么，是吧，都不能过紧。那刚才我们在说到跳舞的时候呢，也说到了衣物要宽松舒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养生教研室的主任吕佩婉和中国医师协会老年医学科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于俊民和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西川，他们给大家的这些叮嘱吧，或者叫忠告，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您看啊，说这个袜口太紧，它就会暗藏健康的隐患。你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那个袜口过紧的款式，它会损伤我们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好像以前大家都在说到鞋子合不合适，你自己的脚知道，那你这袜子合不合适，你的脚踝会知道。所以不只是鞋子要合适，你穿的袜子也要合适。它不合适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脚踝呢，是人体下肢血液循环、气血循环的重要的关口。正常情况之下，足部的血液呢，它应该是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这些不适的症状，它就会慢慢的加重。那这就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你的气血瘀滞的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哎，这就是它膨胀起来了。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会是不是大家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压迫你的脚踝经络，它不只是让你的血液循环受阻啊，它会让你的经络也受阻。你的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个全身经络的叫做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络当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环在我们的腿部。那你的足太阴脾经，脾经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脾脏，还有叫做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这三条重要的经络交汇的三阴交穴，三处叫做经络。那以及呢，你肾经核心穴位叫做太溪穴，全部都在我们的脚踝周边。这些穴位可能有些大家并不熟悉，可是你要知道，就一二三还有四这几 各经络都在我们的足部的脚踝处去进行交汇，或者在它的周边，那你就知道我们的脚踝这个位置会有多少个经络，会有多少个穴位，那这些经络和穴位都是我们要养护的，对吧？那再有呢，就是你的脚踝地方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了压迫，就会直接阻碍你气血向脏腑输布啊，从而呢会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比如说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还有呢足太阴脾经生清的这个功能也会受损，就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可能你都没有知道我这最近怎么回事，我这什么情况引起的，完全没有头绪，根本就想不到哪儿出了问题，你看看就你的袜口过紧了，哎，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以前这个知识没有掌握，现在听到了，现在看到了，那咱们就得留意留意，穿完的袜子穿着不舒适，发现这个袜口过紧，这个袜子就不要穿了，穿完了一天回来发现袜口和上边这个地方的肉啊都勒出了一个深深的沟，上面都拱起来了，就等于都有点肿的这个现象了，那这个袜子咱就抛弃吧，是吧？或者你怎么办？讲个口，总之这个袜子就不能直接这么继续穿了。那再有呢，和大家还要看一看啊，掌握穿袜子的技巧，大家会觉得真搞笑，好好笑呀、啊！袜子都穿了几十年了，谁还不会穿袜子？又不是婴幼儿。哎，你看还真是有技巧。技巧是啥呀？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继续来说。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到生活细节对健康的影响。刚刚呢，大家提到了袜子这个小的细节，春夏秋冬基本上我们都会穿袜子，这个袜子对我们身体健康居然也有影响，那应该也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不是过多的掌握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袜子，比如说穿棉质的舒服，但现在呢不只是一个舒服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袜口是否过紧的问题，它对我们的循环有影响。因为你要穿一天袜子，你的整个白天的过程又都是直立的或者是坐位的，那循环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之外，其实现在要和大家说掌握一些穿袜子的技巧。一旦你的脚踝气血畅通不畅了，就是你的这种通道受阻了，就会引起全身的连锁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脚踝，做好脚踝的养生，你要掌握下面的这些穿袜子的技巧。第一个就是把袜口啊，你要给它别那么紧，就是你要把控袜口的松紧。穿好了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到袜口，如果能轻松的伸进去又自由活动，没有明显的比如说卡手啊勒皮肤这个情况，便是适配的松紧度。这是一个啊，袜口的松紧。还有就是选对袜子的长度，当然现在袜子的长度太多了，很多时候呢大家也是根据我这个着装来配袜子的长短。男士呢可能也会有啊，但是相对可能就是常规的长度。那女生呢，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比如说只是一个袜底啊，叫船袜咱们哈，还有呢是到脚踝处啊，到小腿处啊，到膝盖以下呀，到膝盖往上啊，是吧，连裤袜啊，这都很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就是这个长度怎么选择？比如说优先选择能覆盖你的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那种短小的船袜。这是指正常情况之下，当然如果你的鞋子露出的一个袜子不好看，那是另说啊。还有呢，就是船袜它是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脚踝的，就会导致三阴交穴这些核心的穴位暴露在外。当然了，如果是春天啊秋天啊，天很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管是男生女生啊，会把这个脚踝部位露出来，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是寒凉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容易受凉，所以这个阶段是要注意的。当然大夏天那么热了，你穿一层小船袜都觉得热的时候呢，这会当然你就不用考虑受凉的问题。如果是季节出现的确实容易让我们的脚踝部受凉，你再加上袜口偏紧，就更会让你的脚踝部的经络啊受到了损伤，造成气血淤堵，什么寒湿入侵的这个问题。再有就说到了材质啊，要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料的。大家知道别的衣物啊什么各种材料的，那当然也是说棉的更舒服，其他的料子又让你身体感觉很舒服的，但是袜子大家都知道就是买纯棉的袜子，是吧？所以说这个纯棉的材质是吸汗又亲肤，那种竹纤维吸湿快，而且呢又天然抑菌，这个都是适合那种出汗的人，就容易出汗的。什么羊毛保暖性怎么样，当然好啊，就适合那种阳虚体质，还有就冬天穿着。我们中老年人的血液循环慢了，可以去天选加少量的什么氨纶的那个叫换纺袜，这个就兼顾弹性和舒适。因为你循环会慢，你的松紧度就不能太紧，你要松弛一些，所以可以加入一些少量的氨纶。定期我们要更换袜子，这也很重要啊。比如说袜子穿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出现下面这情况，你最好就把它换了。尤其老年人啊，别什么都不舍得扔。比如说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的时候不跟脚，增加了它和双脚之间的摩擦力，这个损伤你的足部。袜子的脚后跟这个部位变薄或者有破洞了，能导致你的脚跟起泡受伤，那这要及时换掉。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上三个月以上，其实说也容易滋生什么细菌啊，而且很难洗掉，就是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了。另外呢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着穿着，那这是一定的。可是就是袜子三个月之后滋生细菌这个问题，大家就感受一下或者听一下，

也完全不必要参照说我这个袜子三个月就扔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你这个中间交替着来穿，其实可能你十天没准才换到了你曾经穿到的那一双，那这个时间长度就拉长了。我们说的三个月是说你这一双袜子你天天穿，你天天穿，你天天穿，洗了再穿，洗了再穿，是这种情况啊。另外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天热也要穿袜子，虽然说天气炎热啊，可是呢袜子的保护足底的作用也是不可少的。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光脚穿鞋，觉着凉快嘛，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会起到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第一个就是保持你的脚底干爽和干燥。尤其我们女生会发现，如果不穿袜子穿鞋子，鞋子底下那就会出汗很难受，然后我们穿上一双袜子，这个脚底确确实实很干爽。有一些鞋呢是脚面上是裸露着的，那你穿双袜子不好看，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也需要穿一双船袜。虽然刚才说尽量不要穿船袜，我已经和大家说了，那是季节性的问题，是怕你的脚部的足踝受凉，夏天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脚底也要穿上一双船袜。脚踝你露着了没问题，脚底下有袜子支撑着依然干爽。还有呢就是它还会减少外伤感染的几率，因为你光脚穿鞋吧，脚部的那个皮肤大量的暴露在外，空气当中的什么病菌啊也容易附着在上面，容易什么擦伤破皮，那一擦伤破皮了之后可能就引发感染。你穿上一双袜子它就能很好去保护一下，因为它的摩擦力没那么大了，就不容易磨破皮。这都是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些提示。说了这么多哈，和袜子相关的话题，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天可能基本都会穿着的一个，它都不能叫服装，也可以服装啊，袜子也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也是给大家一些我们平时忽略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成员，你对它的关注度太少了，今天咱们也让大家关注关注，把它也提到我们的健康日程上来。那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看一下平台上面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比之蜜糖，他说我妈就觉得袜子紧，每只都剪了个小开口，水肿情况就轻了好多。那他平时就水肿吗？你说水肿情况轻了很多，如果平时就水肿还要去医院查一查是吧，肾啊心脏啊这些方面。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确确实实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一位朋友说买的袜子从来都没有勒腿的，只有一点点勒和不勒的区别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佩涵感谢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6: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亲魂，鹅为守护。
7: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6: 千年的风

0: 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25
7: 6288-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7: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8: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7: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8: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7: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8: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只定 购买某某房产。
7: 嗯，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8: 嗯，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呢、助残呢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7: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8: 对。
7: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8: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7: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8: 对。
7: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8: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 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7: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8: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

0: 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这个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用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0: 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嗯，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啊，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啊，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嗯，好的。
0: 嗯，
1: 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嗯
0: 嗯，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啊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啊，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嗯，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

0: 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2: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啊，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1: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2: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合
1: 意的想法的。
2: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

0: 面，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1: 嗯，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0: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对吧？
1: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1: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啊。
0: 对。
1: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0: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1: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啊，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啊，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啊，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啊？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3: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啊，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啊，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啊，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啊，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啊，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啊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2: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

0: 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1: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10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地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这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0: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1: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 陪伴你。

0: 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0: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8: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 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

0: 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2: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3: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4: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5: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6: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涉及到您的房子的具体价格的，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买房子听友可以进行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5: 珠江路的质检大厦，这个是和锦山路的交口，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77米，三室明厅，二楼南北，200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五楼东西，私产，2002年的简装，房主卖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1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另外还有一套建筑面积97米，三楼南向，私产99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梨华小区，三室一厅，96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2001年的简装，50万。13946068938。电教小区，这个是动力的，在健康路上，43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3946068938。分布街，两室一厅，使用面积43米，三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果戈里大街，三室一厅，使用面积82米。

0: 五楼南北，私产93年的简装62万，187-4504-1433，哈梁新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六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187-4504-1433。东平公寓，东平公寓在十字街和平公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35米，三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70万。两室明厅的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8。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建国街中医院院内的家属楼，两室一厅，使用面积是47米，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1394606-8938。道里的安定街，两室一厅，34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建成是93年的中装，99年，这个房子是99年的中装，房主卖29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一大二院家属楼，这个房子的建筑93米，三屋一厨，四楼南北，私产87年的简装40万，187-4504-1433。道外的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道里的安德街30米的房子，四楼南向，私产91年的中装，房主卖22万，187-4504-1433。金玉兰城哈西的建筑面积112米，六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1770364-7661。远大中央公园两一室明厅，建筑面积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天河骏景一室一厅，建筑48米，23楼西北向，私产12年的中装35万，1770364-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三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0，十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5万，红桥校，187-4601-4512。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简装10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郭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您记好张棍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拨打这个电话自己去联系看看房子，看过房产之后还对房子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再来在线跟我们联系，在线进行咨询。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最近可能自己看的房子，我看了很多套，想让张棍帮我通过专家视角筛选一下哪套最适合我去入手，然后价格具体是多少，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最近 信有想卖房子的听友，也可以找张棍。我们呢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去出售，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张棍一起和大家来探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看在网上有个很火的问题，就是说在哈尔滨选择什么样的户型能够让婆媳没有矛盾。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二孩三孩，
0: 嗯，
1: 很多都是老人去带孩子，
0: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跟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0: 嗯
1: 嗯，你别说是婆媳了，就是你跟自己的孩子，
0: 嗯，
1: 他可能也有代沟，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很多时候老人这个起床时间和孩子这个起床时间他就不一样，
0: 嗯，
1: 一般老人可能会起得很早，
0: 对，而且生活习惯就是各方面吧，
1: 嗯，
0: 都达不到同步，
1: 嗯，
0: 毕竟隔着年龄差二十多年，
1: 对，
0: 是有代沟的，就是生活习惯呢，这个生活的节俭程度啊，
1: 嗯，
0: 肯定都做不到统一，
1: 对，
0: 所以说选择什么样的户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博大公寓的房子，
1: 嗯，
0: 两套房子，
1: 嗯，
0: 挨着，
1: 嗯，
0: 但是呢，各自开自己的门，
1: 嗯，
0: 二门三门，
1: 嗯，
0: 还有很多就是买新房的，
1: 嗯，
0: 就买两一梯不两户吗？两家挨着，
1: 嗯，
0: 关上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1: 嗯，
0: 然后呢，你是吃饭呢，是需要干啥？
1: 嗯，
0: 需要帮助，马上就到，
1: 嗯，
0: 这种就是
1: 比较好，
0: 对，
1: 对，
0: 你
1: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0: 对。
1: 嗯，我最近就是关注，就是随便在刷这个网络哈，
0: 嗯，
1: 就关注一个北京的，
0: 嗯，
1: 这个夫妻也是跟那个北京的老人去看孩子一块住，
0: 嗯，
1: 就像张棍说的，他们就是门对门，
0: 对，
1: 嗯，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早上吃早餐，
0: 嗯，
1: 他俩不吃，就把孩子送到老人房间去吃早餐，
0: 对，
1: 很方便。
0: 你像年轻人一般的，他就不开火了，
1: 嗯，对，
0: 晚上回来，需要吃饭就到老人那就吃一口，
1: 嗯，
0: 就回家了，
1: 这个是最方便的，
0: 对，
1: 就是比你住什么楼上
0: 楼
1: 下或者同一小区
0: 都
1: 还要
0: 方便，对，
1: 当然这个是必须得有条件。
0: 对，
1: 你能买一层，
0: 能，要不就是买新房的时候，
1: 嗯，
0: 两家就买，直接就买了两户挨着的，
1: 嗯，
0: 要不就是买这种老房子也有，
1: 嗯，
0: 两户的，
1: 嗯，
0: 你像我刚才说的果戈里的也是一个一屋一厨，一个俩屋一厨，它，
1: 嗯，
0: 现在是合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呢也是各自开各自的门，
1: 嗯，
0: 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起来。
1: 那你说的这两套这个总价是多少呢，张官？
0: 你像博大公寓这套两套房子110多万。
1: 嗯，
0: 它建筑面积加一起是250米，还是三楼南北，
1: 嗯，啊，这楼层还不高，
0: 楼层还不高，
1: 适合家里有老人和孩子，
0: 对，这个就特别适合。再就是原来也有好多老房子就是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可以分开住，
1: 嗯，
0: 也可以合在一起住，
1: 嗯嗯。那你就是像张棍说的，就是最完美的，你就让张棍给你找这种房源，
0: 对，
1: 就是在同一层的，
0: 嗯，
1: 然后分着不同的，
0: 对，如果说实在碰不着这样的呢，买复式的也行，
1: 楼上楼下，
0: 楼上楼下的，
1: 嗯，
0: 虽然它没有这个方便，
1: 嗯，
0: 但是呢也是相对独立，你看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1: 嗯，
0: 其实两代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共用这个卫生间，
1: 嗯，
0: 觉得是特别不方便的，
1: 嗯，
0: 如果楼上楼下的话，就各自有各自的卫生间，
1: 嗯，
0: 这个就方便多了，
1: 嗯，所以就实在不行，楼上楼下一般都是老人住楼下，
0: 对，
1: 啊，
0: 孩子住楼上，
1: 干什么不影响，
0: 对，
1: 孩子是在楼上，要不这种就复式是这种，
0: 对，复式的也可以，
1: 但是哈尔滨相对来说复式还少一些，
0: 不少。就是在2000年或者零几年，
1: 嗯，
0: 很多顶楼带阁楼的，
1: 嗯，
0: 还有复式楼的，有的就是单纯的复式两层的也不少。
1: 嗯，嗯，就得你看这张棍，因为每天做这种房源，对，
0: 嗯，
1: 他就知道哪块有这种复式的房源，
0: 对，
1: 适合大家。
0: 嗯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家里边现在二孩三孩有老人住在一起，你想找一个合适的房源适合你们一家全家住，他有的啥？咱有钱咱就不说了。
0: 嗯。
1: 他有的就是想，我想少花一点，
0: 对，
1: 就想买这种大户型的。
0: 对，你条件不是很好的，
1: 对，
0: 你就买这种复式的。你像六楼带七楼的，
1: 嗯，
0: 七楼带八楼的，
1: 嗯，
0: 现在还便宜，
1: 嗯，
0: 这种房子有5-60万，
1: 嗯，
0: 你都能买到使用面积130-140米的。
1: 嗯，能买到那么大的现在。
0: 对对，
1: 嗯，
0: 还
1: 是可以，
0: 花不了多少钱。
1: 对，然后你们住起来呢，像张棍说的还方便。
0: 嗯，
1: 这也 减少了你们之间的矛盾。
0: 对，
1: 有的时候就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矛盾的。
0: 嗯，
1: 我就见过，就老人我认可在外边我租
0: 房
1: 子，我也不跟你们一起住。
0: 哎，很多这样的。
1: 就是我是我跟你们在一块儿，就是可以省不少心。
0: 嗯，
1: 但是我认可我自个儿一个人。
0: 对，我也不跟你在一起生活。
1: 对，有这样的老人。
0: 就是，很多生活习惯都生活不到一起。
1: 嗯，
0: 老年人他在屋他不开灯。
1: 嗯，节电节省。
0: 省电。
1: 对。
0: 就是做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做这个菜他认可少搁点水。
1: 嗯，
0: 他费火。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菜就像咱们想，他做不炖不到时候，他是不是就不好吃？
1: 嗯，
0: 他为了省火，
1: 嗯，
0: 就是能节俭的地方什么都省。
1: 嗯，
0: 那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点外卖，
1: 嗯，
0: 老年人指定是看不惯。
1: 对，是的，
0: 他觉得你浪费。
1: 嗯，
0: 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都生活不到一起。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起床，
1: 嗯，
0: 早晨不起，晚上不睡，
1: 对，
0: 跟老年人是不是就不同步？
1: 嗯
0: 嗯，他也看不惯。
1: 现在年轻人怎么样？就是门口堆快递，
0: 嗯，
1: 门口一堆堆一堆快递。
0: 对，
1: 但有些老人是怎么喜欢捡这些盒子什么的
0: 啊？对，
1: 嗯。可能是捡这些东西堆在门口，年轻人也不习惯。
0: 对，
1: 但是你看，我可以堆快递。
0: 嗯，但是你捡回来的东西觉得不卫生
1: 啊。但是有些老人就喜欢，
0: 很多老年人他是生活习惯
1: 啊。对，
0: 你说他差这点钱吗？他不差。
1: 对，
0: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扔了可惜
1: 啊。对，
0: 他心疼。
1: 嗯，
0: 他捡回来，他觉得能换点钱。
1: 是，
0: 其实他差不差这个钱，他不差。
1: 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生活，像张国说，生活习惯的问题。
0: 对。
1: 嗯，那最好就是分两套房子，这个是最完美的。
0: 对，自己生活自己的。
1: 对，
0: 嗯，
1: 或者说实在不行，你让张棍帮你找一个同小区的。
0: 同小区的也可以。
1: 现在也有很多，嗯，就是自己在这个小区住完以后觉得挺好，
0: 嗯，
1: 给老人也买一套这个小区的房子。嗯，你像这种的话，如果说您自己交易，你就可以让找张棍。
0: 对，现在吧，就像有些那天我有个客户就说问我，
1: 嗯，
0: 说的现在还有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吗？
1: 有。
0: 我给他的回答是，
1: 嗯，
0: 我说你现在年龄小，
1: 嗯，
0: 你可能三四十岁，
1: 嗯，
0: 老人没老呢，
1: 嗯，
0: 我说你看看就五六十岁的人，
1: 嗯，
0: 是不是多数有老人的，
1: 嗯，
0: 都跟老人在一起生活，
1: 嗯，
0: 为啥？因为老人老了，
1: 嗯，
0: 他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
1: 嗯，
0: 他只能跟儿女在一起，
1: 嗯，
0: 你年轻的当然不需要了，你父母还年轻，
1: 嗯，
0: 他也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对，
0: 但是等他老了自己不能生活那天，你就得跟他在一起生活。
1: 嗯，
0: 嗯，你像七八十岁了，是不是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
1: 嗯，
0: 那你就得跟老人在一起。其实这个跟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非常多。
1: 对，
0: 嗯，
1: 你现在就是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还是有很多和老人住在一起的。
0: 对，就是
1: 这也有
0: 这个，就是啥呢，老人老了，
1: 嗯，
0: 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那你说谁家现在就以中国人的传统，
1: 嗯，
0: 没有谁愿意给老人送养老院去，
1: 嗯，
0: 就是再好可能也觉得不如家好。
1: 那对，
0: 嗯，再一个就是可能作为子女来讲，
1: 嗯，
0: 觉得给老人送出去了是自己不孝顺，
1: 嗯，对，
0: 他不可能给他送去，那怎么办？
1: 嗯，
0: 就得在一起生活。
1: 对，像张棍说
0: 这样的房子就很有必要。
1: 对，尤其是有很多人说我要条件不允许的话，像张棍给你找一个就是面积大一点的。
0: 对。
1: 然后这个可能是三室的这种，
0: 嗯，
1: 小三室的这种，
0: 就是有条件的说我
1: 你住进去了，
0: 嗯，
1: 今天他家装修，明天
0: 他家
1: 装
0: 修，太吵了。
1: 对，尤其老年人神经衰弱也睡不好，
0: 嗯，
1: 而且老年人经常怎么白天有时候也补觉。
0: 再一个这个装修吧，可能早晚他不装，
1: 对，
0: 他不动工，那个休息时间他是工作时间。
1: 对，
0: 老人家白天就在家待着，这一天这个电钻的声啊，别说老人谁也受不了，心脏不好的
1: 是
0: 根本就待不了。
1: 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家里有老人真的想给老人换个房子舒服一些的，你就买二手房就可以了，让张棍帮你寻找寻找。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2: 一期。
0: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下面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 大概是145，好像
0: 是。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嗯，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嗯，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2: 三室一厅，两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0: 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1: 啊，对，七十米，对。
0: 你这个是几楼？
1: 这个是5楼，
0: 五
1: 东
0: 楼
1: 西
0: 南
1: 向，
0: 北，
1: 东西。
0: 东西。建成冬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1: 10。
0: 10，装修咋样？
1: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1: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3: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
3: 使
0: 楼？
3: 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
3: 对，
0: 99年的，
3: 九
0: 房
3: 九
0: 子有
3: 年。
0: 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这么少，
0: 不好卖
3: 行。
0: 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只用55，
0: 几楼？
4: 7楼，
0: 顶楼吗？
4: 不顶，
0: 啥
4: 上面
0: 朝
4: 是
0: 向？
4: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4: 06的吧，
0: 你
4: 零
0: 那
4: 六，
0: 块有06的房子吗？
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零六的，
0: 06年建成的，
4: 对，
0: 明厅暗厅，
4: 暗厅属于，
0: 两室，
4: 对。
0: 装修咋样？
4: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4: 06的，
0: 对，要9几年的就卖不到。
4: 零六的，06的是九，
0: 你不可能是06的。
4: 96的吗？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4: 哦，
0: 你
4: 要
0: 应
4: 是
0: 该
4: 九
0: 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4: 哦，
0: 你
4: 九
0: 回家自
4: 六
0: 己看看产权证吧。
4: 的，哦，要求是九六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4: 哦，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那个张辉，我想问一下啊，我是马家街13号。
0: 铁岭
5: 铁
0: 校的
5: 岭
0: 房子。
5: 哎。然后是建筑面积是93.81，
0: 几楼？
5: 三室，4楼，三室1厅1卫。
0: 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通透。
0: 南北通透，私产，这是哪年的？
5: 85年的，
0: 装修咋样？
5: 家装，
0: 85万。
5: 好的，
0: 好的。
5: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
5: 楼
2: 与。
5: 下还可以单独停车，有停车位。
0: 有停车，就是单院里能停车，对吧？
5: 对，就是。

0: 我们院的这十来户。
1: 嗯，价格也就这样了。铁岭孝今年没少降啊。
0: 哦，好，
1: 哎，好的，哎，
0: 谢谢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像张先生一样，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房子的这个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做到心门有数。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有房子想要出售，我急于出售，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您都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提醒大家就直接进行在线咨询就可以了，张棍。刚才张先生咨询的这个是铁岭孝的房子，铁岭孝房子今年到现在为止能降多少了？
1: 你就以他这个房子为例吧，
2: 嗯、
1: 可能好的时候120多、130，现在降到80多万，
2: 降了快50万了。
1: 对，降了快50了。
2: 嗯、哦，你想现在这个总价过100多一点的都降50，这真是不少降呀，
1: 不少降。
2: 嗯、
1: 你像小房子。跟去年比、
2: 嗯、
1: 我说这个他这个是跟高点的时候比的、
2: 嗯、
1: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花园校的房子、
2: 嗯、
1: 一屋一厨，
2: 嗯，
1: 当时他去年买的、
2: 嗯、
1: 花了68万，
2: 嗯，
1: 他说当时呢看便宜，
2: 嗯，
1: 这个房子当时能值到75-76万，
2: 嗯，
1: 他说现在的市场看，
2: 嗯，
1: 已经不便宜了，
2: 嗯、
1: 就降了这么多，
2: 嗯、
1: 就是7-8万，就年前年后，
2: 嗯，
1: 就一屋一厨就降了7-8万。
2: 所以就是你看现在房子就是，总是刷新大家的这个认知。
1: 对你、
2: 嗯，
1: 你便宜，我比你还便宜。
2: 对，
1: 你看昨天我们签了一个哪儿的房子呢？
2: 嗯、
1: 永泰城的，
2: 嗯，
1: 它是1期的房子，
2: 嗯、
1: 建筑面积65米，19楼还有装修，
2: 嗯。
1: 卖了27万，
2: 合到多少钱了？
1: 4000呗，
2: 4000。
1: 嗯，
2: 开盘的时候
1: 比这高，
2: 低点是不是也没有这个价格？
1: 对，但你说它是1期的、
2: 哦，
1: 那就是最便宜的吧？
2: 嗯，
1: 它的发票值是35万多，
2: 嗯，
1: 就是当时花35万买的，
2: 嗯，
1: 5000多一米，
2: 那已经比他的当初买的还低了，
1: 还低了。
2: 你还装修呢？
1: 装修呢？
2: 嗯、
1: 这些年是不这个房子没少赔？
2: 嗯。
1: 就是这是永泰城1期的房子赔这些，
2: 嗯，
1: 你到4期你得赔多少？
2: 是
1: 那时候是不是就
2: 七八千，
1: 将近10000一米了？
2: 嗯，
1: 我记着有一年市场好的时候，
2: 嗯、
1: 就是湘府路这边的这几个小区我都走了一遍，
2: 嗯，
1: 基本上都没有太低于10000的，
2: 嗯，
1: 都是10000左右，
2: 嗯、
1: 8000的都少，9000多。
2: 嗯，
1: 你说
2: 好像都是什么9800呀，就这种8900的那种。
1: 对，就是9000左右，不超万。
2: 嗯，
1: 现在看就以9000算，现在跌到了4000，
2: 对半，
1: 一半还多呗。
2: 嗯
1: 嗯，就是你原来花100万买的房子，现在50万都不值了。
2: 嗯，
1: 都值不上了。
2: 嗯，
1: 你说你再加上装修，你赔了多少？
2: 是。
1: 但现在的市场就这样，
2: 嗯、
1: 就你说，可能你一听说他这房子卖的便宜，
2: 嗯。
1: 我当时一听也挺便宜，然后我就找这个收房子的人，
2: 嗯，嗯
1: 我给他这房子，人说姐，这是正常价
2: 啊，
1: 不便宜，
2: 人还觉得不便宜。
1: 对，人家告诉我，我们要买这房子，顶多22，
2: 嗯，更低，
1: 差5万，
2: 嗯。所以说，大家你就听一听，这是我们真实的这个成交。
1: 对，这就是真实的成交价。
2: 嗯，
1: 刚刚签完的。
2: 嗯，你看，其实可能张棍也没想到能这么低。
1: 我真没想到，
2: 嗯、
1: 就是每一次签合同都刷新我的认知。
2: 嗯，
1: 其实我评估的时候给的都挺高，
2: 嗯、
1: 就比如说永泰城的房子、
2: 嗯，
1: 现在让我给价，我应该能给到不到5000也差不多吧，
2: 嗯嗯、
1: 基本上是5000一米、
2: 嗯，
1: 我觉得都挺低了、
2: 嗯。
1: 就再低的话，我心里都说不过去了。
2: 嗯，
1: 实际上你卖不到这个价。
2: 你看成交价比张棍这个还低，
1: 还低。每次成交的房子都比我评估的低。
2: 嗯，所以说你看你不卖，你真的不
1: 知道
2: 现在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当你卖，你就知道了、
2: 嗯、
1: 啥价。
2: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或者说我真的是急于出售，我想卖房子，您都可以让张棍先来给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张棍呢还有这个工作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金色城邦2期有套房子。
1: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3: 我那是1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1: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1: 建筑96，使用。

0: 有多少呢？
1: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0: 90左右，一楼。
1: 一楼，当然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0: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1: 有有有，马上要下来。
0: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1: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0: 嗯，能租到4万吗？
1: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0: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1: 对对对，二现在都比较偏的。
0: 嗯，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1: 嗯，65左右是不是？
0: 嗯，对。
1: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0: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1: 哦，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0: 对，你就碰一碰吧。
1: 哦，那好好，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0: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0: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0: 几楼？
3: 这样的，三楼。
0: 三楼，南北还是？
3: 东西。
0: 东西。东西私产。
3: 嗯，
0: 宣庆93的，
3: 94的，
0: 装修咋样？
3: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3: 啊。
0: 嗯，
3: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0: 你这是哪栋的？
3: 宣西是56栋的。
0: 56栋在。
3: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0: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3: 使用56亩。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3: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3: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能看见。
0: 装修咋样？
3: 也是中等装修。
0: 48万。
3: 48万。
0: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3: 哦，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0: 那就是赶角了。
3: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就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0: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43万。
3: 42-43万哈。
0: 嗯，
3: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好，
4: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4: 南区。
0: 哪栋的？
4: 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61，使用37，二楼。
0: 啥朝向？
4: 西向。
0: 单西向。
4: 对。
0: 哪年的？
4: 2000年。
0: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装。
0: 27万。
4: 27万。
0: 对。
4: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5: 是是是。
0: 嗯，您说。
5: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5: 对对对对，
0: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5: 那个是
0: 你那个公寓
5: 那
0: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5: 不是，四户
0: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5: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50，那个是50万。对。
5: 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5: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您说。
6: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0: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6: 啊，对对对。
0: 哎，那好了。
6: 我就想卖到最低45万，行不？
0: 行。 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6: 哎呀，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6: 哎，
2: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7: 喂，你好，张顾问。
8: 你好。
7: 你好，你好。我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在那个宣庆小区的一套房子。
8: 宣庆，你是多少栋的？
7: 我是七栋的，四楼。
8: 七栋的，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是137。
8: 137，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7: 我那是东南和西，没有北。
8: 东西南。
7: 对，全南向的。
8: 两室的吧？
7: 三室两厅的。
8: 三室两厅，建成是94年的。
7: 对对对，94年的。
8: 房子有装修了吗？
7: 有中装。
8: 中装，宣庆的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卖。
7: 哦。
8: 你这不临桥吧？
7: 不临桥，我们在中间。
8: 中间现在的价格，
7: 靠北边
8: 的门，超不过65。
7: 65是吧？
8: 对，最多65。
7: 好不好卖现在？
8: 不好卖。因为这两年吧，宣庆的房子卖的不好。我去年卖了一个170多米的，那个是20几号楼的，28，就是临着宣和街的。就是167米才卖了60万，还四楼南北三室的。
7: 哎呦我天
8: 哪！你这个我不说了吗？我给你这个价格，你应该是卖不出去。就是给你再低了，你肯定不接受。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
7: 哦。
8: 嗯。
7: 哎呀，
2: 还有问题吗，张女士？
7: 行。我再看看吧，张顾问。
8: 哎，那好嘞，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王女士。你好。
9: 你好。
8: 你好，请讲。
9: 你好，我这是那个道里迎宾小区一街区的。
8: 迎宾一街区。
9: 建筑面积是95米，使用面积60。
8: 几楼？
9: 6楼南向。
8: 6楼单南私产。
9: 嗯。对，
8: 建成是01年，
9: 零一，不是我这个房子，我这个是05年，是最后一个建一街区最后一个挨着那个派出所。
8: 装修咋样？
9: 装修是当时是，现在也就是反正不高于那个简装，能稍微好一点。
8: 嗯，
9: 因为我自
8: 己。你顶楼是几楼？
9: 7楼。
8: 顶楼7楼，你是6楼，现在的价格。
9: 我有10年没住了。
8: 28万。
9: 60米啊。
8: 对。
9: 啊，那好的。
8: 嗯，好的。
9: 嗯。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这个评估完两个房子以后，就是发现大家对自己房价都不是很满意。
8: 对。
2: 但是张顾问还说了，不是很好卖。
8: 最近吧，我签了2个6楼的房子。
2: 嗯，
8: 一个是中发利院的，中发利院的位置就比较好了，建筑面积139，成交价是40，还有一个先锋2期的，都是在宣化街和先锋路交口那个位置，房龄也都是2000年的，也是6楼，建筑是137米，成交价也是40万，就是这个米数的房子，140上下的，如果你想卖现金，就是40万。
2: 就是你价格不会太高。
8: 对，高了也不好卖。
2: 那你张过你签这两套6楼都是什么样人购买呢？
8: 就是所说的也算是收房子的吧。
2: 就是这个如果价格低还是会有人买的。就是、
8: 对，就是你要想卖你就得认价格低。你要是不认便宜那么你就不好卖。
2: 那这两套肯定也是房主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8: 就像我说
2: 的，如果急于出售，那你
8: 中发利院这个卖40万，这个他是哪年买的？我想想，应该是2015、2016呢？2015、2016那样吧。他花了80多万买的。
2: 嗯，
8: 卖了40万，
2: 现在也一半了。
8: 赔了一半。
2: 嗯
0: 嗯，
2: 所以说大家这个价格是我们真实成交的这个案例，供大家参考。如果您想评估，您想找张棍买卖，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你说
10: 道里大业小区。
0: 道里的
10: 大业小
0: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10: 河梁街。
0: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10: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10: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10: 130来米，我没记清。
0: 你是几楼的？
10: 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10: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10: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0: 房子是2000年的吧？
10: 对。
0: 装修咋样？
10: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0: 80万。
10: 80万呢？
0: 对。
10: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10: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0: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10: 是吗？
0: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10: 是不是啊？
0: 对。
10: 现在不行
0: 了。嗯，房龄在这儿呢，25年了。
10: 嗯，有了25年。
0: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10: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0: 嗯，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10: 啊，两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0: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10: 啊啊啊！
0: 嗯。
10: 啊，就80万哈。
0: 对，
10: 啊，
0: 也就这价了。
10: 啊，谢谢。
2: 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1: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0: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1: 它正是葛新街。
0: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是
11: 文明街快近
0: 啊？离文明街近了。
11: 哎，
0: 那是多大的？
11: 是使用面积是43.2，
0: 几二楼啥朝向？
11: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11: 91年。
0: 简装。
11: 哎，
0: 35。
11: 35啊。
0: 嗯，
11: 谢谢老师。
0: 哎，好的，
2: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2: 喂，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12: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这商店小区的一个房子。
0: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12: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积70.38米。
0: 几楼？
12: 2楼。
0: 啥朝向？
12: 南北啊。
0: 哪年房子？
12: 96的。
0: 简装。
12: 对，差不多吧。
0: 42万。
2: 供你进行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棍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聂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你好，请讲。
13: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0: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呢？
13: 89.2多。
0: 建筑面积？
13: 建筑面积。
0: 几楼？
13: 11楼。
0: 南北的？
13: 正南。
0: 单南向？
13: 对。
0: 两室明厅？
13: 对对。
0: 建成是一几的？
13: 15啊。
0: 装修咋样？
13: 正常的家装。
0: 95。
13: 95啊，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1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0: 建筑多少？
14: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0: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14: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14栋吧。
0: B 14栋。
14: 对。
0: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14: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0: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14: 应该是100点。
0: 100几米的。几楼？
14: 17楼。
0: 南北的？
14: 对，南北的。
0: 装修咋样？
14: 装修是中装。
0: 95。
14: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星小区的。
0: 林星这是多大的？
14: 林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0: 你
14: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0: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14: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0: 顶楼是7楼。
14: 顶楼应该是7楼，对。
0: 那是东西向的。
14: 对，东西向的。
0: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14: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0: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14: 好的，谢谢您。
0: 好的，
14: 添麻烦了，再见。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15: 喂，你好，是马文英吗？
0: 是，您说。
15: 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0: 您说。
15: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0: 啥小区？
15: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
0: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15: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0: 49.83，使用34米。
15: 34、35米那样吧。
0: 几楼？
15: 然后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0: 你是几楼？
15: 我是4楼。
0: 啥朝向？
15: 东吧，东向。
0: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15: 东向是冲。他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0: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15: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
0: 你
15: 反正我这个房间，
0: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15: 在南直路啊。对，南
0: 直路。南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15: 它这上面是518号。
0: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湖南哪年的房子？
15: 这是2010年的。
0: 10年的房子
15: 啊。
0: 那你也不是红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15: 对，校园小区的。
0: 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15: 但是我是在，应该是在红南街下车。
0: 我知道。那你不是红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15: 顶楼是7层。
0: 没有电梯的。
15: 没有电梯。
0: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15: 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了。
0: 你房子有装修吗？
15: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0: 25万。
15: 25万。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0: 我联系你啊。
2: 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15: 好的，谢谢你啊。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 8799-6288 和 8799-6288

0: 3388。有请二号线的朱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2: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上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1: 哦、
2: 你听错了啊。
1: 哦，那送车位是哪个方面？
2: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
1: 哦、
2: 它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1: 165万比较大，好。
2: 对，
1: 那我听错了。
2: 那好嘞。
1: 哎，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2: 您说，
3: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观江国际。
2: 松浦观江国际多大的
3: ？B 区的，然后是82.3。
2: 几楼？
3: 27。
2: 顶楼是多少？
3: 顶楼是30。
2: 啥朝向？
3: 是东北。
2: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3: 对。
2: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3: 商品房买的是。
2: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3: 2013年。
2: 使用面积多大？
3: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2: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3: 有，中装。
2: 中装。
3: 嗯。
2: 现在能卖55万，
0: 供您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有请一号线的黄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的房子在道里区的和正小区。
2: 什么小区？
4: 和正小区。
2: 啊，和正花园。
4: 和正花园，对对。
2: 多大的？
4: 我的房子现在它是6带7的那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251米，258米，
2: 258米，6带7，没有电梯是吧？
4: 没有电梯。
2: 南北的？
4: 南北，纯南北。
2: 03年，装修咋样？
4: 装修高装。
2: 哪年装的？
4: 2004年，对，这建房第2年吗？
2: 建房装的，到现在你都20多年了，你还高装啥了？
4: 那这也是高装啊，现在高
2: 装。你当年的高装现在基本上就是简装。这套房子目前的市场价超不过70万。
4: 哦，
2: 而且不好卖。现在这种7带8 6带7的房子。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7: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8: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7: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8: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

0: 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8: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9: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8: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9: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8: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9: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9: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8: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11: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1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

0: 耳边，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尉迟恭被薛仁贵打救了。老元帅一看白袍将军，心中暗想，这正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因此这尉迟恭是高声呼喊：白袍将军啊，你往哪里走？他这一喊呢，薛仁贵误会了，以为这个尉迟恭啊要为李世民捉拿于他，因此这薛仁贵也没有管尉迟恭的囚车，一拨马回了营了，见到了张世贵，就把这个经过跟张世贵一讲。张世贵一听是大惊失色：仁贵啊，你和老元帅说没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报名没报名呀？薛仁贵一听：张总爷，我敢报名吗？我是应梦的反臣呢，我把他救了之后，他高呼白袍将军哪里走，可把我吓坏了，我一拨马这才回营来禀报张总爷。张世贵一听，张世贵高兴了：谢天谢地呀，这总算没出差。薛仁贵要是一报名，那可就坏了。尉迟恭要是知道他是薛仁贵，是应梦的贤臣，那我张世贵这脑瓜可就没了。以前那些功劳都是我冒认的，被黑探头知道还不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啊！因此张世贵十分的高兴，安慰了薛仁贵几句：仁贵啊，你别着急，你赶紧回营到营中休息，这事儿啊交给我，我去办理。这个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他那个姑爷何宗宪，起码是来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尉迟恭啊还在那囚车里关着，大老黑呀、啊、被捆得结结实实，大老黑现在可受了罪了，在里边啊一看张世贵来了，尉迟恭赶紧高声呼喊：哎，我说你小子不是张世贵吗？快点过来搭救本帅。这时张世贵催马来到近前，看了看尉迟恭：哎呀，尉迟大帅，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小婿何宗宪打救了你，回营报与我知，我这才领兵前来，元帅受惊，我这厢给元帅施礼。尉迟恭看了看张环：你说什么？刚才谁打救了我？那分明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打救了于我，你说是你姑爷何宗宪啊？没错呀，就是我姑爷何宗宪。何宗宪他自己害怕，怕您呢， 所以他没有

都把这个修车给您打开，回营禀报我知，我这才赶来。您看，我姑爷何宗宪就在我的身后，皂袍大将尉迟恭，顺着张世贵手指的方向看了看，发现有个穿白挂座的小将，手使画杆瞄金戟。不仔细看，真跟薛仁贵是一般不二。那个长相、那个穿戴、这个马，还有那个兵刃，都十分相似。发现这个人的气质不如薛仁贵，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当时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张世贵，你可千万不要哄骗救我，这个人绝对不是救国之人。”哎，元帅，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他搭救了您。哈哈哈哈，好吧，他搭救我也好，不搭救我也好，咱们先不管这事儿。我说张环呐，你赶紧把我从囚车里放出来。这小子赶紧过来。哎呀，大帅，您好，您好。尉迟恭啊，怎么看这个何宗宪，怎么别扭，心中暗想：就这块料搭救了我，把盖苏贤给挑了，那不可能啊！哎呀，他肯定不是薛仁贵，但是这个何宗宪过来之后，何宗宪心中暗想，用眼睛看了看张世龙、张志虎、张志还有张世贵，何宗宪的眼睛在和张世贵交流，心中暗想：现在旁边可没有什么人，咱们把尉迟恭干掉如何？因为现在就有张氏父子。一共六个人。这个时候，张世贵这小子点了点头，示意何宗宪：“你呀，到囚车的后边装着要把囚车打开了，然后就给尉迟恭来一箭，把他穿个透膛，把他杀了得了。然后咱们把他阴埋。”就说谁也没看见张世贵呀，嘿嘿，心中暗想：薛仁贵不说，谁也不知道。你看张世贵这小子多狠啊！点头以后，就见何宗宪来到了尉迟恭的身后，把宝剑拽出来，宝剑出匣，寒光一闪。这时候，抖宝剑就刺皂袍大将，这一箭要给穿上，那尉迟恭肯定是命丧此地。这何宗宪这小子真狠呐！张世贵也捏了一把汗，心中暗想：这要我姑爷行刺尉迟恭成功了，这征东的大元帅就是我姑爷何宗宪，或者是我的了。到那时，我让薛仁贵冲锋陷阵在前，立了所有的功劳全是何宗宪的，我们老张家那真是光宗耀祖，那是显赫门庭，那多好啊！这何宗宪这宝剑抽出来，寒光一闪，就要扎这个皂袍大将。可就在此时，有的旁边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何宗宪，你小子呀，行刺元帅，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就不怕有人发现揭穿你的诡计不成？”随着这声音，又打旁边飞出一块墨玉飞黄石来。这墨玉飞黄石又拽过来了，打的这个准呢，正打在何宗宪的手腕子上，啪的一下子，何宗宪的手腕子一抖，宝剑落地。
张世贵。

吓得一哆嗦。哎，张世贵赶紧过来。哎呀，大帅，宗宪，你干什么呢？让你用宝剑把囚车给砍开了。你看，你怎么不小心？这是谁扔了墨玉飞黄石？说你要行刺元帅，哪有的事儿啊？就这样，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张世贵，用宝剑把囚车砍开了。把尉迟恭放出来，然后把尉迟恭绑绳给解开。扫袍大将尉迟恭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喊声，心中暗想：何宗宪啊，还真敢行刺我，我看也未必。就这样，尉迟恭活动活动了胳膊，伸了伸腿，因为在这囚车里坐着呀，那挺难受，蹲蹲不下，坐坐不下，那个架势把人都得折磨死。就来到何宗宪的近前，我说：“就是你打救了我。”就见尉迟恭把手伸出来，抓住何宗宪的手，一用力。哎，当时何宗宪就一咧嘴：“哎哎呀！”何宗宪只晓油葫芦叫，造袍大将尉迟恭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肯定不是何宗宪搭救于我，那肯定有应梦的贤臣。”张世贵，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哄骗于我。张世贵一笑：“啊，元帅呀，您别不相信，就是我的狗婿几条盖苏贤搭救了元帅。”尉迟恭看着张世贵，心中暗想：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何宗宪，就冲我一攥何宗宪的手，他这个表情，他这个举动，他肯定不是薛礼，不是应梦的贤臣。张世贵看了看造袍大将尉迟元帅：“您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尉迟恭看着张世贵，我说：“张环呐，少说废话，现在军务繁忙，你这有没有马呀？”“哎呦，志龙，赶紧把马腾出来。”尉迟恭看着张世贵，我说：“张世贵呀，现在我可没工夫在这跟你扯淡啊，我得赶紧赶回凤凰城，到凤凰城啊禀报吴主万岁，你赶紧回到汗马关攻打汗马关，听见没有？”“哎，啊，听见了听见了。”“元帅，您呐别着急，您能不能跟到我的营中，我给您摆上一桌酒宴，给您压压惊。”尉迟恭一听：“我张环呐，别来这套啊，我军务要紧，喝酒的事儿回头再说。”就见尉迟恭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水的腰梁，薛地震等老元帅上了马，是直奔凤凰城。到了凤凰城以后啊，有人告诉老元帅：“现在吾主万岁和文武群臣已经赶奔凤凰山，到凤凰山要把老将军马三宝的胳膊腿找着，把马老将军葬于凤凰山。吾主万岁去了凤凰山了。”造袍大将尉迟恭一听啊，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万岁要是出了意外，这可不好。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是马不停蹄又来到了凤凰山。贞观天子李世民、军事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三个人指挥军队，把马三宝的胳膊腿找着，然后又把马三宝的尸体和胳膊腿放在一块儿，把马老将军成殓起来，就葬于了凤凰山。真。

观天子十分的伤悲，满朝文武这心里也不好受，心中暗想：马老将军为了唐时的江山事业，血洒东辽，真让人钦佩，也让人感动。贞观天子把这事儿办完了以后，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看了看万岁，哎，你说那大老黑也不回来，是不是归了位了呀？啊！就在此时，就听着远处马挂元铃的声音，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了阵前。这时候，尉迟恭一出现，贞观天子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哎呀，徐军师，你真是袖吞乾坤，算得真准呐！那造化大将尉迟恭现在已经回来。尉迟恭来到贞观天子近前，甩镫离鞍下了马，给贞观天子行礼，和程咬金、徐茂公见过以后，就把自己探凤凰山如何被擒，然后要借往三江越虎城，在半路之上遇见了一个白袍小将，就是万岁您的应梦贤臣。这员小将本事太阔了，三两戟就把那个盖苏贤给挑于马下，就这样把我给救了。可是我喊他，让他留住，这人我越喊他跑得越快，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张环、张世贵带着他那四个儿子和他的姑爷搭救了于我，把我从木龙囚车里给放出来。张世贵说搭救我的就是他的狗婿何宗宪。万岁，我可以确定那个白袍将军绝对不是何宗宪，张世贵这里边肯定有个套头，鬼头蛤蟆眼的，肯定不是块好饼。万岁，咱无论如何要查一查应梦贤臣是不是在他的营中。贞观天子点了点头，对，这事儿必须要查一个水落石出。程咬金看着尉迟恭，又瞅着徐茂公还有万岁，我说万岁呀，咱们既然来到凤凰山，何不游一游凤凰山？原来盖苏贤呢在这儿埋伏着，现在盖苏贤已被应梦的贤臣给挑了，这小子完了蛋了，这些番兵树倒猢狲散，这凤凰山没有番兵了，咱们大胆一游，不知万岁意下如何。贞观天子和满朝文武就上了凤凰山。这凤凰山呢，这玩意儿你别说，确实是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满山的苍松翠柏，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啊！但只见红红绿绿四时花，青青白柏正丽华，百鸟飞鸣声于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见水闻龙啸，不断高岗见虎趴，玲珑怪石天生就，是竹笋山林景致佳。贞观天子是龙颜大悦，满朝文武也是喜形于色呀。这时候程咬金来到了贞观天子近前，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您呐挺高兴，文武群臣都挺高兴，看到山色优美，不过我觉得山色虽然好，和咱们中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要是光看山景呀，咱们呀在中原去黄山、庐山、泰山
包括华山，还有

他看了看程咬金，那你说怎么办？哎，依我之见呢，咱们呢，分头去寻凤凰巢、凤凰石，还有凤凰蛋。您传些旨意，谁要是找到了四宝，到那时给他加官进爵，您说行不行？另外，咱们这么多人，咱们分成几拨啊，都找自己相好的，都找自己说得上来的，一路同行。咱们只要找到了这个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赶紧通知五路万岁，您到那里一观，不知万岁是意下如何？收进三尺权柄，荣华富贵丛生，纵交好善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休因嫌弃斗和争，问我须知有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君臣驾游凤凰山，这凤凰山真不愧是东辽国的名山一座，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呐。满朝文武都被山景给迷住了，但只见山连山、山套山，是山山不断，岭挨岭、岭接岭，是岭岭相连。山蒙蒙，雾昭昭，怪石点头，风嗖嗖，雨潇潇，奇木寒烟，郁葱葱，缠绵绵，古藤倒挂树，光闪闪，明亮亮，飞瀑卷春帘，树中花，花中树，群蝶飞舞，山中山，山中雾，苍鹰盘旋，观不尽群山景峰高峻险，一路弯弯直上云天。满朝文武看完了以后非常高兴，这程咬金一看大伙高兴，老程提出来让国主万岁传下旨意，分头去寻凤凰山的四宝。这凤凰山的四宝就是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各一只。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也觉得非常有道理。这满朝文武三个一群儿，五个一伙儿，各找自己投脾气的，就准备寻找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咱们不说别人，单说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程咬金这人啊，是个热心肠，另外是直来直去。老程跟谁关系最好？就跟齐国远和李如圭这几个人啊，关系挺好。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齐国远近前，我老齐呀、老李，咱们哥儿姐不错呀，干脆咱们哥仨奏伴去寻凤凰，你们哥俩看怎么样？齐国远、李如圭看了看程咬金，老千岁，当然好了。哎呀，我四哥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您是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缸，做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这脸都露足了。这一辈子您是福大命大，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齐国远还有李如圭，我们俩跟着哥哥，那肯定错不了。将来您要吃肉啊，我们俩得喝点汤。程咬金一听，我老齐啊，老李，咱们哥几个还用说吗？我什么时候亏了你了啊？齐国远看了看程咬金，我这四哥啊，咱可说好了，如果您要是找到凤凰巢，

万岁，要是加官进爵的话，您呐可别忘了我齐国远，在万岁面前多加美言，给我齐国远也升升官，给我也涨点工资，也别忘了老李李如圭。李如圭嘿嘿一笑，我说啊，老齐呀，你别老煽火了，咱们四哥什么时候忘了咱们哥俩了啊？咱们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多少年了？我四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老齐，既然如此的话，咱们哥仨就赶奔凤凰山去寻凤凰巢。程咬金呢，走了一段时间，把老程累得这吁吁直喘。这齐国远也累得够呛。齐国远和程咬金这两个人体重也太重了，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往山上走了一会儿，把这俩人累得这吁吁直喘。这李如圭呀还凑合着，李如圭稍微的比这哥俩体重轻一点。李如圭在后边就说，我老程啊，老齐，我看你们俩够呛了，呼呼直喘，我看呢，要这样找不着凤凰巢的良可，咱们在山上转半天呢，非得把咱们哥几个累坏了不可。找不着凤凰巢，再归了位，哎呀，没升官发财，再见了阎老五，哎呀，这也不值。程咬金看了看李如圭，老李呀，你别净扯淡好不好啊？虽然我上了几岁年纪，另外就说我胖点，但是要说爬山，我程咬金还能坚持。老齐，你说是不是？齐国远一阵子苦笑，四哥，你要能坚持，我是舍命陪君子。就这样，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山上走。老程一边往山上走，这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程咬金正往山上看呢，就见山坡上有一个小老头，这个小老头满头的银发。老程一看这老头，心中暗想，小老头，这小老头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冲着程咬金摆了摆手，然后往东山上指了指。程咬金看着老头手指的方向，发现凤凰山的东山上是云雾缭绕，霞光万道，是若隐彩千条。老程一看，耶呵，看起来这老头是神仙呀，提示我们要上凤凰山的东山。我看凤凰山的东山上紫雾升腾，肯定会有凤凰巢。老齐，老李，咱们哥姐加把劲儿啊，上东山顶上看看，千万别让别人抢了头功，到那时咱升官发财的美梦那可就完了。齐国远、李如圭这两个人也加了把劲儿，和程咬金往凤凰山的东山上进行。离着凤凰山的东山越来越近了，东山上有几棵梧桐大树。老程一看梧桐树啊，老程乐了，程咬金的大蓝脑袋一晃，大嘴咧开了，老铁，跟着我怎么样？跟着我就是有好处，你四哥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这就叫时也运也命也。你看那么多人你都不跟着，那么多人我都不挑，单挑你和李如圭，一个是咱们有交情，另外咱们哥仨都是福将。你们俩仔细看看，凤凰山东山上那是什么？齐国远、李如圭往上这么一看，哎，那不是梧桐树吗？哈哈哈，你们哥俩也看见了，
有道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齐国远点了点头，李如圭也跟着附和，四哥既然如此的话，咱们赶紧去。拖着沉重的身体就来到了凤凰山的东山上。到东山上一看，程咬金乐坏了，就见凤凰山的东山顶上，老程往这一站，就觉着空气是十分的新鲜，让人这么一吸，浑身的毛管都觉着相当的舒服，吸到肺里边，让人感觉是心旷神怡，到了天然的氧吧，这氧气浓度也相当的大，另外空气也新鲜，绝对没有灰尘，一点污染都没有。程咬金背着手在这个凤凰山的东山上转了两圈，来到了梧桐树下。这两棵梧桐树多少年了不知道，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梧桐树那真是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在梧桐树下边有这么一个石台，这个石台呀也有四米见方，这个石台呀是黑色的，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都可以照进人家。在这石台的前边有很多的杂草，杂草里边有一个小圆洞，这小圆洞直径也有一米左右。另外在石台的左侧有这么一堆石头，形如鹅卵，真的好像白玉相仿的晶莹剔透，每块石头也有四五斤重。老程一看，耶呵，程咬金看了看齐国远，齐国远瞅了瞅李如圭，这哥仨你看我，我看你，我说四哥，这台子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往这一站，人就感觉这相当的那么美。哎，另外这石台我看着有点神气儿。另外您看前面这个杂草之中有个小洞，在洞的一边啊还有一堆石头，这石头那可不一般呢，这晶莹剔透。我看以我齐国远看呢，大概这就是凤凰蛋，那个石台可能就是凤凰台。另外前面那个小洞，杂草当中那个洞口，莫非就是凤凰巢？程咬金听到这儿，看了看齐国远，老齐啊，老李，你说的跟我想的是完全一样，我看这肯定就是凤凰巢、凤凰石还有凤凰蛋，这里边肯定有凤凰。今天咱们是奇功一件，还是那句话，你呀不服气儿不行，是时也命也运也，有福之人不用忙，是无福之人跑断肠。我说李如圭呀，你稍微比我们俩这体重小点啊，比我们点灵便点，你赶紧赶奔山下去报我主万岁，就说我程咬金发现凤凰巢、凤凰石和凤凰蛋了，让我主万岁赶紧赶奔凤凰山的东山上一关。这李如圭乐的就跟小孩过年似的，蹦蹦跳跳，那么大岁数了，跑下凤凰山给李世民送信，君臣二人正在谈笑，这时候李如圭过来了，徐三哥万岁，我们找着凤凰巢了，就在凤凰山的东山上，我奉了程老千岁，我程四哥呀，让我先行一步给您送信儿，您赶紧赶奔凤凰山的东山上一关。李世民一听，看了看徐茂公，徐王兄，你听见了吗？
看起来这程咬金真是有福啊，老程真是一员福将。这一次游凤凰山，他又立了首功一件，找到了凤凰巢。咱们君臣二人和满朝文武就赶奔东山上一观，你看如何？徐茂公一听，那当然好，就这样，贞观天子带着满朝文武就来到了凤凰山的东山上。东山上一看，梧桐树下边有一个石台，这个石台的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看这石头就与众不同。另外又看了旁边形如鹅卵的石头，这个石头也是晶莹剔透，真好像白玉镶的。在石台前边有一堆杂草，杂草丛中有一个小圆洞。贞观天子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你所说的凤凰巢就是这个地方啊？对呀，那凤凰台就是那个石台，那凤凰蛋就是这堆形如鹅卵晶莹剔透的石头。老程点了点头，万岁，我程咬金这双眼那可不是一般的，您呐只管放心，这肯定是凤凰胎，这肯定是凤凰石，这肯定是凤凰巢。贞观天子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啊，我也不能说相信，你要说这个洞就是凤凰巢，那你得拿出证据来，叫事实胜于雄辩。成王兄尽管是一张利口很能说，你这花花道也挺多，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凤凰我可不知道。老程一听，哈哈，我说万岁，你呀不相信我是吧？我程咬金什么时候糊弄过万岁？我说这肯定是凤凰巢，那咱们打个赌，打赌就打赌啊！我说这里边肯定有凤凰。李世民看着程咬金，程王兄，你说有，我也不能说没有，你有什么办法让凤凰出巢，让我们君臣一观？如果凤凰真出来了，那你说的就对，我给你加官进爵。齐国远也滚，那还有我呢，李如圭也万岁，也别忘了我，哈哈哈，都忘不了你们。可是那凤凰得出巢啊，我得看到凤凰才能加封你们三个人的官职。这程咬金眼珠转了转，万岁，这好办，我有办法让凤凰出巢。徐茂公看着程咬金，四弟，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凤凰出巢？我说徐三哥呀，我主万岁，你们就瞧好吧，我程咬金肯定让凤凰出巢，让我主万岁一观就是。要是程咬金想什么办法让凤凰出巢，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7: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8: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1: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

0: 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5: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6: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7: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8: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韵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90.4AM837 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 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

0: 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哈，他住
1: 对
0: 的
1: 对
0: 他
1: 对，
0: 住家，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1: 是
0: 让
1: 这
0: 咱们
1: 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几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啊，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2: 对，这个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2: 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就因为你提到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叫奉天，是不是啊？那是咱通过影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东北王啊，李雪健演的，
1: 是
2: 不是？那时候据说还有那个
1: 有印象，
2: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湖南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
2: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这种状态啊。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这个张氏帅府哈，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2: 你自己慢慢进去之后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1: 对，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2: 直接就去过，
1: 我去过，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儿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2: 不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1: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2: 三部分。
1: 对，一个是咱们
2: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1: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2: 区。
1: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啊，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
2: 啊，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啊。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2: 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1: 对 对
2: 啊，
1: 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2: 对，
1: 不是一个。
2: 咱捋一捋啊，
1: 对，完全不是一
2: 个概念啊，
1: 对，
2: 两个东西啊。
1: 这个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联票，48块钱啊、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票价，48块钱。如果你只参观这个帅府的话，那就是18块钱。嗯，但我觉得去了嘛，
2: 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咱之前老百姓咋讲话了，是不是？那你就不差那点玩意儿了，是不是？咱就差多点是吧？
1: 你最好是把这个三联票买回来，这样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参观起来最划算的啊。这么这样来给大家推荐。
2: 对
1: 啊，进去之后这个参观线路呢，如果你是带导游啊，带导游进去的话，那么他就领着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带导游啊，我就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建议大家怎么走呢？就是逆时针走。
2: 你
1: 进门
2: 从右边，
1: 对，
2: 右边画圈，
1: 你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然后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就是就我说买三联票吗？赵一荻故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刚刚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路，
2: 就是转了一大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正常来讲啊，
1: 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
2: 拍个照，
1: 先拍空镜。你
2: 什么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涉及到我知识盲区。
1: 知识盲区、
2: 啊、
1: 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2: 啊、你要拍人家雕像吧，你的意思
1: 对
2: 是吧，
1: 你先拍一个空镜、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就是这么个意思。
2: 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1: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个。
2: 就熬夜了，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插兜，是不是啊？就是
1: 对对对
2: 意思一下了，是吧？
1: 哎，对，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这个我也不在行，
2: 对
1: 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2: 咱这讲就说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1: 对，而且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啊。
2: 就是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是吧？我们跟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吧？
1: 对。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
2: 就是那个就是
1: 你
2: 一扫码什么的，是不是到哪一扫码
1: 的
2: 那种？
1: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是 pad 呀，或者是拿一个小机器呀，那种讲解都有啊。你压个身份证或者压点钱，然后就拿走，回来的时候再领回来。这种叫语音讲解啊，这个在张帅府这儿是这个也是有语音讲解的，它是自动感应的，就你走到哪个景点，它就自动给你讲
2: 啊。
1: 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但是我个人哈，新运个人呢，我是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2: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呢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吗？
1: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
2: 对，
1: 他呢讲解
2: 不是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上为什么呢？新运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
1: 非常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 啊，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幸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2到2.5个半小时。
2: 时间在这儿，
1: 对
2: 是不是
1: 啊，
2: 一
1: 般走的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2: 嗯，那不是应该的吗？人家
1: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长，
2: 没毛病。
1: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吗？
2: 没毛病，
1: 对吧？都是这样的。
2: 对，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
1: 那对呀，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
2: 嗯
1: 啊，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
2: 嗯嗯，
1: 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承启处。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
2: 嗯嗯，
1: 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奉天
2: 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啊？这天天看的是吧？
1: 对，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的啊。大家到那儿看看呢，你要是用的这个电子讲解的话，他会给你讲出详细的情况。
2: 嗯，
1: 然后二进就非常重要了。二进能看到的就是张作霖本人的办公室、会客厅
2: 啊，
1: 哎
2: 啊，
1: 这个就是历史价值比较高了。
2: 对，你看看里边那是以前是啥样的，是不是啊？
1: 对，
2: 我看电视那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往那大长桌子一坐，然后夸夸夸，这头一通报什么就喜顺是吧？那个就我了解的完全是都通过影视作品，知道吗？
1: 对对对，大家要注意哈，在二进这个位置呢，是能够看到这个大帅府的一个镇馆之宝的，就是张作霖手书的四个字叫“天理人心”
2: 啊，
1: 整个它做成的是一块匾额放在那儿，“天理人心”啊，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手书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精神气质的。
2: 嗯，
1: 你像毛泽东的手书啊，对不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宋徽宗的手书，
2: 嗯，
1: 是吧？这个是最有争议的。你看一个人他的手书，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看到一个人的气质。你可以看看张作霖手书的匾额，叫做“天理人心”。
2: 对，你再看看字儿啊，就体验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2: 嗯，
1: 那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工讲解员的话，他会详细给你讲的。那么三进进到哪儿呢？三进就是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2: 对，
1: 这
2: 是
1: 三进
2: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1: 是
2: 不是、啊？是
1: 这个意思、
2: 啊，
1: 是这个意思。
2: 前面那就是乌嗷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1: 对。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
2: 啊。
1: 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2: 哇，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2: 建筑风格就来了，
1: 是
2: 吧？是
1: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2: 哎呦，
1: 100多年了。
2: 对，也是
1: 啊。这个是那就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2: 肯定是
1: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
2: 嗯、
1: 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
2: 嗯
1: 啊
2: 嗯，
1: 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
2: 哦、
1: 啊，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2: 这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
1: 哎、
2: 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1: 18块钱、
2: 嗯、
1: 对、
2: 嗯、
1: 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长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2: 哦、
1: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2: 哦、
1: 呈现出来，
2: 这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1: 对对，杨长事件嘛、嗯，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幸运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
2: 嗯。
1: 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2: 对，
1: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啊，
2: 张学良的办公室了。
1: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2: 对，
1: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2: 嗯，
1: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2: 哦，
1: 仅供参考。
2: 明白明白。
1: 啊，

0: 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景，
1: 景别
0: 这个景位的，对对对。
1: 没
0: 你看我说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1: 啊，
0: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1: 带着啊，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
1: 嗯、
0: 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啊，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1: 嚯
0: 啊，
1: 这提一个都百八十年是吧，提一个都
0: 百多
1: 年
0: 了
1: 啊，
0: 1918年建成的、
1: 嗯。
0: 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啊、
1: 嗯、
0: 这里吧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啊、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
1: 啊，
0: 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
1: 就是、
0: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穿的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那种啊啊啊，
0: 对，
1: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嗯、
0: 也挺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我就不是很喜欢。
1: 没毛病，没毛病。
0: 有好多朋友你看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
1: 哎、
0: 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特点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第二帘哪儿呢？赵一荻故居，它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啊。对，赵一荻这个人物，
1: 你别提全名，你提全名、
0: 啊，
1: 大家基本上都不咋熟。
0: 问啊，是吗？
1: 对，
0: 一会儿客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赵一荻这个人吧。
1: 嗯嗯、
0: 啊，赵一荻故居出来之后，这讲一讲赵一荻故居。赵一荻故居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哈，它有一点日式风格那种味道的。
1: 嗯、
0: 整个这个小院呢是一楼琴房啊，它是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说赵一荻，大家知不知道赵一荻是谁？
1: 哎呀，那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0: 啊？你要行、哦，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啊。
1: 对，
0: 那她原名叫赵一荻，
1: 对
0: 啊，
1: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
0: 疙瘩
1: 的、啊、
0: 那就这么说吧，叫赵四小姐吧。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荻。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留着她的钢琴、
1: 哎、
0: 这个钢琴就是当年她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啊、
1: 嗯、
0: 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清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我真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生活在那个年代，她是有民国时期的气质，同时又有满满满满的欧洲气质。你能感受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嗯嗯
0: 啊，我就总习惯叫赵一荻啊，就是赵四小姐。
1: 对，
0: 那客姐能跟大家说说赵四小姐呗？
1: 赵四小姐啊，
0: 嗯、
1: 就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她、
0: 嗯、
1: 她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
0: 嗯嗯嗯，
1: 提起他俩咋认识？他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
0: 嗯，
1: 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是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
0: 嗯、
1: 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是赵降雪，是赵四他大姐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谊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
0: 啊！
1: 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
0: 嗯、
1: 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是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

0: 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
1: 嗯，
0: 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这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荻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
1: 嗯
0: 啊，然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10年后 ,2000 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
1: 啊、
0: 这个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
1: 嗯、
0: 你说还挺刺激啊、
1: 嗯、这一生过的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0: 对，88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2000年没的 ,88 岁、
1: 嗯、
0: 也行了、
1: 嗯、
0: 也挺好啊。
1: 大家到这个赵一荻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不仅奢华而且很有品位。
0: 嗯
1: 啊、
0: 现在也不旧。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现在
1: 保护起来了，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的维护，整个你看起来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非常丰富啊。然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也是几近奢华，他那个奢华吧，
0: 嗯、
1: 还不是816那种奢华。
0: 对，那816是纯欧式的那种奢华风格，是吧？
1: 他是很有底蕴的那种，大家去看一看、
0: 嗯、
1: 啊。我这个是整个我看张帅府，其实两位大帅对我来说看看也就是
0: 两位大帅对西韵老师来讲无所谓，
1: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啊，包括她的床上是带床幔的，那是什么年代啊？她的床带床幔。包括它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面。
0: 你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教育、
1: 啊、对对对，
0: 这事儿吧咱得理解，是不是？
1: 然后墙上的那个雕花、
0: 嗯、
1: 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
0: 嗯、
1: 啊。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
0: 哎、
1: 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吗？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对，最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0: 啊，银行。
1: 对，现在给它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0: 嚯，
1: 啊，
0: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啊，
1: 当然，它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子。
0: 那你还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都啥时候了，是吧？
1: 对，它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
0: 嗯、
1: 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味道？
0: 金条，
1: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六枚纪念章，到那儿看你盖个章，
0: 哦、还能卡座，是不是、啊？那多好、啊！
1: 现在旅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0: 对，现在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儿都能卡满，那差不多，
1: 就是
0: 里边章太多了，是吧？啊，
1: 对，再有就是我新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
0: 嗯
1: 啊，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0: 冰箱贴
1: 啊，对，
0: 你肯定是吧？
1: 啊，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儿，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
0: 哦、
1: 叫天理人心，对，天理人心。
0: 你这给我整懵了，你这不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
1: 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啊、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它做成了一个冰箱贴、
0: 嗯。
1: 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3D 的，
0: 就是一个图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种是吧？
1: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啊。

0: 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三四十块钱，大概就是
1: 嗯
0: 这样
1: 嗯，
0: 啊。我到
1: 还
0: 哪
1: 行，
0: 儿，
1: 能消费起是吧？
0: 对，
1: 不是
0: 留个
1: 不是
0: 纪
1: 特别
0: 念还
1: 贵
0: 是
1: 是
0: 不
1: 吧？
0: 错的。
1: 你到一趟了是
0: 对，
1: 吧？
0: 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
1: 嗯，
0: 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1: 少一些是不是
0: 对，
1: 相对来
0: 简
1: 说
0: 单的给
1: 啊？
0: 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它这个你想象它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
1: 你
0: 去
1: 这
0: 拍照好看。
1: 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0: 就我
1: 比较
0: 跟大
1: 严
0: 家，
1: 肃的那种
0: 对，
1: 风
0: 我跟
1: 格
0: 大家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 义。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哎呀，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
0: 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
1: 行。
0: 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1: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这平时我
0: 我想起来叫莫兰迪色。
1: 莫兰迪啊，
0: 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1: 听说过，但是不
0: 你
1: 知道
0: 盲
1: 这个啥
0: 区，
1: 意思
0: 听
1: 是
0: 众
1: 吧？
0: 朋友不盲啊，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
1: 莫
0: 色。
1: 兰迪
0: 哎，
1: 啊。
0: 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一做攻略啊，什么时间去啊，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1: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到节目。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

0: 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中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省政协委员。

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1: 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2: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3: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9: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3: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 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9: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3: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9: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呀，由我给大家播讲一段长篇侠义评书，叫《旗舰十三侠》。这个故事发生在大明正德年间，说在江南的扬州府有这么个财主，姓徐名贺，字明高。这位原籍是广东香山人士，他的父亲叫徐怀，这徐怀生了八个儿子，那明高啊是最小，人称徐八爷，世代是书香门第啊，却是一脉单传。到他父亲徐怀这一辈儿，结果这气如削了骨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不念书做了买卖了，到江南来做买卖，没成想在江南就发了家了。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是一天比一天红火，最后是百万家资，财丁两旺。那徐明高天资聪慧，生就是侠肝义胆，小的时候啊也想

多说考取功名，没成想考了几场都不顺利，就这样是弃文休武，也想学那剑仙的本事。你要想学武啊，你得有名师，结果这师傅也不好找，最后也就等待机会。不过他这个心可没死，这徐明高心想：我要遍游四海，也许就能遇到高人。就这样，到了20多岁，生了2个儿子，他爹呀就把家财给分开了，是各立门户。这位徐明高啊，就在扬州府东门外这太平村，在这儿买房子置地，建造庄宅。光这个房子就要建了100多间，周围的护庄河，那前后有4座庄桥，另外这庄墙十分的高大，屋舍是气宇轩昂，有钱呢，盖得相当的气派。在宅子后边盖了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假山、松柏、凉亭、楼阁，真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扬。在本地面提起老徐家，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这徐明高的后花园非常讲究。最后，这徐明高请来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一看这后花园，看了看这位徐公子，我说：“徐公子啊，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说先生，您有话是只管讲。”这算卦的先生就说了：“您这花园好不好？好，您这花园建筑的，在本地面独一无二。不过这花园里，我看少了点东西。”我说：“先生，少了什么？我们老徐家有的是钱，您只管说。”徐明高说到这儿，算卦的先生微微一笑：“您这个大花园啊，就好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一个大美女。您这花园里没有荷花池，就好像一个绝代的佳人是双目不明。我看您呢，还应该在您这个后花园挖上一个荷花池，能生大象。”先生，这事儿好办，我们老徐家要想挖个荷花池，那是探囊取物，翻掌关文一般。徐明高找了很多的工人，就在后花园挖了一个荷花池。这些工人一挖这荷花池，挖着挖着，那位说怎么回事？挖了1丈多深，发现下边有块石板。有人就报与了徐明高。徐明高来到这一看，呀，还真有一块青石板，命人把这青石板给掀开以后，徐明高腕里这么一看，哎呀！那位说怎么回事？在青石板下边有几坛子马蹄金，那是钱。当着徐明高非常高兴，命家人就把这金子由地里给挖出来。一看呢，这金子足有1000两啊！这徐明高当时陡然而富，就成了淮阳当地的首富。心想啊，干脆我有钱，我也干点好事。这徐明高想学一位古人。那位说：“徐明高想学谁呀？”“想学齐国的孟尝君。”这孟尝君

运门下有3000食客。现在的徐明高要学习孟尝君，广交天下的朋友。由于家里有了钱了，因此呢，就开启当铺。这当铺在当地就开了几十家，可以说日进斗金。现在徐明高要交天下的朋友，这徐明高交朋友，他还不挑不拣，只要那些寒士、那些穷人前来投奔，来者不拒，也不管你是学文的，也不管你是学武的，也不管你贵，也不管你贱，也不管你穷，也不管你富，只要你品行端庄，另外性情相合，就留在家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也让他住在自己的家中。这后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这样，徐明高啊，就在自己住宅的两旁建起了数十间的客房，就让远来的朋友到这儿居住。那每一天吃饭的时候鸣锣为号，因为现在投奔徐明高的人太多了。你说吃饭的人那有多少？那现在不下有300多号。原来孟尝君呐，齐国的那一个公子，门下有3000食客，就把手下的食客分成上等、中等、下等。人家徐明高啊，是一律同待，不分彼此。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这里边也有几个跟关系挺好的，就和他们结为了异姓的兄弟，碰杯磕头是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徐明高啊，就跟自己这些朋友在这诗词歌赋，习练武艺，弹琴下棋，或者在这喝酒跑马射箭，有的时候到酒肆茶肆到那去谈心。那徐明高的为人呢，在当地也是提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有人说他有没有那不足之处呢？有道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呢这都有缺点，这徐明高那也不例外。最大的特点，对那些为富不仁之辈，要让徐明高见了以后咬牙挫齿愤恨，就好像见了死冤家活对头相仿。也仗着徐明高这个特点，将来几乎丧了性命。那后来的食客是越来越多，其中有文采的，有武艺的，以及有一技之长的人，那也不在少数。单说这些食客里边有这么一个山西人，这个山西人姓黎呀，叫什么名儿也不知道，这位有个绰号叫海鸥子。平时这位身上是道家的装束，人们都称他叫黎道人。听说这黎道人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寺学过苦功，学过10年。后来这位弃家访道，平时啊都是全真的模样，云游四海。这位遇到了很多的高人异士，经过高人异士的指点，这海鸥子这功夫高不可攀。这位海鸥子啊，听说扬州东门外有个太平村，有个赛孟尝的徐明高，这轻财好客，礼贤下士，那是海交。因此啊，这位是慕名而来。徐明高一见这黎道人，就见黎道人是道骨仙风。黎道人呢，

0: 今年看这岁数，也在40左右岁，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若银盆，二目子光滑烁烁，海下是一部短墨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这徐明高看在眼里，心里想：看起来这黎道人肯定是世外的高人，有道是观其外，知其内，没敢小瞧，就知道这道人是必有来历。这徐明高啊，就把这黎道人海鸥子留在了府上，那真是奉若神明。自己派了自己一个贴身的小童子，叫徐寿。徐寿啊，你要好好的侍奉这位道爷，听见没有？这徐寿点了点头，公子您就放心吧。一道人呢，就在徐府这一待呀，就待了半年。徐明高啊，由于想学武艺，那么有的时候跟这黎道人在这闲谈，只要一谈到武艺，这黎道人就转移话题；一谈到剑法，这黎道人把这话往远处支。这徐明高一想，哎，这黎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难道一说徐明高对他不够好？一看人家黎道人不愿意谈武艺，不愿意谈剑法，就这样，人家徐明高也就不问了。徐明高心想，我就用我的诚心，用我的诚意感动这黎道人。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时间是过得挺快。眨眼之间，一年过去了。这黎道人在徐府就待了一年。黎道人这眼那可不是出气儿的，他通过观察一看，这徐明高这人真不错呀，为人忠贞，另外也讲究仁义。这黎道人呢，暗自称赞。但是说这么一天，这黎道人找到了徐明高，道爷，您找我有事儿？黎道人面带微笑，我说徐公子啊，我在你这一待呀，那将近就待了一年了，承蒙公子对我的厚恩，对我另眼看待，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说句实话，您呢，有的时候跟我谈论剑术，知道您有心呢，要和我学习剑法。不过，公子要想习学剑法，贫道我还真不能教给你。不过现在呢，我有事儿啊，要赶奔他乡去见我的道友，见我的道友，前去盘桓道术，切磋武艺。我这一走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够见面，那就不好说了。公子对我的大恩，说句实话，我非常的感谢。既然我要走了，我打算传授你拳棒刀枪和那轻功，也就是飞行之术。高兴坏了，扑通一下子就给这黎道人跪下：“师傅，师傅！”当时黎道人摆了摆手：“徐公子啊，你要想学刀枪棍棒，包括飞行之术、轻功、气功，这些个没问题，我可以倾囊而赠。不过要想学习剑术，可不是贫道吝啬， 我还真不能教。这徐明高这么一听，心想这老道为什么不教给我剑术？看着这老道，就见老道是面带微笑，哈哈哈哈。我说徐公子，你要学其他的武艺，那都可以，唯独这剑术是不能啊。要照公子的为人，我应该把我平生所学所会的完全交给公子。不过你是富贵中人，并非修仙学道之徒，剑术一道那可不容易，要想把剑术学精学好了，必须把名利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古洞，养性练气，采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犀，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此剑方才有用。要想把这功夫学好了，那可不是一年两年。这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这道人，心想这位道爷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了，这位海鸥子李道人到底传授不传授徐明高的武艺，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善如松柏，恶如花，轻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海鸥子要打徐明镐这雌雄，这海鸥子就说了，我要教给你一番武艺。一听啊，徐明镐乐坏了，心想李道人啊，终于要传授我武艺。不过海鸥子说了，你要跟我习学武艺，我非常的高兴，我也愿意把我的本事教给你。可是你要想学这剑术，是万万不可。剑术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学的，要想把剑术学好了，绝非易事。这剑术可以的成仙，剑术乃是仙道，如果这宝剑要是练好了，能够搓剑成丸，能把这宝剑那么长啊，那搓成个弹丸相反，好像一粒弹子。这个东西十分的难学，然后再学这吞丸之法，把宝剑传成丸，由打嘴里咽进去之后，不光是可以从嘴里边随便出入，就是耳鼻七窍也是随心所欲，这样的剑术还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练到了这种技艺，练到了这种境界，也可以说就达到成仙的境界，这一般人那可练不了啊。所以我看你呀，还是不学这剑术，我教给你一些个武艺，你像轻功硬功，包括刀枪棍棒。徐明高一听啊，这也行，徐明高就和这海鸥子练习武艺。这海鸥子这是世外的高人，把自己的刀枪棍棒的功夫 完全交给了这徐明。

不起。徐明高就和海鸥子学了很多的功夫，你像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飞檐走壁的本事太高了。海鸥子这一天把徐明高叫到了近前。明高啊，师傅，我跟你说点事儿。师傅现在有要紧的事儿，我呀要和你告辞了。师傅，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多盘桓几日？我跟您没代沟，您呢把您浑身的意业再交给我点。这老道哈哈大笑，哈哈，我跟你说啊，除了剑术，你身上的武艺不敢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达到一定的高度，虽然说不能说高不可攀，一般的人要想到你的近前那可太难了。不过徒弟呀，明高啊，咱们学武艺为的是强身健体，为的是除暴安良，一定要行侠仗义，可千千万万不能照着自己有武功干着奸盗邪淫之事，听见没有？徐明高跪在这儿点了点头。师父您只管放心，明高铭刻肺腑。老道爷手捻着虚然，明高啊，我可跟你说，如果奸盗邪淫这事儿你要是干了，为师就在千里之外要取你的首级。我这一次啊要离你而去，前去赴约。我们道友一共是七个人，可以这么讲，都是成了名的侠剑客，平时的时候居无定所，每年要相聚一次，在这盘桓数日，切磋武艺，这痛饮一回，然后再定佳期，来年某年某月某处，在什么地方前来聚会。我看这小童这徐寿服侍我很多的日子，小孩真是不错，挺有出息，能不能就把徐寿交给我，让我带出去以后教他一些本事。当时徐明高一听啊，师傅，您要喜欢徐寿啊，您就把徐寿带走，这也是徐寿的福分。把徐寿找着，跟徐寿一提，这徐寿一听啊，师傅，您愿意带着我走？哎呀，徐寿那高兴呢，那直蹦高啊。徐寿跟这海鸥子那待了很多天，他也知道海鸥子这功夫是高不可攀，好嘛，这徐寿心里清楚，最明白。了解海鸥子，了解离道人的就是徐寿。徐寿听说海鸥子带着他，心里边是无比高兴。徐寿我就给海鸥子磕了个头，海鸥子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明日要起身登城，前去会友。这徐明高吩咐人就给海鸥子准备东西。给找了两套新的衣服，百两黄金，还有一包散碎的银子，打成了个布包，让徐寿背着，亲自就把海鸥子送出了太平庄。出了太平庄，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去将近有20里地。徒儿啊，有到这送君千里是终有一别，我看你也该回去了。这徐明高看着也寿业的老恩师，那吧嗒吧嗒成双成对的落到了胸前。徐明高啊，跪在海鸥子的面前呀，又磕了3个响头。师父啊，您多加保重。磕完头以后，

于明阁站起来，用眼睛看着自己授业的恩师李道人，还有这徐寿，两个人是飘然而去。一看现在天色都晚了，回到自己的家里边，一路上于明阁在想啊，这李道人在我家将近待了一年，我就看着李道人的拳棒功夫真是了不得，从来没看见过这李道人练过剑，莫非他说的是哄人之术，说练剑术能够搓剑成丸，然后这丸子吞到肚子里边，有点五官奇窍能出来，高不可攀，他会是那样吗？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到家里走进书房，一看自己几个结义的兄弟正在这闲谈，走到自己书桌的前面，往桌子上一看，妈啊，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这书桌上有个布包，包的是方方正正，心里想，这不是我刚才赠予那离道人的海鸥子那十条黄金，难道我给了他，他忘却了不成？这徐明高啊，把这小布包取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就见这小布包里的十颗金条，完完整整的，人家离道人给送回来，上面写着两行字，当然两行字那是写在纸上，一看果然是海鸥子离道人的笔记，上面写着承蒙厚赐，这衣服银两我海鸥子全收下，黄金是完璧归赵。现在这徐明高心里想，难道一说我师父他又回来了，我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呢？看了看自己这几个兄弟，我来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一直就在这屋坐着？对，我们一直在这屋坐着，在这喝茶聊天，你们看见我师父几时回来的？我说徐兄啊，你不是说胡话呢，你送你授业的恩师李道人海鸥子登城上路不曾回来，我们在这闲谈一个人也没来。徐明高听这心里边打了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一说海鸥子身法太快，这些人根本就没看见？徐明高这么一问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说句实话，真没人来这屋，我们在这坐了半天了，估计那肯定是您授业的老恩师把这黄金落在了桌案之上。又有人说话了，我看不一定，刚才呀，我看呢起了一阵风，这风啊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也觉得奇怪，门和窗关得噔噔的，哪起的风，刚才这一阵风就把这帘子给吹开了，我们就大吃了一惊，结果不知怎么回事，这阵风啊就不见了。我想啊，这是不是海鸥子老剑客由打外边冲进来，我们肉眼凡胎那看不见。有人说了，那是不是海鸥子回来了？一点都不假呀，这海鸥子的功夫是太高了，这剑术炉火纯青，是登峰造极。有人说这海鸥子这武功，那就是本套书里高不可攀顶了尖盖了帽的老剑客，那可不是，剑术要练到最高的境界，连风都没有，在日间经过只能见到一道光，夜间连光都看不见，除非他们同道中人才能看见。
这海鸥子的本事，在他们师兄弟哥七个当中，那海鸥子是最后一个，后边的六位随后是将要出场。单说这徐明高，自打海鸥子走了以后，自己在家里边习练武艺。本来小伙天资聪明，条件又好，经过这一练，能够飞檐走壁，千人都打不过徐明高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年呢，又到了春天。春天的天呐，是越来越长，也是闲来无事，把自己接义的两个朋友，一个姓罗，叫罗德，字季方，是新科的武进士；另外一个姓江，名花，字孟比，乃是一个博古通今、胸怀锦绣、富有良谋、才高八斗的孝廉。这三个人呢，闲来没事儿，就这样来到了扬州城里边。扬州城里边有一座酒楼，叫鹤阳楼。听说鹤阳楼那可挺神的，曾经有个神仙叫吕纯阳，这吕纯阳啊，就来到此地饮酒。结果这吕纯阳啊在这儿喝酒，那喝醉了，喝醉了以后提起笔来，就在粉壁墙上画了一个纯阳仙像。那后来主人见了以后，心里想，雪白的墙壁上无辜画了个画，真是让人扫兴，就让这工匠用这白灰啊厚厚的刷了一层。没成想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么一看，这吕纯阳的像又显现出来。当时又派人刷，刷完了以后啊，结果第二天早晨这个像又显现出来，如是得十次。这店主人这么一看呀，看起来这个饮酒之人莫非就是吕纯阳这得道的神仙。这墙上的画像也不敢涂了，把这座酒楼改做了鹤阳楼。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这鹤阳楼啊，那真是买卖兴隆，通四海，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就这时候，徐明高还有他的两个朋友来到了鹤阳楼。到了鹤阳楼顶上，有这小伙计赶紧跑过来，哟，这不是徐大爷吗？您到这儿来是要喝酒？哈哈哈！鹤阳楼那是扬州有名的大酒楼，我两位朋友啊，到这儿闲坐要喝点酒，赏赏江景。这徐明高啊，就点了一桌子好菜。那徐明高啊，当地的大财主，另外又是请自己的朋友喝酒，那时间不算太大，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全都给整了一桌子。这个时候，罗德、罗继芳还有江花、江梦里看了看这徐明高，徐兄啊，你整了这么多，咱们吃得了吗？哎嘿，咱们在这儿多待会儿，喝点酒，好好的畅谈一番。就在鹤阳楼上饮酒聊天，也该得有事儿。正在这三个人喝酒的时候，听着鹤阳楼下好，这鹤阳楼下是一阵子大乱。当时的徐明高就一皱眉，我这两位兄弟，尤其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是性如烈火呀，另外这个人还好热闹，因此楼下这一大乱。这罗德、罗继芳来到窗子的前边，把这窗子推开，往下这么一看，就见下边前呼后拥，人是

0: 当顶位，簇拥着一个人。这人群当中好像还有女子的声音，这女子娇滴滴的声音正在喊救命。这罗德、罗继芳这一看，气坏了。这三人暴跳五陵，豪气飞空，心里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鹤阳楼这儿就有人强抢民女，难道就没有王法则不成？这罗德这下楼搭救女子。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相，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在鹤阳楼这儿，徐明高、罗德还有江梦比三个人正在喝酒，却又听楼下是一阵大乱，楼下前呼后拥来了很多人，还有女子呼救的声音。这罗德非常生气，看了看徐明高，又瞧了瞧江花、江梦比，二位呀，我下去看看。这罗德呀，有哪楼上的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江花、江梦比啊，看了看这徐明高，明高啊，这罗德这人愿意惹是生非，我看他别惹出大事，你赶紧下楼去看看。于和徐明高也下了楼了。有人说了，这楼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现在呀，咱放下这罗德还有徐明高不提，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单说在扬州府南门外有一座李家庄，在李家庄这有一位李员外叫李廷良啊，他的父亲在日那曾经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还了得，紫袍金带，位极人臣。这兵部尚书这个主啊，这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也没做过什么恶事，最喜欢一样东西，那位说喜欢什么，那就是喜欢钱，所以他为官一任接下了很多的钱财，是百万家资，没成想就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呀就是李廷良。李廷良啊，对这做官他还没有瘾，因此啊就在家守着这万贯家财。这李廷良虽然家资巨富，可是这位是为富不仁。你想他家里边金银满库，那粮食堆积如山，只是美中不足啊，没有儿子。你说这李廷良他着急不着急？到处访名医，又请了不少的风水先生，又给看风水，把自己的家宅折腾了一番。到了40以外呀，没成想他的偏房罗氏夫人是一胎生下两个儿子，把这李廷良给乐坏了。给他两个儿子，一个取名叫文忠，另外一个取名叫文孝，也就是李文忠和李文孝。他们兄弟二人是相貌各异，虽是一母同生，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一母生九子，是九子皆不同。 但是两个人是

0: 双胞胎，
1: 那长得相貌相差悬殊，这性格呀也有很大的差异。单说这李文忠，这李文忠生的是面如浮粉。李文忠长得漂亮，黑针针八字利剑眉，大豹子眼，鼻珠悬胆，方海阔口，面若银盆，口似秃猪啊，长得非常俊美，就好像三国年间的吕布、吕奉先，隋唐年间的小罗成相仿，武艺高强，广有谋略。这个人啊，表面上十分的温和，就和那个秀才饱学之士相仿。不过这个人呢，啊，表面上那这笑面虎，这心里边是非常的歹毒，是一个口蜜腹剑之辈。由于他长得漂亮，因此当地人呢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玉面虎。这个李文孝啊，长得又黑又高，面如冰州铁，这黑中透亮，秤砣着鼻子，我盆口，这家双膀一叫，有千斤的履历。这李廷良啊，对这两个儿子都十分的溺爱，做家长的都想自己的儿子将来成才。李廷良不喜重金呢，是投名师访高友，就这样请了不少的武林高手教授李文忠还有李文孝。这李文忠啊，跑马射箭，舞拳弄棒，包括拳脚，包括软硬的气功，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李文孝也不含糊，这家伙履历过人，手里边使着一对铜锤，武艺高强，在本地面是没人敢惹。在十七岁的时候，这位还得了个武秀才，靠着他父亲的宠爱横行无忌，最后就走了下道了，说专门喜欢女色，奸淫妇女。人们都怕这李文孝，有人给起了个外号叫做小霸王。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是无法无天呢，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抢到府上大败花堂，等玩够了以后把这人一杀，然后就一扔。有人说李文孝在这为所欲为，当地的官府就不管吗？由于吕廷良家里有俩糟钱儿，家趁万贯，李文孝惹了事儿以后给官府送点钱，这官府啊也就是息事宁人，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因此这李文孝这胆子就更大，把人命是看成了草芥，这强抢那是小菜一碟。单说这一天，这李文孝手下有个门客，这小子姓花，叫花省三。花省三呢是个落魄的秀才，虽然有点智谋，不过呀也没多大的本事，对琴棋书画有所了解，就和这李文孝两个人关系挺好。这个主也是品行不端啊，天天挂着笑脸，可是心里边那坏透了。这小子坏的可以说拍拍脑顶，甚至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长得张头鼠目，白面微虚，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小子在李府里那除了李文孝那别人都不敢惹他，在李文孝面前这小嘴叭叭叭，把李文孝哄得是滴溜烂砖。但是说有这么一天，李文孝啊就把花省三给找来了。我说老花呀，我跟你说点事儿啊，现在我在府里待着十分的烦闷，难道偌大一个扬州就没有绝美的姑娘？嗯，说句实话，我呀那前些日子去了好几家， 全都是平常的女色，真让我嘿扫了兴致。就见花省三这小子呵呵一笑，我这大爷呀，这扬州城里边那绝色的女子那可不少啊。我跟您说啊，我听说呀，在咱们扬州这儿有个怡春院，这怡春院您听说过？花省三一听，你说扬州的这些妓院这些妓馆我哪儿没去过，怡春院我当然听说过了。花省三面带微笑，我听说怡春院呢，那最近来了几个姑娘，而这几个姑娘在苏州来呢，那苏杭都出美女呀，那听说来的这些姑娘长得这个水灵，长得这个漂亮，这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公子爷，要不然咱们赶奔怡春院，到那儿走上一遭。李文孝一听，拍了拍花省三的肩头，老花呀，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哎，公子，我能骗您吗？我跟着您这么多年，我这话您还不相信？李文孝点了点头，这也是。老花呀，要这么着，咱们就赶奔怡春院。这花省三就和李文孝两个人来到了怡春院。刚到怡春院这，怡春院这老鸨子，这位姓张啊，这张妈妈一看李文孝来了，也知道李文孝这当地的大富豪，又会武艺，他爹又有钱，也知道李文孝那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因此那不敢得罪。这张妈妈过来，哟，我以为是谁呀？这不是李公子，您怎么来到我们怡春院？您可多少天不来了，是不是把我们怡春院都忘了？我呀，最近事儿比较多，今天我来到怡春院，光顾你的怡春院，难道一说你还不欢迎吗？我说公子爷，您到这儿来，我们打着灯笼都难请啊，您就上楼吧。张妈妈就把这李文孝还有这花省三呢给迎进了怡春院。到了怡春院里边，有人给李文孝沏上了香茶，花省三在旁边也陪着。就在此时，花省三看了看张妈妈，我说张妈呀，多日不见，你这生意如何呀？那花省三那是李文孝眼前的红人，得不起呀，大爷呀，我这买卖还算行，只是大爷很多天不来了，花大爷这么久不踏见地，想是我怠慢了大爷，今天有什么好风把二位吹到我的怡春院，如果您要是不满意，您呐就给我提提意见。花省三听完了以后瞅了瞅李文孝，我说张妈呀，你呀别客气，我们这位李大爷呀，啊，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两个苏州的姑娘，特来赏识，你可叫他们出来陪我们大爷玩上一玩。张妈妈一听，当时脸色一变，看了看这花省三，又瞧了瞧李文孝，李公子，花大爷，您这是听谁说？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有人说了，这张妈妈怎么说瞎话呀？现在这里边有点事儿，由于苏州啊来的两个女子，现在正在陪着别人，他们陪的这个人啊，那也不好惹，因此啊就搪塞这李文孝和花省三。这花省三一看张妈说这个，就见这花省三呐，来到李文孝的耳朵边，公子啊，我跟你说，这绝对来了两个绝世的佳人，

0: 把这扫听好了，一个叫白菜心儿，一个叫软如棉，这两个人，哎呀，那真是天上的仙女相仿。花省三和李文孝这一咬耳朵，就见李文孝把黑脸蛋都往起一嘟噜，李文孝啊，噗，把桌子一拍，我说张妈，你这怡春院是不是不想开了？我来问你，你们来的那两个小姑娘到底陪我不陪我？哎，这张妈妈一听啊，脸色陡变，知道这李文孝那可不好惹呀。那这扬州本地的恶霸，这位张手就打人，张口就骂人，家里有俩钱啊，打死白死。这要把我的怡春院给我砸了，这我是自认倒霉。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

0: 纹，不要在流水中行走，十五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3: 是的
2: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3: 是的，
2: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3: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

可是坏情绪确实，它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它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4、5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啊，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4、5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

0: 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
1: 他
0: 绪。
1: 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啊，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啊，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
1: 及
0: 了，
1: 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0: 是，
1: 孩子也少，所
0: 对，
1: 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0: 对，
1: 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

0: 认为的不一样。
1: 对，
0: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嗯，
1: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0: 对。
1: 嗯，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眉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挺
0: 太
1: 容
0: 容
1: 易
0: 易
1: 的
0: 了，嗯，
1: 啊，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
0: 嗯嗯。
1: 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0: 嗯，他们不
1: 嗯，
0: 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1: 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嗯。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0: 是
1: 多
0: 的，
1: 啊，
0: 占相当部分。
1: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0: 对，
1: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
0: 嗯，
1: 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
0: 是。
1: 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OK，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
0: 嗯
1: 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
0: 嗯，
1: 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0: 对，
1: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
0: 嗯，
1: 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
0: 嗯
1: 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0: 哎。
1: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0: 他就
1: 的，
0: 接受不了了，
1: 接受不了了。
0: 嗯，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
1: 对。
0: 带来的痛苦，
1: 对，他的心里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
0: 得不
1: 到了？
0: 到，嗯，
1: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
0: 嗯。
1: 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0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2岁级的时候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 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

0: 或者，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10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2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
1: 对
0: 子。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呢，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儿，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
1: 对。
0: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身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音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 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

0: 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我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起，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吧？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10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
1: 红
0: 了，
1: 了，
0: 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犟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犟，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去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10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个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 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

0: 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的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嗯，哦，是的，嗯，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
1: 嗯哼，
0: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嗯。有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的非常变形了啊。
0: 嗯、
1: 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
0: 嗯、
1: 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
0: 嗯，
1: 嗯，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
0: 嗯、
1: 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嗯，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
0: 嗯、
1: 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米，
0: 当然了，
1: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
0: 嗯，
1: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嗯，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
0: 嗯。
1: 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0: 是的，
1: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
0: 嗯，
1: 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0: 去试探，
1: 去保护自己。嗯，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啊。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啊，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
0: 嗯。
1: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 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

0: 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嗯，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嗯，
0: 啊，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家庭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啊。但是这个家长会不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
1: 其
0: 得
1: 实
0: 到。
1: 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你
0: 对，
1: 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对
0: 对，
1: 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对吧？
0: 对，
1: 啊，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这确实是孩
1: 这个
0: 子。
1: 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啊，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
1: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0: 对，
1: 对吧？
0: 嗯，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
1: 嗯，
0: 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
1: 嗯、
0: 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嗯，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一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嗯，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啊，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它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啊，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
1: 嗯、
0: 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了。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 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1: 对，
0: 嗯，
1: 对，
0: 嗯，我们。

0: 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嗯，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嗯，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呢，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 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啊。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
1: 是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的，
1: 你的夫妻关系，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的，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1: 对呀、
0: 啊，
1: 但他没有。
0: 对，但
1: 他
0: 没
1: 有。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1: 我哑口无言吗？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 的,
1: 是的，
0: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1: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1: 是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 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

0: 就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
1: 嗯，
0: 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
1: 嗯，
0: 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1: 是的。
0: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9: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 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尉迟恭被薛仁贵搭救了。老元帅一看白袍将军，心中暗想，这正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因此这尉迟恭是高声呼喊，白袍将军啊，你往哪里走？他这一喊呢，薛仁贵误会了，以为这个尉迟恭啊要为李世民捉拿于他，因此这薛仁贵也没有管尉迟恭的囚车，一拨马回了营了，见到了张世贵，就把这个经过跟张世贵一讲。张世贵一听是大惊失色，仁贵啊，你和老元帅说没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报名没报名呀？薛仁贵一听，张总爷，我敢报名吗？我是应梦的反臣呢，我把他救了之后，他高呼白袍将军哪里走，可把我吓坏了，我一拨马这才回营来禀报张总爷。张世贵一听，张世贵高兴了，谢天谢地呀，这总算没出差，薛仁贵要是一报名那可就坏了，尉迟恭要是知道他是薛仁贵是应梦的贤臣，那我张世贵这脑瓜可就没了，以前那些功劳都是我冒认的，被黑探头知道还不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啊！因此张世贵十分的高兴，安慰了薛仁贵几句，仁贵啊，你别着急，你赶紧回营到营中休息，这事儿啊交给我，我去办理。这个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他那个姑爷何宗宪，起码是来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尉迟恭啊还在那囚车里关着，大老黑呀、啊、被捆得结结实实，大老黑现在可受了罪了，在里边啊一看张世贵来了，尉迟恭赶紧高声呼喊，哎，我说你小子不是张世贵吗？快点过来搭救本帅。这时张世贵催马来到近前，看了看尉迟恭，哎呀，尉迟大帅，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小婿何宗宪搭救了你， 回营报忧，我这才领兵前来。元帅受惊，我这厢给元帅施礼。岳

学公看了看张环，你说什么？刚才谁搭救了我？那分明是吴中万岁的应梦贤臣搭救了我。你说是你姑爷何宗宪啊？没错呀，就是我姑爷何宗宪。何宗宪他自己害怕，怕您呢，所以他没有把这个囚车给您打开，回营禀报我知，我这才赶来。您看，我姑爷何宗宪就在我的身后，皂袍大将尉迟恭，顺着张世贵手指的方向看了看，发现有个穿白挂座的小将，手使画杆瞄金戟，不仔细看呢，真跟薛仁贵是一般不二。那个长相、那个穿戴、这个马还有那个兵刃，都十分相似。发现这个人的气质不如薛仁贵，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当时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张世贵，你可千万不要哄骗救我，这个人绝对不是救我之人。”哎，元帅，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他搭救了您。好吧，他搭救我也好，不搭救我也好，咱们先不管这事儿。我说张环呐，你赶紧把我从囚车里放出来。这小子赶紧过来。哎呀，大帅，您好，您好。尉迟恭啊，怎么看这个何宗宪，怎么别扭，心中暗想：就这块料搭救了我，把盖苏贤给挑了，那不可能啊！哎呀，他肯定不是薛仁贵。但是这个何宗宪过来之后，何宗宪心中暗想，用眼睛看了看张世龙、张志虎、张志还有张世贵。何宗宪的眼睛再和张世贵交流，心中暗想：现在旁边可没有什么人，咱们把尉迟恭干掉如何？因为现在就有张氏父子一共六个人。这个时候张世贵这小子点了点头，示意何宗宪：你呀，到囚车的后边装着要把囚车打开了，然后就给尉迟恭来一剑，把他穿个透膛，把他杀了得了，然后咱们把他一埋，就说谁也没看见。张世贵呀，嘿嘿，心中暗想：薛仁贵不说，谁也不知道。你看张世贵这小子多狠啊！点头以后，就见何宗宪来到了尉迟恭的身后，把宝剑拽出来，宝剑出匣，寒光一闪。这时候，抖宝剑就刺皂袍大将，这一剑要给穿上，那尉迟恭肯定是命丧此地。这何宗宪这小子真狠呐！张世贵也捏了一把汗，心中暗想：这要我姑爷行刺尉迟恭成功了，这征东的大元帅就是我姑爷何宗宪，或者是我的了。到那时，我让薛仁贵冲锋陷阵在前，立了所有的功劳全是何宗宪的，我们老张家那真是光宗耀祖，那是显赫门庭，那多好啊。这何宗宪这宝剑抽出来，寒光一闪，就要扎这个皂袍大将。可就在此时，有的旁边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何宗宪，你小子呀，行刺元帅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就不怕有人发现？

0: 揭穿你的诡计不成？
1: 随着这声音，由打旁边飞出一块墨玉飞黄石来，这墨玉飞黄石又拽过来了，打的这个准呢，正打在何宗宪的手腕子上，啪的一下子，何宗宪的手腕子一抖，宝剑落地。张世贵吓得一哆嗦，哎，张世贵赶紧过来，哎呀，大帅，宗宪，你干什么呢？让你用宝剑把囚车给砍开了，你看，你怎么不小心？这是谁扔了墨玉飞黄石？说你要行刺元帅，哪有的事儿啊？就这样，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张世贵用宝剑把囚车砍开了，把尉迟恭放出来，然后把尉迟恭绑绳给解开。造袍大将尉迟恭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喊声，心中暗想：何宗宪啊，还真敢行刺我，我看也未必。就这样，尉迟恭活动活动了胳膊，伸了伸腿，因为在这囚车里坐着呀，那挺难受，蹲蹲不下，坐坐不下，那个架势把人都得折磨死，就来到何宗宪的近前。我说，就是你打救了我。就见尉迟恭把手伸出来抓住何宗宪的手，一用力，哎，当时何宗宪就一咧嘴，哎哎呀哎呀，何宗宪只晓油葫芦叫。造袍大将尉迟恭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肯定不是何宗宪搭救于我，那肯定有应梦的贤臣。张世贵，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哄骗于我。张世贵一笑，啊，元帅呀，您别不相信，就是我的狗婿几条盖苏贤搭救了元帅。尉迟恭看着张世贵，心中暗想，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何宗宪，就冲我一攥何宗宪的手，他这个表情，他这个举动，他肯定不是薛礼，不是应梦的贤臣。张世贵看了看造袍大将，尉迟元帅，您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尉迟恭看着张世贵，我说，张环呐，少说废话，现在军务繁忙，你这有没有马呀？哎呦，志龙，赶紧把马腾出来。尉迟恭看着张世贵，我说，张世贵呀，现在我可没工夫在这跟你扯淡啊，我得赶紧赶回凤凰城，到凤凰城啊禀报吴主万岁，你赶紧回到汗马关攻打汗马关，听见没有？哎，听见了，听见了。元帅，您呐别着急，您能不能跟到我的营中，我给您摆上一桌酒宴，给您压压惊。尉迟恭一听，我张环呐，别来这套啊，我军务要紧，喝酒的事儿回头再说。就见尉迟恭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薛地震瞪老元帅上了马，是直奔凤凰城。到了凤凰城以后啊，有人告诉老元帅，现在我主万岁和文武群臣已经赶奔凤凰山，到凤凰山要把老将军马三宝的胳膊腿找着，把马老将军葬于凤凰山。我主万岁去了凤凰山了。造袍大将尉迟恭一听啊，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万岁要是出了意外，这可不好。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是马不停蹄又来到了凤凰山。贞观天子李世民 军事

是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三个人指挥军队，把马三宝的胳膊腿找着，然后又把马三宝的尸体和胳膊腿放在一块儿，把马老将军成殓起来，就葬于了凤凰山。贞观天子十分的伤悲，满朝文武这心里也不好受，心中暗想：马老将军为了唐史的江山事业，血洒东辽，真让人钦佩，也让人感动。贞观天子把这事儿办完了以后，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看了看万岁，哎，你说那大老黑也不回来，是不是归了位了呀？啊！就在此时，就听着远处马挂元铃的声音，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了阵前。这时候，尉迟恭一出现，贞观天子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哎呀，徐军师，你真是袖吞乾坤，算得真准呐！那造炮大将尉迟恭现在已经回来。尉迟恭来到贞观天子近前，甩镫离鞍，下了马，给贞观天子行礼，和程咬金、徐茂公见过以后，就把自己探凤凰山如何被擒，然后要借往三江越虎城，在半路之上遇见了一个白袍小将，就是万岁您的应梦贤臣。这员小将本事太阔了，三两戟就把那个盖苏贤给挑于马下，就这样把我给救了。可是我喊他，让他留住这人，我越喊他跑得越快，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张环、张世贵带着他那四个儿子和他的姑爷搭救了于我，把我从木龙囚车里给放出来。张世贵说搭救我的就是他的狗婿何宗宪。万岁，我可以确定那个白袍将军绝对不是何宗宪，张世贵这里边肯定有个套头，鬼头蛤蟆眼的，肯定不是块好饼。万岁，咱无论如何要查一查应梦贤臣是不是在他的营中。贞观天子点了点头，对，这事儿必须要查一个水落石出。程咬金看着尉迟恭，又瞅着徐茂公，还有万岁。我说万岁呀，咱们既然来到凤凰山，何不游一游凤凰山？原来盖苏贤呢，在这儿埋伏着。现在盖苏贤已被应梦的贤臣给挑了，这小子完了蛋了。这些番兵树倒猢狲散，这凤凰山没有番兵了。咱们大胆一游，不知万岁意下如何？贞观天子和满朝文武就上了凤凰山。这凤凰山呢，这玩意儿你别说，确实是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满山的苍松翠柏，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但只见红红绿绿四时花，青青白柏正丽华，百鸟飞鸣声于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见水闻龙啸，不断高岗见虎趴，玲珑怪石天生就，是竹笋山林景致佳。贞观天子是龙颜大悦，满朝文武也是喜形于色呀。这时候程咬金来到了贞观天子近前，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您呢

挺高兴，文武群臣都挺高兴，看到山色优美。不过我觉得山色虽然好，和咱们中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要是光看山景呀，咱们呀在中原去黄山、庐山、泰山，包括华山还有嵩山都可以去观看。跑这么老远，咱们就是为了看一看凤凰山的四宝，凤凰、凤凰石还有凤凰蛋。我看咱们没有看到四宝，咱们还应该寻一寻这凤凰、凤凰石还有凤凰蛋。到那时我主万岁一观，不知万岁意下如何。李世民一听啊，这程咬金的说法也有道理，他看了看程咬金，那你说怎么办？哎，以我之见呢，咱们呢分头去寻凤凰巢、凤凰石还有凤凰蛋，您传些旨意，谁要是找到了四宝，到那时给他加官进爵，您说行不行？另外他们这么多人，咱们分成几波啊，都找自己相好的，都找自己说得上来的，一路同行。咱们只要找到了这个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赶紧通知我主万岁，您到那里一观，不知万岁是意下如何。收尽三尺权柄，荣华富贵丛生，纵交好善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休因嫌弃斗和争，问我须知有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道，贞观天子君臣驾游凤凰山，这凤凰山真不愧是东辽国的名山一座，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呐、啊。满朝文武都被山景给迷住了，但只见山连山、山套山，是山山不断，岭挨岭，岭接岭，是岭岭相连，山蒙蒙，雾昭昭，怪石点头，风嗖嗖，雨潇潇，奇木寒烟，郁葱葱，缠绵绵，古藤倒挂树，光闪闪，明亮亮，飞瀑卷春帘，树中花，花中树，群蝶飞舞，山中山，山中雾，苍鹰盘旋，观不尽群山景峰高峻险，一路弯弯直上云天。满朝文武看完了以后非常高兴，这程咬金一看大伙高兴，老程提出来让国主万岁传下旨意，分头去寻凤凰山的四宝。这凤凰山的四宝就是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各一只。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也觉得非常有道理，这满朝文武三个一群儿，五个一伙儿，各找自己投脾气的，就准备寻找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咱们不说别人，单说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程咬金这人啊，是个热心肠，另外是直来直去。老程跟谁关系最好？就跟齐国远和李如圭这几个人啊关系挺好。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齐国远近前，我老齐啊，老李，咱们哥儿姐不错呀，啊，干脆咱们哥仨奏伴去寻凤凰，你们哥俩看怎么

在万岁面前多加美言，给我齐国远，也升升官，给我也涨点工资，也别忘了老李李如圭。李如圭嘿嘿一笑，我说啊，老齐呀、啊，你别老煽火了，咱们四哥什么时候忘了咱们哥俩了啊？咱们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多少年了，我四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老齐，既然如此的话，咱们哥仨就赶奔凤凰山去寻凤凰巢。程咬金呐、啊，走了一段时间，把老程累得这嘘嘘直喘，这齐国远也累得够呛。齐国远和程咬金这两个人体重也太重了，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往山上走了一会儿，把这俩人累得这嘘嘘直喘。这李如圭呀、啊、还凑合着，李如圭稍微的比这哥俩体重轻一点。李如圭在后边就说，我老程啊，老齐，我看你们俩够呛了，呼呼直喘，我看呢要这样找不着凤凰巢的粮可，咱们在山上转半天呢，非得把咱们哥俩非得把咱们哥几个累坏了不可，找不着凤凰巢得归了位，哎呀，没升官发财得见了阎老五，哎呀，这也不值。程咬金看了看李如圭，老李呀、啊，你别净扯淡好不好啊？虽然我上了几岁年纪，另外就说我胖点，但是要说爬山，我程咬金还能坚持。老齐，你说是不是？齐国远一阵子苦笑，四哥，你要能坚持，我是舍命陪君子。就这样，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山上走。老程一边往山上走，这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程咬金正往山上看呢，就见山坡上有一个小老头，这个小老头满头的银发。老程一看这老头，心中暗想，小老头，这小老头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冲着程咬金摆了摆手，然后往东山上指了指。程咬金看着老头手指的方向，发现凤凰山的东山上是云雾缭绕，霞光万道，是若以彩千条。老程一看，耶呵，看起来这老头是神仙呀，提示我们要上凤凰山的东山。我看凤凰山的东山上紫雾升腾，肯定会有凤凰巢。老齐，老李，咱们哥几个加把劲儿啊，上东山点上看看，千万别让别人抢了头功，到那时咱升官发财的美梦那可就完了。齐国远、李如圭这两个人也加了把劲儿，和程咬金往凤凰山的东山上进行。离着凤凰山的东山越来越近了，东山上有几棵梧桐大树。老程一看梧桐树啊，老程乐了，程咬金的大蓝脑袋一晃，大嘴咧开了，老铁，跟着我怎么样？跟着我就是有好处，你四哥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这就叫时也运也命也。你看那么多人你都不跟着，那么多人我都不挑，单挑你和李如圭，一个是咱们有交情，另外咱们哥仨都是福将。你们俩仔细看看凤凰山东山上那是什么。齐国远、李如圭往上这么一看，哎，那不是梧桐树吗？哈哈哈，你们哥俩也看见了，有闹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齐国远点了点头。

李如圭也跟着附和，四哥，既然如此的话，咱们赶紧去。拖着沉重的身体就来到了凤凰山的东山上。到东山上一看，程咬金乐坏了，就见凤凰山的东山顶上，老程往这一站，就觉着空气是十分的新鲜，让人这么一吸，浑身的毛管都觉着相当的舒服，吸到肺里边，让人感觉是心旷神怡，到了天然的氧吧，这氧气浓度也相当的大，另外空气也新鲜，绝对没有灰尘，一点污染都没有。程咬金背着手在这个凤凰山的东山上转了两圈，来到了梧桐树下。这两棵梧桐树多着年了，不知道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梧桐树那真是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在梧桐树下边有这么一个石台，这个石台呀也有四米见方，这个石台呀是黑色的，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都可以照进人家。在这石台的前边有很多的杂草，杂草里边有一个小圆洞，这小圆洞直径也有一米左右。另外在石台的左侧有这么一堆石头，形如鹅卵，真的好像白玉相仿的晶莹剔透，每块石头也有四五斤重。老程一看，耶呵，程咬金看了看齐国远，齐国远瞅了瞅李如圭，这哥仨你看我，我看你，我说四哥，这台子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往这一站，人就感觉这相当的那么美。哎，另外这石台我看着有点神气儿，另外您看前面这个杂草之中有个小洞，在洞的一边啊还有一堆石头，这石头那可不一般呢，这晶莹剔透。我看以我齐国远看呢，大概这就是凤凰蛋，那个石台可能就是凤凰台。另外前面那个小洞，杂草当中那个洞口，莫非就是凤凰巢？程咬金听到这儿，看了看齐国远，老齐啊，老李，你说的跟我想的是完全一样，我看这肯定就是凤凰巢、凤凰石还有凤凰蛋，这里边肯定有凤凰。今天咱们是奇功一件，还是那句话，你呀、啊、不服气儿不行，是时也命也运也，有福之人不用忙，是无福之人跑断肠。我说李如圭呀、啊、你稍微比我们俩这体重小点啊，比我们点灵便点，你赶紧赶奔山下去报我主万岁，就说我程咬金发现凤凰巢、凤凰石和凤凰蛋了，让我主万岁赶紧赶奔凤凰山的东山上一观。这李如圭乐的就跟小孩过年似的，蹦蹦跳跳，那么大岁数了，跑下凤凰山给李世民送信，君臣二人正在谈笑，这时候李如圭过来了，徐三哥万岁，我们找着凤凰巢了，就在凤凰山的东山上，我奉了程老千岁，我程四哥呀，让我先行一步给您送信儿，您赶紧赶奔凤凰山的东山上一观。李世民一听，看了看徐茂公，徐王兄，你听见了吗？看起来这程咬金真是有福啊，老程真是一员福。
府将。这一次游凤凰山，他又立了首功一件，找到了凤凰巢。咱们君臣二人和满朝文武就赶奔东山上一观，你看如何？徐茂公一听，那当然好，就这样，贞观天子带着满朝文武就来到了凤凰山的东山上。东山上一看，梧桐树下边有一个石台，这个石台这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看这石头就与众不同。另外又看了旁边形如鹅卵的石头，这个石头也是晶莹剔透，真好像白玉相当。在石台前边有一堆杂草，杂草丛中有一个小圆洞。贞观天子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你所说的凤凰巢就是这个地方啊？对呀，那凤凰台就是那个石台，那凤凰蛋就是这堆形如鹅卵晶莹剔透的石头。老程点了点头，万岁，我程咬金这双眼那可不是一般的，您呐只管放心，这肯定是凤凰胎，这肯定是凤凰石，这肯定是凤凰巢。贞观天子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啊，我也不能说相信，你要说这个洞就是凤凰巢，那你得拿出证据来，叫事实胜于雄辩。成王兄尽管是一张利口很能说，你这花花道也挺多，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凤凰我可不知道。老程一听，哈哈哈，我说万岁，你呀不相信我是吧？我程咬金什么时候糊弄过万岁？我说这肯定是凤凰巢，那咱们打个赌，打赌就打赌啊！我说这里边肯定有凤凰。李世民看着程咬金，程王兄，你说有，我也不能说没有，你有什么办法让凤凰出巢，让我们君臣一观？如果凤凰真出来了，那你说的就对，我给你加官进爵。齐国远也过来，那还有我呢，李如圭也个万岁，也别忘了我，哈哈哈，都忘不了你们。可是那凤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举行，于洪涛、王和生、马志勇出席；
1: 哈市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冰城假日文旅市场火热升温；
0: 我市交通、公安、城管、海事等部门通过加大运力投放、科技赋能安保防控、加大清扫保洁力度、加密巡航频次等方式，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平安过端午。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一江竞渡，满城欢声。6月19号是传统端午佳节。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举行，来自全市15支代表队的近400名运动员挥桨争先，破浪前行，展开水上角逐。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宣布开赛。
2: 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开赛，
0: 并与王和生、马志勇等市领导以及省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一同参加龙舟点睛仪式。江面上，15只各具特色的龙舟昂首列阵，朱砂一点，顿生神采。随着发令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队员们弓腰俯身，奋疾挥桨，动作整齐划一，激起层层雪浪。岸上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欢呼声此起彼伏，与队员们拼搏的号子交相呼应，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千米赛道的比拼极具观赏性与挑战性，经过激烈角逐，哈甸机场龙舟队和呼兰区总工会龙舟队斩获冠军，东北青河津龙舟队、平房区总工会龙舟队分获2、3名。赛事今年首增的500米直线竞速赛于6月13号先行擂鼓，呼兰区总工会、哈甸机场、哈尔滨学院3支队伍位列3甲。哈尔滨水上运动底蕴深厚，上世纪50年代帆船赛艇便风行全城，自1984年开展

0: 端午职工龙舟赛事以来，这项群众性体育活动已走过42载春秋，成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哈尔滨人端午记忆中不可或缺的沸腾章节。今年的端午职工龙舟赛也是有史以来参赛队伍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比赛项目最丰富的一届，更多年轻面孔为这项老牌赛事注入新鲜血液，彰显了全市职工活力风采。
1: 粽叶飘香迎端午，龙舟竞渡松花江。端午佳节，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激情开战，健儿挥桨逐浪，市民驻足喝彩，传统民俗与城市活力交相辉映，勾勒出冰城端午最热闹、最动人的画卷。
0: 鼓声激荡松花江，百舸争流竞先锋。今早，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1000米直道竞速决赛在松花江上拉开序幕。江面之上，龙舟如箭，桨影翻飞，整齐划一的划水动作，铿锵有力的呐喊助威，让江面沸腾起来。江堤岸边，彩旗招展，人头攒动，市民游客举目观望，掌声、欢呼声、鼓点声交织在一起，奏响端午最热烈的乐章。龙舟劈波斩浪，职工们以饱满热情驰骋江面，既传承端午民俗，更展现出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时代风采。
2: 我是从山东过来，好多年没看着了，就特别想看。
3: 为了作文积攒一些素材吧，时会细节描写他们划龙舟的时候的一些状态和冲线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呀、和观众的一些表现吧。
0: 浪花飞溅，号子嘹亮，飞驰的龙舟不仅是激烈比拼，更是松花江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今年是我市第30届端午职工龙舟赛，也是有史以来参赛队伍数量最多的一届，覆盖面更广，群众参与热情更高，共有22支队伍参赛。
4: 5月初就开始训练，就是最艰苦就是天早上早起，有时候下雨，顶着雨也得滑。
5: 期待今天比赛，很兴奋呢。昨天晚上睡得很早，但是经常醒，就怕自己迟到嘛。
6: 满江划龙舟人都是对手，在江上是对手，在岸上是朋友，对不对？
7: 对。
0: 和上届相比，参赛队员平均年龄由45岁以上降到40岁以下，为这项老牌体育赛事注入了更多新鲜血液。
8: 我们已经10多届连续参加龙舟赛了，那么本次我们特意组织我们企业的员工组成拉拉队，为我们队伍喝彩，为我们龙舟喝彩，为我们哈尔滨的端午节的节日喝彩。
0: 一江穿城而过，浪里桨板翻飞，赛龙舟庆端午，不仅是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凝聚起团结奋进、拼搏向上的城市力量。看直播，观赛事，今天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哈尔滨新闻演视频号、哈尔滨市工会融媒体矩阵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赛事盛况，让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的火热氛围。
9: 今年呢，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从早上6点钟开始呢，开启了长达4小时的大型全域全景的直播，所以就是在今天要卯足了劲儿，把咱们哈尔滨的这种干部职工的精气神拿出来啊，也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北方人不是不善水战，我们干啥啥都行。
0: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1、32、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第31批19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6件，第32批25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10件，第33批9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1件。仲夏迎端午，文旅换活力。今天是端午佳节，哈市各大景区推出沉浸式民俗体验、特色主题演绎、趣味互动赛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解锁多元假日玩法。传统古韵与潮流活力碰撞交融，市民和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浓端午风情，乐享美好假日时光。
10: 端午
7: 节到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出游，那不妨就来太阳岛吧。广场上可爱的粽子造型将端午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正在上演的欢乐小丑巡游，滑稽灵动的小丑一边和游客互动，一边随机配发着小礼物，欢乐热闹的气氛也正式奏响了太阳岛端午狂欢的序曲。
0: 园内游人如织，或是全家相伴漫步踏青，或是三两好友结伴漫游，笑意绽放在每一个人的脸庞上，大家沉浸于湖光绿意之间，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扑面而来。
10: 以前没来过，然后这次家里人都想来，然后一起就来一来，感觉还不错，非常好，而且那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7: 端午节怎么能少得了鸡蛋呢？那现在即将举行的就是撞鸡蛋大赛，我们可以看到啊，小选手们已经摩拳擦掌，那一会儿究竟谁能得到蛋王的这样的称号，让我们拭目以待。
11: 预备开始。
12: 我第一次来玩撞鸡蛋比赛，我第一局赢了，我第二局输了，不过蛋还很好吃。
13: 像自己小的时候也跟小朋友这样在玩吃，期盼着每次过节日，然后带五彩绳，然后撞鸡蛋，节日氛围很浓厚的。
14: 我们包括传统的一些民族赛事，然后还有一些趣味的特色的巡游活动，另外还可以看到在园区当中有一些特色的主题市集，就是让大家不仅来到太阳岛只是参观景色，更重要的是可以与我们一起互动，一起参与，身心都参与到我们端午的这个氛围当中来。
7: 阳光沙滩，这才是假期该有的样子。那大家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以为我在哪个海岛度假呢？其实这里是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的海怪岛。波西米亚海滩的银色沙滩可以让您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的海岛度假时光。
0: 作为槟城夏季旅游的清凉项目，波塞冬户外海怪岛在端午节首日欢乐回归。波西米亚海滩、银色沙滩、湛蓝水域和酷爽巨浪构成夏日玩水欢乐画卷，游客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度假大片。海怪克拉肯带来3米巨浪体验和极限冲浪乐趣，在海浪翻涌间，人群随着浪潮起伏尖叫，每一次破浪都是酣畅淋漓的夏日狂欢。
15: 我觉得挺好玩的，非常好玩，就很刺激，那个浪很有感觉，像真实的大海一样，
16: 很刺激。对，这个是咱们整个那个波塞冬最好玩的项目，我已经来第四回了，就是为了玩这个。
0: 海怪岛的海浪刺激好玩，海底世界的演出也精彩纷呈。超高难度水下战车舞龙秀在18米长的巨幕视窗中，为游客送上来自海底的端午节日祝福。
17: 因为今天是恰逢端午节，带着一家人过来感受一下节日氛围。最后这应该是一个精华，他带了一个舞龙，包括一个端午安康的一个横幅，让大家看了之后非常高兴，也能感受到这个端午的氛围。
1: 粽叶飘香，佳节安康。端午假期，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市民和游客在赏非遗、传家风等多元体验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传递文明新风。
0: 端午假期，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人气旺盛，市民和外地游客逛老街、赏建筑、品民俗，处处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氛围。街区里，端午民俗活动丰富多彩。游客编织五彩绳，选购端午葫芦，打卡非遗市集，品尝老字号特色糕点和风味小吃，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和老城烟火气。
18: 咱们巴洛克是不是百年老街嘛，然后很有历史感，然后想着带孩子也出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19: 巴洛克是，这不是哈尔滨那个名胜的景点吗？而且很有文化底蕴，我们自愿穿旗袍，觉得旗袍代表一个国运。
20: 观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岗区的儿童公园，那一进入园区呢，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那在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关于端午主题的民俗文化活动。
0: 南岗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现场设置木兰汤、点雄黄、端午灯谜等10余项互动活动，市民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用满满的仪式感点亮传统节日的诗情画意。
12: 点了雄黄，还洗了手，一会儿我还要参加赛龙舟，学习到了传统文化，我今天来这很开心。
0: 在最热闹的旱地龙舟比赛中，3人一组喊着号子冲向终点，展开体力与默契的比拼。
11: 让参与者学在其中，乐在其中，玩在其中，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大家感受到南岗区的生机和温情，让民俗文化扎根辖区，浸润人心。

0: 今天在城市各处，传统节日氛围满满，厢房区停运传闻名，健步起新城，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中国庭园举办，全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劳模工匠、优秀志愿者、干部职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长等代表和居民群众欢聚一堂，在徒步游园、非遗集市、主题打卡、国风展演等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1: 在这里呢，我们有多处的打卡地，我们向健康出发，向快乐出发，有中医，然后还有我们这里面还有书法，还有诗词，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是假期，更是消费小高峰。今天天气炎热，厢房万达联合商家举办冷面节、大胃王挑战、冷面试吃活动，成为炎热天气里的一道清凉风景。
2: 区别就是今天的占地面积会更大了，然后我们冷面汤汁的量也更大了。今天准备了400份冷面，我们用2台机器，通过1个小时能把这400万冷面都压出去。
0: 日前，德润冰城最美家风分享会在哈尔滨市群力赵林小学校举行，活动通过文化浸润、实践体验和家风宣讲，引导学生和家长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新风。通过校史长廊、家风故事墙及学生作品展示等载体，展现了学校以文化人、以家育人的实践成果。在分享会上，歌舞表演、思辨短剧等节目诠释了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端午佳节，哈尔滨市博物馆开展粽香端午传承古韵主题活动，向市民游客送上节日祝福。通过端午知识竞猜、传统投壶、亲子包粽子等沉浸式研学体验，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欢乐氛围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6月17号，呼兰区幼儿园第45分园走进天府街消防救援站，开展节日亲子慰问活动。活动中，消防员展示实战训练科目，孩子们则亲手制作荷包、彩蛋赠予消防指战员。现场还组织开展包粽子、旱地划龙舟、趣味联动篮球赛等互动项目，孩子们感受着传统魅力与节日美好。
0: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端午假期文化生活，日前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以光影为媒，非遗为韵，打造沉浸式端午文化体验，让千年民俗文脉在光影殿堂焕发全新活力。在万达影城月会店，非遗技艺制作的粽锦香包、赫哲族鱼皮画、特色冰雪文创、麦秸剪贴等非遗作品展现在影迷面前。活动将传统非遗技艺、龙江本土文创与影视文化相融合，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创作，游客也可以亲手参与体验。
4: 在端午节的时候有配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这样的习俗。我手中拿的呢是利用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织锦工艺制作出来的非遗文创，是一些粽子形状的香囊，希望大家能把这种就是非遗的传统文化能让它融入到生活中。
5: 我们今天刚刚来看电影，然后就在电影院看到就是这个非遗文化，然后遇上端午节就觉得这个非遗文化做得越来越好了，年轻人也越来越喜欢，做得非常好看，非常适合搭配衣服什么的，非常精致。
6: 我们中央大街店这边的这个端午踏青的人客流量比较多，然后呢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传统的非遗文化，同时在我们影城这个参与活动的顾客都可以享受33元起的观影优惠。
3: 端午假期，我市公交地铁多部门联动，加大运力投放，延长运营时间，增派服务人员，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便捷出行。
0: 昨晚沿江区域迎来踏青出行高峰，公交公司对22条重点线路优化运力布局，加密发车班次，实施专项延时运营，管控区域内公交线路延时至24时。19号至21号投入80台备勤车辆，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
7: 交通集团公交公司出动了140台车的应急保障，江南是10个点位，江北是1个点位，集中在中央大街、友谊路、中华巴洛克和太阳岛，为市民的满意出行保驾护航。
0: 昨天和今天清晨，沿江线路地铁人流不断增加，哈尔滨地铁全线网客运量达142.71万。

0: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18%， 创下线路开通以来历年端午前一日客流历史新高。哈尔滨地铁统筹部署，用精细化管控、优质化服务，保障乘客端午出行顺畅。
1: 我们在车站的工作人员全员上岗，来疏导我们的客流，然后保障我们的乘客进出站有序运营的一个安全。然后在我们的行车方面呢，全线网调整了我们的行车间隔，同时呢延迟我们今天到24点运营结束，5点钟开站，来保障我们乘客的一个整体的出行安全。
0: 为了让市民和游客充分沉浸在传统节日的欢乐氛围中，哈尔滨市公安局以科技赋能安保防控，全力织就可视化、智能化、全覆盖的安全防护网，为节日平安保驾护航。地铁是很多市民和游客节日出行的第一选择。依托智慧指挥系统，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构建数据研判加智能预警加梯次派警加动态调整全链条管控机制，实时掌控商圈、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站点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部署，实现警力资源精准投放、高效利用。
2: 是依托咱们这个大数据实时客流分析，然后根据重点的一些站点，它实时这个客流变化，然后保障我们客流的平稳有序。
0: 针对景区、商圈、交通枢纽等易堵区域，交管部门制定一点一策疏导方案，强化交通路况巡查、违法行为治理、事故快撤快处，同时科学调度地面铁骑队伍与巡逻警力，快速处置路面拥堵等突发状况。依托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重点区域车流变化，动态调控信号灯配时，通过绿波带联动提高路口通行效率，实现交通疏导智能化、精细化。
3: 我们部署巡逻警车和铁骑，加强路面的整体的巡逻防控，对堵点、易堵点位、多个这个事故的点位呢，进行及时的快处，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排除，保证整个这个核心区域的充分畅通。
0: 节日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打造全时段全方位安全守护网，巡特警支队构建步巡加视频巡查加无人机巡查三位一体智慧巡防体系，形成天上有人看、地上有人管、线上有人盯的安保格局。端午假期，松花江沿岸和沿江公园踏青人流密集，环境保洁压力较大。为守护滨江整洁风貌，哈市环卫部门启动端午专项保洁保障，通过优化作业班次、增派保洁人员、加密清扫频次，对沿江步道和草坪开展全天候巡回保洁、动态清理、闭环清运。整洁有序的节日环境得益于精细化保洁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重提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19号8时，我市沿江踏青重点区域共清理垃圾117吨，较去年同期的170吨大幅下降，纸屑、包装袋、食物残渣等踏青零散垃圾明显减少，沿江环境卫生面貌显著改善。
4: 经过环卫部门一天一宿的这个昼夜保障，这个沿江区域踏青时段环境卫生良好。今天早晨凌晨4点，全市沿江区域开始普扫工作，对于垃圾桶、果皮箱的垃圾开展及时的清理，截止早8时前，全市沿江区域环境卫生秩序恢复正常。
0: 为保障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安全有序举行，海事部门提前部署，全程值守。赛前，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对赛事水域实施临时封航。针对客运航线、赛事通航密集区、桥区水域等关键区域加密巡航频次，
5: 我们海事部门提前发布了水上交通管制信息，然后30余人执法人员在现场进行一个值守，保障管制水域的一个交通安全。
0: 端午假期，松花江城区段迎来市民亲水游玩高峰，龙舟竞渡、乘船游江、江畔休闲等活动叠加，海事部门增派执法力量，对客运航线、码头前沿等重点水域加强巡查，确保通航秩序。
5: 端午节期间呢，我们会派驻执法人员进行一个现场值守，对客运水域啊，包括客运航线啊、码头前沿水域、重点水域，我们会加强一个巡航巡查，保障那个通航秩序。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呢，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置，保障广大乘客随上出行安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
8: 压紧一点，
7: 这样它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

0: 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编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2: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编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3: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4: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8: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7: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7: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 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7: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7: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5: 办好中国的事情，
1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7: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6: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6: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6: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30: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6: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

0: 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

0: 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

0: 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9: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9: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0: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8: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
5: 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七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漫漫长路当中，每一个阶段都至关重要，而童年时期更是未来发展的奠定基石。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于一个对孩子成长有着深远影响，却常常被家长忽视的领域——感觉统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吕琦老师，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儿科康复专科联盟专家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也是家庭教育的高级讲师。欢迎吕老师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13: 谢谢付老师。
12: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是感觉统合。吕老师，您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感觉统合的定义吗？
13: 感觉统合呢，它是外部信息进入大脑以后，我们的大脑呢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分化，然后呢把信息呢再输出去，它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感觉统合。
12: 那么简单说，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身体的指挥官就是一个大脑，然后呢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个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大脑把它整合一下，然后我们能做出一个恰当的反应。那么是不是说一个感觉统合比较好的孩子，在学习和社交以及他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呢？
13: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孩子他能够快速的去接受外部的事物或者信息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他自身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智力啊，以及这个情商啊，他都会要比同龄的孩子有显著的提高。
12: 感觉统合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具备的能力吗？
13: 对，这个感觉统合呢，我们现在来讲，应该说99%的孩子，他都存在感觉统合的失调。
12: 哦，99%都有失调的这个现象。我们咱们看一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这些大人啊，大家也觉得我们也没特意的去关注过感觉统合的相关问题，我们也没觉得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呀，在大脑当中接收了信息之后，我们出现的行为呀或者是反馈有什么问题呀？你怎么能说有99%的孩子都会有这种问题呢？
13: 那我们就是拿个最简单的一个数据来比方吧，那也就是说上学的孩子，一年级的孩子有可能有50个，那这50个孩子里边不可能大家学习成绩是一样的，那他为什么不一样啊？有可能他们的智力是差不多的，但是学习的成绩就是这样。有的孩子你看着他挺聪明的，他坐在那里他就是没有把学习学好。那有的孩子呢，有可能你看他在玩，但是呢他就把这个学习的知识呢他就学进去了。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怎么努力学他好像都找不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捷径。 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感觉统合的一个反射，它呢在感觉统合方面它出现了一个失调的状态，那信息呢它出现了一个堵塞，也不能快速的进行一个反馈，那这样呢它在学习方面呢它的学习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差了。
12: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智商相似或者是相近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个这个孩子他的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话，他的什么接收能力啊，包括一心多用的能力可能要比普通的孩子要强。
13: 是这样的。
12: 所以他的那个学习成绩可能间接的会变成人家说，哎，你怎么也能边玩边学，学的还能学得挺好。
13: 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学习的一个效率。那很多孩子呢就是输就输在了这个效率上。那为什么他输在了效率上呢？比方说老师在讲课，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旁边有了一个声响，他有可能快速的就去追这个声音了，他把老师讲的信息有可能就中断了。那还有的孩子呢是什么呢？他在努力的去听老师再去讲，但是呢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他很难集中在这个点上，那他听到的和他眼睛看到的又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性，那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他相对来讲学习的这个效率呢他就大大的降低了。
12: 那么从婴儿开始啊，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肯定是与生俱来的啊。您刚才讲说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在这方面有些问题，他会不会随着比如说年龄的增长或者大脑的完善，他的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好呢？
13: 不会的，环境很重要。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运动环境。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学习的能力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他的运动，也就经常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说这个孩子真淘。老人就该讲了，那淘的孩子肯定他学习就好。
12: 说淘孩子更聪明哈。
13: 对，他为什么他淘他就聪明呢？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也很淘，然后咱们现在有可能就会给他诊断成多动症了。那以前的孩子淘，我们说这个孩子就很聪明，因为在淘的这个过程中不是说的是我瞎玩，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玩的一些东西啊，他并不能去提升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感知度。就像说一个最简单的，现在很多孩子都喜欢玩电子产品，他玩电子产品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把他这个注意力能很好的集中在这儿，同时呢他整个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感官能力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闭塞掉了，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去进行一些学习的过程呢，他就很难集中他的一些精力，甚至他的身体去运动的时候他觉得也是不舒服的。那我所以说我们感觉统合呢，它围绕着感知觉，也就是刚才傅老师您刚才讲的我们的视听嗅味触前厅本体七大感知觉，这七大感知觉是我们日常生活学习必备的一些技能，这个它属于一个障碍
12: 的感觉，我们需要让它保持在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才能保证这个人的行为不出现问题。如果说哪一个过高了或者哪一个过低了，可能这个人的行为或者是比如说他的那个大脑运行啊，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或者是不太正常的一个事情发生，是这个意思吗？
13: 对，就像所说的咱们讲说赛车手，那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他有一个跟这个车的距离这个是一样宽的，那我们有可能开过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踩刹车然后慢慢的过去，或者呢有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车是过不去的，但是对于赛车手有可能他一脚油门就过去了。为什么呀？那我们都是没有在智力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开的车有可能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可以一脚油门就能冲过去，而我们有可能要不把车慢下来要不觉得过不去，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感觉统合的空间。我空间出问题了，那我再去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就会变得很慢。
12: 就是像我们说啊，有的人可能我们说这个孩子比较灵巧，

0: 那个孩子可能比较笨，是不是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这个能力不同的差别？
1: 对，因为正常来讲呢，这个运动的过程呢，他不断的去调整他的身体。那什么意思呢？说个最简单的，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在学走路，就不像前几年就是出现了一个学步车的一个热度，就大家都是把孩子放到学步车里，
0: 让孩子在这个学步车里走。
1: 对，在学步车里走，然后这个时候呢。大人呢觉得说这个孩子也磕不到，也碰不到，
0: 挺
1: 然后
0: 安全
1: 还练
0: 的，
1: 了走，那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家不用了？首先我们知道学步车呀，它有一个这个怕孩子碰到这个墙或者碰到障碍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宽的一个沿儿，
0: 对，就比
1: 这
0: 有
1: 个沿
0: 防
1: 儿，
0: 护功能
1: 对，
0: 哈。
1: 防护的，但这个防护功能就把孩子的空间感就会设计出问题了，
0: 可
1: 他。
0: 以理解。
1: 对，这个沿儿撞到墙上的时候，
0: 但他自己没撞到墙上。
1: 对，但是他大脑给他的反射是什么？我已经撞到墙了。那这个时候他的空间就出问题了。那这个孩子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有可能有学习方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开车的时候，我有可能控制不好这个空间的这个距
0: 就是空间的感受跟实际的情况是有差异了。
1: 离。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身体呢。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状态，就比方说我们经常去讲多动的孩子，那多有一些多动的孩子确实有可能说来自于他的这个额叶的发育的不全，但是有一部分孩子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感觉统合里的前听觉，他空间控制不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不停地摇摆他的身体，他在摇摆身体的过程中，他才觉得这是舒服的。那他要停下的话，他看到的物体是什么呢？就是摇摆的，那他的注意力就不能很好集中，他就影响到他的学习能力。
0: 那感觉统合的这个相关能力是一出生就有的吗？
1: 对，就是很多孩子，就是我们这么说，出生以后，他们都有感觉统合方面的这个能力，但同时呢，也会或多或少伴有一些迟缓呐，或者。敏感的一些状态，
0: 或者说是发育不均衡的一个状态。
1: 对，所以说它为什么叫障碍呢？这个障碍是可以改变的，
0: 它不是缺陷，而是
1: 对，
0: 可以通过那就是可以，说这个孩子如果说感觉统合方面不是很完善的话，可以通过训练把他这个有差的这个地方，可以给他补一补，让他变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学习中，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感觉统合的，为什么围绕它呢？就像我们现在随便说出一个食物，我们可以说苹果。我说出一个苹果的时候，每个人的大脑里都会出现一个苹果的这个图画面。那这个苹果呢，根据每个人的认知不同，苹果的大小啊、颜色呀，甚至有可能说有的是这个单独就一个苹果，有的人想的是一个苹果树。但它都是围绕着这个苹果的，那为什么它围绕着这个苹果，它怎么不去围绕出一个橘子，或者围绕一些其他的，它怎么就是在想这个苹果？就是我们所说，在生活中，它的感知觉，它能很好的去对这个食物，也就是这个水果，苹果能有一个认识，它吃过，它也摸过，它也感受过，它见过苹果树，它大脑里就会出现苹果树。他没见过苹果树，有可能他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出现这个苹果树。
0: 就是
1: 同时呢，
0: 他没对这个东西有过一个客观的意识或者是印象，所以他不理解，那你让他去反馈，他就不知道该反馈什么。
1: 对，那这些信息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种感知觉。我的视觉，我看这个苹果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听觉，我听你告诉我，它叫苹果。如果说我不认识它，你告诉我，你说它叫香蕉，以后我见到它，我也就叫香蕉。那还有是什么？我们的触觉，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它是凉的还是热的？以及呢，就是我们所说，我拿到它的这个距离，我伸手能不能拿到它，还是说拿不到？还有呢，我拿到它以后呢，我要用多大的力量去来拿它？
0: 就是我们说到一个苹果啊，这个苹果出现在脑海当中，就有一系列的信息，有的是可能我们能意识到的，有的可能是我们没意识到的，但是它会有一个。

0: 很复杂的一个情景在这个大脑当中出现，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信息。那么如果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这个信息应该就比较准确。
1: 对，他信息很快的，他就把这个
0: 能调出来，
1: 对，抽出来了。我们像一个电脑一样，我有信息很快把它调出来了，调出来以后我进行一个反馈。那如果说我感觉统合如果失调的情况下，那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我们拿苹果的信息，如果说我的听觉失调，那你让我去拿的时候，有可能我要听好几次你的指令，
0: 嗯，
1: 我才会想到啊苹果，甚至有可能说这个它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全的，
0: 嗯，
1: 那我把这个苹果拿出来以后，有可能我问我说这个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还是苦的还是辣的，他不知道，嗯，那我们跟他讲，那这个苹果我们是要用多大的力量去啃这个苹果，他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信息呢，他就是残缺的。他残缺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说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有可能再拿其他的信息进行对比。也就是说，我虽然没吃过苹果，但是我有可能吃过梨。
0: 嗯，
1: 我觉得他俩长得差不多，
0: 就是有个参照
1: 在，对，
0: 就是绕个弯儿去想这件
1: 事。对，我就开始不断的去拓展。那这个时候呢，你最终呢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信息搜集的完全，但是这个时候你有可能要比我们说快速把这个信息反射出来的孩子，你就要慢了一些。
0: 嗯，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你看他做什么事儿就更灵一些，有的孩子就笨啊，应该就差距在这儿。可能有的孩子迅速就能反映出来这个全面的信息，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很长一个过程，所以他才能直接反馈。那么您刚才讲到了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能力，那么后天这个感觉统合能力到什么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发展时期？
1: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应该说0到3岁
0: 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
1: 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啊，比方说刚出生的孩子，我们会做一些抚触。
0: 嗯，
1: 那为什么做抚触呢？其实做抚触就是调整他的一些触觉方面。
0: 嗯，
1: 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如果说剖腹产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的触觉相对来讲就要敏感一些。那相对敏感的孩子会出现什么状态呢？他有可能胆小怕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可能通过抚触啊，去把他这种触觉的模式啊，从敏感呢，给他进行一些脱敏
0: 啊，让他变得稍微钝一点，因为太敏感了，容易影响他这个后面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睡不好觉啊，胆小啊，或者是有一些太过于敏感的一些问题，将来也会有影响。
1: 对，他会一直伴随他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他的触觉如果说迟缓的话，那我们就反过来没有危险意识，这个孩子你会发现这个孩子
0: 总磕磕碰碰哪儿，
1: 对，胆儿特别的大。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他去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感觉他好像在打他一样。
0: 嗯，
1: 因为他迟缓呢他感受不到啊，他就用的力度就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我在跟你玩，但另外一个孩子觉得你在欺负我，那他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他的一些社会交往活动。
0: 啊，你看您说的这两种情形啊，是一个对比的情形，但是就是代表着两类的孩子哈，有的是过于敏感了，有的是过于迟钝了。所以说，不论是哪方面，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这个程度，才能够让孩子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状态。那么您刚才讲0到3岁是孩子一个训练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作为家长们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是让孩子就是顺其自然的玩就能够让他这个能力得到发展呢？还是说我们是需要注意点什么方向的，注意点什么方向的训练呢？
1: 这个肯定是最好是有目的有科学性的来去做，不能去盲目的去做。
0: 那咱就说，就以前那些孩子没做这些训练，不也都反正咱是也就像我们也都长大了，也好像没觉出来自己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不是任由他发展也没啥事儿呢？
1: 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傅老师你讲了这个的话，我们有可能说就要和大运动进行一个区分了，并不一定他动他就对于他来讲有益，也不一定就是他动的少他就得不到这个益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刺激的是孩子的这种感知觉。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在以前很多有些农村的孩子

0: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应该说三四十年前，有一些这个房子还是那种就是土房，它这个有这个房梁的，他会把孩子有可能拴一根绳，底下放一个篮子，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篮子
1: 吊
0: 里，
1: 在那儿啊。
0: 对，他会去悠，那这就是建立前听觉。那这个孩子虽然有可能说我们所说的放在篮子里不断的在悠，但是他建立这个模式。但是现在有的孩子有可能说，出生以后，我们有的人也会抱，有的人有可能就会把他怎么样，给他放在一个小摇床里啊，或者说就是放在一个床，让他自由自在躺着。
1: 就是固定的一个位置，
0: 哎，对，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以前很多孩子有可能会给他拿这个被呀，给他绑住。老人说，哎，
1: 绑
0: 别。
1: 得长得直溜，
0: 对，长得直溜。其实他这个是什么？他绑的过程中，他也是一种触觉的刺激。
1: 让他感受到压力。
0: 对，还有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说的，有一些孩子，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以前有可能很家里的孩子比较多，他有可能会拿一些喜欢的东西啊去逗这个孩子。但是这个模式呢，我们说他呢起到一些作用，但这个作用呢，他毕竟我们说。它不够科学，它还是相对来讲，对于孩子的发育来讲还是要差一些。你像现在来讲呢，我们会去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孩子出生以后啊，他的视觉模式他是在不断的再去发育。那我们会做什么？黑白卡。
1: 先看看黑白卡，
0: 啊，对，
1: 然
0: 通
1: 后
0: 过
1: 再
0: 黑。
1: 看带红色的卡。
0: 哎，对对对，这个傅老师你太有经验了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给他去看一些黑白卡，或者呢，我们拿这个红色的沙锤儿。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对红色比较敏感，我们拿红色的沙锤儿，第一个呢是让他刺激他的视觉，同时呢也能刺激什么？他的听觉，对吧？让他能听到声音，他去追声，然后同时呢，我们呢不断的去给他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的抚触，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我们一些家长会在家里会抱他一些，就是这个举高高，这些其实都是对他一个感官的一个刺激。包括我们知道孩子在前期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拿东西什么都往嘴里放，他去
1: 用
0: 咬。
1: 嘴去感受
0: 对，他就感知它，他要调整他的下颌的力量，同时呢，他也要知道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咬它。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家里如果说这个有些家长啊，就是过于的干净，
1: 你就不让，这个也不让，那个也不让的。
0: 对，他不让孩子去咬，不让孩子去啃，那这个时候呢，他肯定就会出现这种感知觉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的时候是1岁以前有个口欲期。他不停地在咬这些东西，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建立安全感。
1: 就其实口欲只是为了让他建立这种安全感。
0: 对，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我们就是经常会在门诊会看到很多孩子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家长会说：“哦，这个孩子我感觉很胆小，他没事的时候总爱在家有可能搂一个小被儿啊。”包括我们有一个孩子，他来的时候他就搂个大枕头，他走到哪儿他都要抱着这个大枕
1: 缺乏
0: 头。
1: 安全感
0: 对，他缺少安全感，那我们就跟家长说，那他前期是不是没有去咬过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去啃东西？然后家长说，那咬那些东西不脏吗？我从来不让他去咬，我也不让他去啃。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孩子这种口欲期没有建立好，他肯定会缺少一些相应的安全感。
1: 所以这个其实，孩子的抚养方式很重要哈，就是他应该锻炼的、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得到锻炼，那么后面他就会产生一些行为方式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们通过感知觉呢，是来刺激他。那通过这种刺激呢，他能快速的去感受周围的事物，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可能说去进一个陌生的空间，进去以后，首先一个我们有可能。

0: 那我之前打针的时候，那些叔叔阿姨也穿白色的衣服，那你首先一个，我们都觉得这是有一个危险气息，他是不是要给我打针？但我观察以后发现怎么样？他手里没拿针，什么也没拿，那我就会怎么样？开始放松。那这样的孩子，他调整身体就会更好。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看到你没有任何的危险意识，他还在哭还在闹，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感觉统合肯定是失调。
1: 就是他感受到的信息不全面。
0: 对，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触觉比较敏感，他越去哭的时候他越紧张，越紧张的时候身体越不舒服，越不舒服他就开始越哭。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啊，我们讲就是，哎，有的大人我们会觉得他观察力比较弱，别人都能看明白，哎，这个或者是听明白一些这些东西，但他可能就没看到或者没意识到，是不是就等于是他的可能是原来的感觉统合在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咱说的比较迟钝，有些信息接收的就是不全面呢？
0: 是这样啊，他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他的视觉的广度就出问题了。那我们知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小的时候我们给这个孩子去用这个红色的纱锤刺激他的视和听，那刺激视和听的时候，我们这个纱锤肯定是在晃动过程中，它要左右的摇晃，那就这个时候我们说孩子起初是什么？他会用头来代偿，我往左，我的头有可能就转
1: 对，
0: 到
1: 因为
0: 左面。
1: 他整个的头会随着这个纱锤转
0: 对，
1: 动。
0: 但随着这个训练，你会发现怎么样？他的头不动了，他的眼珠在动。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锻炼了他怎么样？他的视觉模式。但是如果说在后期，我们说有很多的孩子，现在很多孩子有可能经常去看这个电视啊，或者说电子产品呢，那我们知道，那他的这个视觉呢，广度就会出问题了。他有可能看到的东西就是90度。因为他的视觉主要关注在
1: 就是正前方的
0: 对正
1: 电
0: 前
1: 子
0: 方
1: 屏，
0: 这个屏幕上，那他这个视觉的广度就不够了。他一进屋，他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能像有些人一进来，他看的这个度数几乎就是说我们说几乎就是180度了，那他还是90度的一个状态，他就忽略了两侧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进屋，站在墙边两个人，我有可能看不到，我只看到。正中央坐着这块又坐着三个人。
1: 对，所以说，我们说给这个特别低龄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子产品是非常不建议的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他就只能关注到90度。我当时的这个脑海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他关注的就不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过马路的时候就能做到什么耳听八方哈，眼观六路。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过马路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他可能观察的能力就不够，所以他就会就是很紧张，而且容易出问题。其实你看，从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子产品这一件小事儿，到后来他可能影响的是他整个的生长发育的，到后面的一个对其他事情的这个视觉关注程度一个大问题。所以说，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对感觉统合的这个培养和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这样的，那这个样子的话，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注意力他就不集中了，他看到的信息是断的。同时呢，我们再去讲他的专注能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前听觉，前听觉呢是我们的一个空间。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前听觉在哪儿呢？在我们这个耳后的这个三对半规管这个位置，它更多呢是调整我们身体的这个。前后左右上下方位，那他如果进行一个失调的一个状态，会出现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的专注力很难集中在一个点上。
1: 所以呢，其实对小宝宝们进行一个这个位置上下左右这种，就是一种空间的移动训练，对孩子将来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都是有提升的，有帮助的。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有的孩子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真的注意力在那儿，但是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的孩子有可能说他真的注意力，你看他没看呢，但为什么他能听明白课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把他这个就是说聚焦的点能很好的聚在那儿，就是说我很专注的听老师在讲课，别看他在玩儿，但是他可以像我们所说的，我有可能虽然表面上在玩，但是我确实在听着老师在去讲这个课，我的专注力很强。那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会

0: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家里上学的孩子，我们可以让他去做一个小检测，比方说阅读。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如果说不用手去指着每一个字的话，他有可能就读不下来。
1: 对对，有的是有这样的孩子，
0: 还有一些孩子呢，读书的时候跳行。
1: 就是他很难能够从头到尾把这个一行字两行字按照这个顺序把它读下来。我之前就见到过一个这样的孩子。
0: 所以说呢，就是这类的孩子呢，他就会有一些什么，我们叫阅读方面的一些障碍。他不是不想学，他想学，但是他真的他就出现一个跳行，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空间感出现了问题。那空间感，它就和我们的这个视觉，它经常呢，就是说的是在一起协调在一起工作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一个孩子他必须得注意力集中，专注力集中，他才能够把这个知识很好的去学进去。
1: 那您刚才讲了，0到3岁是这个孩子，感觉统合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那么，咱们说就是针对0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啊，是需要这种，有针对性的，是每个孩子我们都要看一看他哪方面强，哪方面弱，对他进行训练呢？还是说，我们就是可以按照大概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进行一个就是普遍的这种培养呢？
0: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我想让这个孩子现在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哪些方面问题比较大，
1: 对，就需不需要
0: 那
1: 去说针对他去检查一下？
0: 他肯定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小评估，通过一些小评估呢，在因为我们说通过一些评估，我们能看到他感觉统合失调的点在哪儿。
1: 对，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哈？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3岁以前是他大脑成长的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脑呢是有60%到80%的空间。到了6岁的时候呢，就是大脑呢只有20%到30%的空间了。9岁呢就是10%到0%这么一个空间，也就是说，感觉统合最佳时期是在3岁。那在9岁。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发育的差一点，有可能到11岁，那之前呢，他的感觉统合的失调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我们说的康复的。但是你从这个11岁有可能往后的话，他的这种几率啊，有可能就变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多的这种对外部信息的这种接收啊，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甚至有可能说，大脑已经开始告诉他这件事情我能做还是不能做了。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做极限运动的，像一些这个跑酷的人，他为什么？你看他从这个楼跳到那个楼，他又翻跟头又去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很多人有可能完成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不能够很好的把这种信息快速的进入大脑，然后
1: 反映成躯体。
0: 反射出去，哎，那达不到一个支配，就包括我们讲所说的孩子的听觉，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去讲，有些家长就会去说这个孩子他可能那个耍耳音了，他经常去，别看他在玩，他就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那有的孩子呢？家人说：“你这一天天，我们说完了，他就跟没心没肺似的，傻乎乎的还在那玩。那我们知道，他有可能在听觉方面他没有建设好。那这个听觉是怎么来建设的呢？首先一个，我们讲就是环境音。如果家里边过于的单一，环境很安静，那他的听觉就很难受到刺激。”
1: 哦，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安静，对于孩子来讲，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他需要有一些环境音给他当这个什么背景音，或者是让他去学习一个过滤的这个杂音的这个功能，是这意思吗？
0: 对，它要区分呢，就像所说的，现在有可能说这那边放着音乐，然后我跟傅老师你在这聊天，那你不会被音乐所牵扯过去，你肯定会在跟我一直在聊咱们聊天的内容。那为什么你可以去屏蔽那个音乐的声音呢？ 你能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我这儿啊，是因为你的这种听觉的模式建立得很好。而很多孩子呢，他呢，由于咱们现在讲小家庭化，甚至呢，很多家长呢，想让他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中，就是睡觉，不去给他外部的一些刺激，导致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的听觉模式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听觉模式出现问题呢，他不是说的像听力缺陷，说我就聋了，他是什么呢？他是这种信息进入大脑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延迟。比方，我经常去举例子，我们现在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数到十，那这个信息有可能在傅老师你那儿也是到十结束了。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听觉要是特别的这种出现一些迟缓，会怎么样？我说完了十以后，他有可能一和二才从大脑里反射出来。
1: 就像有的孩子听课哈，他说听不明白，听得只言片语的，不理解老师讲的，老师可能得重复好几遍他才能听懂。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接收到的信息、听到的信息不完整。
0: 对，他不能，老师已经第一个问题讲完了，已经讲第二个问
1: 他
0: 题
1: 还
0: 了。
1: 没回到，还没第一个还没理解明白呢。
0: 对，他还在第一个里边，还在不断的在徘徊，然后在思考，然后这个时候学着学着，他就觉得怎么样？看来我真的学不会，我就不学了。那他这种听觉，我们说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迟缓
1: 哎，那我这儿有
0: 的。
1: 现成的问题要问吕老师，就比如说我们家二女儿刚正好1周岁嘛，那她现在我就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您刚才讲的哈，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太安静，要有一些背景音。那么我们在跟她玩儿，或者是跟她在进行一些亲子活动的过程当中，我那个背景音，比如说音乐也好啊，或者是像什么古文呐、诗歌呀，这些背景音要始终在那儿放着吗？
0: 那可以的，就是你不要让他这个声音大于你说话的声音。那这个样
1: 就是
0: 子呢，
1: 一直不停的放着是可以的吗？
0: 可以，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放着，他也是需要有的时候也需要去来静一静。但是我们说这个环境音很重要，就像所说的，这个白天我有可能打开窗户，外面
1: 外
0: 有，
1: 面有各种各样的声
0: 对，有
1: 音。
0: 车水马龙的声音，然后呢，我呢。这个出去玩儿，我听到别的孩子有可能在笑，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要没事儿的时候呢，去多给他一些这种声音的一些刺激，
1: 那就是我始终用这一种声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吗？
0: 对，你一直用这种声音，你比方说我们说一些
1: 儿童，对，
0: 机械
1: 童
0: 的
1: 谣
0: 这个声
1: 啦，
0: 音，
1: 对。
0: 这些声音你要经常去给的话，对于他来讲，有可能最后他有可能就变得迟缓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妈妈呢，就是经常去给他一些小的指令，他呢就跟听不见一样。然后呢，这个做了一段时间训练以后呢，他做了一个那个听觉统合，专门来刺激他这种听觉模式。有一天，他妈妈就是出去也不做什么，然后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孩子看到他妈妈的时候就没有表情。他妈妈当时就在想说：“哎呀，他还是这个样子。”过了4、5秒钟，这个孩子冲着他妈妈喊了一声“妈妈”，然后给他妈妈
1: 就挺感
0: 就是
1: 动的
0: 对
1: 哈。
0: 非常特别高兴，说：“哎，你看这我说的，他反馈了。他最起码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长，但是
1: 但
0: 他
1: 是，
0: 反馈了。
1: 对，但我跟他说话，他给我回应了。
0: 对，他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反馈，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我开始对这个声音开始有这种反应了。那你像咱们说声音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有可能特别讨厌这种吵闹的声音。他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每天会做早操，有一些孩子就不到我们这个做早操这来做，
1: 他
0: 一到
1: 嫌
0: 这儿
1: 闹，
0: 的，对，他就捂着耳朵，他想我闹，他为什么想我闹？就是我们说家里的环境单一了。但我们又不能说的长时间老去给他嘈杂的声音，这时候听觉有可能又变得迟缓。
1: 以前曾经听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这个小孩儿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家可能就他从小就在这个市场边上长大。就各种叫卖声啊、嘈杂的声音、车水马龙的声音，他听得特别多。但是他一直在这个市场这儿 写作业，所以他呢这个专注力特别强，他能够自动的。

0: 把这些噪音都屏蔽掉，注意力不会被吸引走，所以说他可能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强，还然后就变成了说，这个孩子哈，条件很艰苦，但他依然学习能力非常好，学习也非常好，是个什么样的这个优秀的孩子。但是现在咱们看，他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这样一个比较丰富的这个听觉刺激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练就了比较强的这种噪声的屏蔽，就在大脑当中自动形成了这种屏蔽的功能，所以说这些噪声不会对他的这个注意力产生影响。
1: 对，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放在这个学名上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听觉的分辨和听觉的混淆。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这个混淆的时候就是我听着你在说话，别人也在说话，
0: 一个声就走了，或者听不懂了，
1: 对，我一下我就有可能说不知道到底听些谁了。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两个声音虽然不一样，这边放音乐，那边可能在说话，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分辨不出来，我该是听音乐啊，我还是去来跟你去说话。那他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就会容易溜号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心思飘了。
1: 对，这个时候大脑呢我们说就自我保护了，他就出现了一个自我一个强制一个关机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信息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反射出来。
0: 那我们平时就是对这些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来讲，他们这些平时都要给他们哪些方面的刺激和训练，能够让他们这个能力非常好的得以发展呢？
1: 那我们讲就是对于这个前听觉，也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后期的学业这个产生至关重要的一个感知觉，这个前听觉我们还是希望让孩子多玩一些球类会更好。
0: 球类，
1: 对，比方说足球啊篮球啊这些球类，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球它就是我们空间的一个控制，比方说我把这个球抛过来了，我什么时候去伸手去接它，
0: 时机，
1: 对，同时呢我的身体的这种本体感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来接它，那这个些呢都是对于我们说这个前听觉来讲是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的。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前听觉的刺激它是在我们这个额头是我们的接收器，那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球要往哪扔呢，有可能就往我们的额头这个接收器这块接收器我产生了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刺激的时候我的前听觉呢就得以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球扔到他这个怀里，那他的这个前听觉呢就没有接收到这种相应的信息，那他就不能够受到一个这方面的刺激。那也就是说我们讲这就是大运动和感觉统合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大运动建立的是什么，建立的是我的身体的力量，我的肌肉的力量。那感知觉建立的是什么，是我能快速的去把信息进入大脑，然后我再去快速的反射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它就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要不停的对它这个接收的方面进行一些相应的刺激。也就是说我们用球类，那就要给它这个在它这个脑门这个位置，
0: 就是往它脸上扔，
1: 对，给它这个刺激，然后呢我们耳后的三对半管开始起到相应的作用，开始调整身体快速的去来接到这个球。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触觉的孩子，我们知道那他要是像这个淘气堡里这个海洋球，我们知道海洋球啊或游泳啊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压力的，那他这个时候对他的身体呢他也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的作用。那这个对于这个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去蹬自行车，我们知道一方面是还是前听觉空间嘛，平衡，还有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下坡的时候蹬不蹬这个自行车，我上坡的时候要不要使劲蹬，我在平道的时候要用多大的力量，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大脑要重新的认识，然后统合，我呢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运动呢建立的这个就是所说的更好。
0: 哎，听您讲完我就觉得哎呀，马上要回家去买一个这个海洋球的这个城堡让孩子去玩，对他整个的这个触觉发育是有好处的。
1: 对，或者说我们在居家的话呢也可以怎么样呢，比方说拿这个小被

0: 单儿，
1: 嗯，
0: 把孩子裹起来。
1: 嗯，
0: 哎，裹起来以后，然后我们拽着这个脚一拽，这个孩子在这个裹的过程中，他就这个翻滚出来了。
1: 啊，就是把小宝宝卷在这个那个被单里头，然后
0: 对。
1: 呢，等我们一拽的时候，让宝宝从这个被里头滚出
0: 哎，
1: 来。
0: 对，这个对于他来讲也可以，或
1: 嗯。
0: 者呢，就是我们经常去搁我们的这个手啊，去来这怎么样呢？去抚摸他，
1: 嗯，
0: 抚摸他，然后看他这个有没有这个敏感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头要比脚敏感，我就从脚开始摸到头，
1: 哦，我们
0: 那
1: 要感受一下他的
0: 对，
1: 反馈是怎么样
0: 对，
1: 的。
0: 刺激他，包括我们家里都有那种浴花，
1: 嗯，
0: 有点。就
1: 有
0: 是我
1: 拉
0: 们
1: 一点的，
0: 对拉拉巴巴的，然后给他去慢慢的去蹭，
1: 嗯 嗯。
0: 建立这种触觉，因为触觉是什么？触觉就是我们皮肤觉，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触觉建立得更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他去感受外部这种危险也好啊，或者说外部的事物也好啊，他也会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一些。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味觉，你要让孩子去感受不同的味道。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说，从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这个辅食添加的时候
1: 就可以
0: 就
1: 让他
0: 可
1: 感
0: 以
1: 受
0: 了，
1: 了。
0: 对，就可以感受了。当然了，就是辣是触觉，辣不是味觉。
1: 啊，那是触觉。
0: 对，辣是触觉。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这个酸甜苦。
1: 嗯。
0: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舌根感受的就是苦，
1: 嗯，
0: 我们这个舌尖感受这个甜，哎，舌面感受酸，我感受的这些味道啊，它在位置也不一样。那我们要让孩子怎么样呢？在他这个过程中，就是感受不同的食物，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偏食？他偏食不代表就是说。他不喜欢吃，而是说是什么？他对这个味道
1: 不适应。
0: 不适应。
1: 嗯，
0: 那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讲说：“哎呀，你看他不喜欢这个味道，他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们要建立他自身的这个状态。但是有没有想过，比方说，我们拿最简单的 DHA，我们知道那里边这个比较腥，
1: 嗯，嗯，有点怪怪的味
0: 有点
1: 道。
0: 怪怪的。那为什么孩子他能吃啊？因为家长觉得这是促进他脑
1: 说
0: 发
1: 从
0: 育。
1: 小吃惯了
0: 对，我就天天给他，那他对这个味道他就感受的更好 了。
1: 嗯。
0: 那我们有的时候你不去让他去探索一些其他的一些味道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就觉得大脑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这个东西不好吃。
1: 嗯，
0: 但是其实呢，能不能吃？能吃。那他就要时间长了以后，他必须要怎么样？除非说他大脑认为我必须得吃这个东西，吃了这个东西我才有营养。
1: 就是强迫
0: 我
1: 性的
0: 强
1: 了，
0: 迫自己来去吃，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我们说在平时的时候能不能吃呢？他也能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感知觉让大脑对一些事物啊能快速的加以判断。
1: 就让大脑有一个认知。
0: 对，他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探索性就更强了。说个最简单的，就拿我自己当例子吧。我呢从小就是偏食。但我为什么偏食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饮食的环境。我妈妈就是，她是不吃肉的，
1: 嗯，所以你这个饮食结构从小就是缺乏肉类的。
0: 对，她就是从来不吃这个肉，因为吃这个肉，尤其吃猪肉的时候，我们家呢就经常以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猪油啊和豆油混在一起来去炒菜，但是我家呢就只能用豆油，如果说用猪油的话，我吃了以后我就会吐。我就会吐。然后呢，包括后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吃粉条的时候，因为那个粉条这个比较长嘛，
1: 他就会，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体验，
0: 我就把它我吃了以
1: 就
0: 后，
1: 吃一半吐出来
0: 对，
1: 了，
0: 然后完就不行了，就把它吐出来了。吐出来以后，我就不吃粉条了。其实我，
1: 心里有不好的体验了，
0: 对，心里就出现一些暗示了。然后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说从事这方面，有的时候我就看自己，我说你到底能不能吃粉条呢？然后我也会拿一块夹进来，我发现我也能吃。
1: 但是就是从小建立了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
0: 对，大脑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
1: 有危险。
0: 有危险，不好吃。 你不能吃，然后完你最时间长了以后，你就觉得啊，那。

0: 我就
1: 不吃了吧、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去调整我自己的身体，如果我把身体调整得更好的话，那就不产生这个作用了。包括就是也讲我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按照现在来讲，其实真的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发育迟缓。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住在是一个大院，那比我小一点的孩子，他们那个爬墙，爬树，他们都能爬上去。然后你就看，就是那个腿夹在那个树上，蹭蹭蹭蹭就上去了。我夹上以后，我就觉得我的手拽着这个树的时候就滑下来了。然后爬那个墙，那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甲，他就能登上去。我就登不上去。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感觉统合的这种失调。我失调，我控制不好身体，我调整不好，那就是导致什么？我虽然看到这个动作我可以做，但是我做过去我做不了。
1: 所以我们你看刚才讲了这么多，就等于是让感觉统合它能够更好的得以发展，是对我们未来比如说包括做一些动作，包括学习，包括社交，它对后面的人生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感觉统合这个一个发展的这个爆发期哈，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训练。
0: 嗯，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不光是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是咱们讲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呢是脑瘫的孩子，以至于呢学习能力困难的孩子，他们都去在做感觉统合。
1: 嗯，就是所有。就是非正常的这个孩子都在进行感觉统合，但我也看有很多这个正常的孩子也在做这个感觉统合训练。
0: 是啊，因为对这个特殊的孩子帮助这么大，对正常孩子来讲，那肯定就更
1: 有益哈，增益的一个效果。
0: 对，而且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很多家长经常去讲，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在门诊看有一些孩子这个说话不好，然后我们跟家长说他要做感觉统合，家长说
1: 不理解哈，
0: 我家孩子说话不好，为什么要去做那个？那个有什么用？然后我们一般就会给他一个解释，说你身体大的这种协调的运动都建立不好，你口腔的这种小肌肉协调那肯定就是差的。那也就是说是一个什么状态？感觉统合它并不能说的是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但是呢它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很难去学习。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讲说，我让这个孩子认识这个东西，认识这个东西，他就要有感知觉来帮助他，能快速的把它储存到电脑，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脑里，然后呢，我才能够很好的去认识，然后再深入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然后再去举一反三的类化。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不行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跟他讲说这个这是一个苹果，他耳朵听到了苹果，他的眼睛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黑龙江新闻广播。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看领跑全国20项核心指标的次五家如何撑起寒地农药产业脊梁；
0: 端午佳节来临，人们亲水踏青，看龙舟竞渡，品传统民俗，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传承文化，祈福纳祥。
1: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打卡多彩端午，带您走进少数民族地区，感受各地不一样的端午风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6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等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指导督导等工作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王兰、徐向国参加。
0: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正直站位，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整改整治，持续深入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问题，精准务实推动整改整治，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确保彻底整改到位。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面梳理排查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分类施策、稳步清理，以整治实效推动发展、惠及群众。要着力推动立好制度规矩，注重从查改问题中发现短板，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健全完善制度，梳理总结学习教育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要在研督指导上聚力用尽，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加强组织调度，督导组要坚持原则，加强督导，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习教育。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做好换届工作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着眼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扎实做好经济运行调度、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宁得五家一把，不要金玉满车。这个五家指的就是次五家。黑龙江拥有东北地区连片面积最大的寒地，正凭借独特的寒凉气候、肥沃的黑土地和原生态环境，将寒地农药打造成走向全国、迈向世界的千亿级产业集群。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今天来看寒地农药之王次五家如何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2: 17号，第二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在上海闭幕，来自中国次五家名城虎林市的道地药材次五家成功斩获黑龙江省唯一的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荣誉称号。虎林次五家出圈的核心底气来源于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培育体系。
3: 我这块地呢，五条管呢，我想浇哪条就浇哪条。现在全是靠手机 APP， 在家躺着就能浇水，土地的含水量 可以精准的控制。
2: 虎林市境内的东方红林业局地处北纬47度黄金种植带，区域内野生四五家资源分布面积近200万亩，天然蕴藏量达4万吨。这里培育的四五家种源是黑龙江省林木良种名录中唯一收录的药源植物种子。
4: 四五家浑身都是宝，各大药企争着抢的药咱。
2: 虽然在市场上十分抢手，但如果单纯依靠原料输出，永远只能徘徊在产业链的末端。虎林市野生四五家每年能采收2300吨，占到全国产量的1/6。如何才能实现从产量第一到价值第一的跃升？虎林市引进以全乐制药为代表的新锐企业，全新升级的中药制剂车间已经全面投产，生产的四五家胶囊市场发货量占全国总量的90%。
5: 四五家的中药材呢，平均价格在6000到7000块钱一吨，通过加工呢，做成34一格的产品卖出去，这个附加值是相当可观的。我们预测第一年的增量在4倍，未来3年到5年增长到8到10倍。
2: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如今虎林已经构建起链条完整、业态丰富、优势凸显的四五家产业发展体系，培育了珍宝岛药业、乌苏里江制药等11家规模化中药加工企业，成功研发四五家注射液、胶囊、片剂等33款医药类产品。当地还持续挖掘四五家药食同源价值，研发出四五家茶、四五家木耳、四五家冻干粉等10多款特色产品。
6: 因为我们现在四五家的产业链发展的特别好，以前的时候可能每年年产值大概只有几百万，但是现在我们的销售额能达到2000万左右了。
2: 目前全省四五家产业在产量、产值、规上企业数量、产品品类等20项核心指标上都稳居全国首位，产品覆盖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50多个细分品类。
7: 黑龙江省啊，具有很好的含地的中药材资源，把这些中药材的种植让它回归生态，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最终形成以政府为引导、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为支撑的产学研综合发展，来推动黑龙江区域内的中药材高质量发展。
2: 18号，省政协召开13届97次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分党组组成人员调整增补情况汇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党组成员徐建国、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马立群、庞达列席。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2篇重要文章精神，不断提高把握科技趋势、研判产业方向、服务创新发展能力，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等问题，积极履职尽责，助力我省未来产业发展。深刻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逻辑、关键任务和改革要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协同创新等问题积极履职尽责，为我省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紧扣中心大局，找准政协履职结合点与着力点，在深化协商议政、强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上持续加力，为助力省委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做出新的贡献。
8: 18号到1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调度调研安全防范和防汛备汛工作。他指出，端午节期间群众出行出游活动增多，要从严抓实临水活动和大型群众性活动安保工作，严防事故发生，要狠抓煤矿安全生产，抓实消防、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气象局、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陈绍波详细了解当前全省雨情水情情况、汛期气候趋势预测和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并现场连线抽查预警校应机制运行情况。 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气象水文站网建设，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气象，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和大风等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五月五是端阳，龙舟下水喜洋洋。龙舟竞渡是端午节里最有节庆气氛的场面。今天哈尔滨和大庆分别举办了端午龙舟赛，一起到现场感受一下那份火热氛围。
2: 今天一早，2026年哈尔滨市第30届职工龙舟赛1000米直道竞速决赛在松花江上火热开赛，15支实力强劲的龙舟队在江面水域展开激烈角逐。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比赛开幕式。
9: 预备！
2: 参赛队伍中，除了东北清河金龙舟队和哈电机场龙舟队等老牌劲旅夺冠热门，还出现了很多新面孔。呼兰工会、哈尔滨学院、哈尔滨市教育局等8支队伍是今年首次参赛。龙舟队员的平均年龄也从上一届的45岁降到今年的40岁以下。鼓点密集，桨叶翻飞，15支队伍按照预赛成绩分为5组进行比赛。岸边的观众被热烈的竞赛氛围感染，大声为龙舟队呐喊助威。
10: 绍兴是秀丽，那个松花江的话是宽广，更有那个气势，非常激动。然后看见东北人的豪迈，然后勇往直前。
11: 3点多钟就醒了。
12: 啊，就垫着
11: 啊，就垫着，再就睡不着了，吃两个荷包蛋，晚上紧忙着坐地铁来的，感觉非常隆重。
2: 经过激烈比拼，上届冠军哈电机场龙舟队和本届新秀呼兰工会队同时冲过终点线，两支队伍共同分享冠军奖杯。
13: 提前训练了已经半个多月，我相信一切都是留给准备的人，好成绩不是随意而来的，都是付出每一滴汗水都算数。
14: 团结团结再团结，就是克服对手的最大的武器，我们会再接再厉，取得更多的成绩。
2: 大庆市今天举行龙腾百湖第15届龙舟赛，万宝湖上鼓声雷动，水花翻涌，选手们使出浑身解数奋勇争先，岸上的人潮被赛场的激情点燃，助威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经过200米和1000米两个项目的激烈角逐，最终聊城大学龙舟队夺得桂冠。这届比赛不仅有来自国内的14支队伍竞技，还吸引了一支俄罗斯龙舟队参赛。
15: 我对黑龙江省的印象很好，人很好，有一个特点很棒，这里有很多温泉，我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城市。
16: 看似一气呵成的赛场表现，背后其实是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这些参赛选手并非职业运动员，而是一群产业工人，他们把匠心从工厂车间延伸至江上赛道，为端午佳节献上了一场速度与力量的龙舟盛宴。
17: 这帮老爷们能不能来点气势，咱们能不能行？
18: 龙舟逐浪，凝心聚力，勇创辉煌。
8: 呼兰工会龙舟队是本届赛事全新亮相的新军，队员由基层职工、务农群众组成，日常集中训练时间十分有限，却在500米小龙舟竞速项目中一举夺魁，一跃成为决赛赛场势头强劲的黑马。张玉鹤是全队唯一一名女滑手，女性参与龙舟竞速在体能层面天然存在短板，但张玉鹤训练刻苦，气势昂扬，凭借实打实的硬实力站稳奖位，与一众男队员并肩破浪。
17: 大伙得服我，心服口服，你们服不服我？
19: 服！
17: 靠实力上来的女滑手，谁说女子不如男？对，今天的赛事我们势在必得。
8: 相比锐气十足的呼兰工会队，驰骋江上多年的哈电龙舟队更显沉稳。这支老牌强队已经成立了42年。精准同步、严谨协作是造机组的标准，也是他们划龙舟的准则。
20: 我们龙舟所有的桨手都是一线职工和那个科技人员组成的，每天5点半就从那个家里出发，然后6点多就到这块，一直训练到10点半到11点左右。
8: 从抬桨高度、入水角度、拉水力度到呼吸节奏、身体俯仰角度，全队统一标准、统一刻度，像加工精密构件一样打磨每一次动作。副队长赵斌是这批队员中最早加入者之一，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连续参赛19年。桨手王立思是一名数控力车工，多年工作练就的强健体魄和细致严谨让他成了队伍中的动力桨手，稳坐龙舟中心位置。他们说划龙舟和干主业是一样的，只有团队默契配合，运用科学打法，才能取得胜利。
9: 1、2、3、4、5。
4: 大国重器的工匠精神，也就是精益求精、团结协作、攻坚克难，我们也正式把这种工作作风带到了赛场上，这也是我们队伍最大的底气。
8: 龙舟竞渡比的是步调一致的协作，更是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气风貌。自1984年开展端午职工龙舟赛事以来，这项群众性体育活动已走过42年，成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从昨晚到今天，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谷，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19: 大家看呀，我现在已经被人群给包围了，仿佛啊我自己不用走就能被这人流给推走了。对于哈尔滨人来说呢，前天晚上端午节就已经开始了。
21: 年年都是今天人最多，今天最热闹，然后明天早一上午之后就回家都过节了。
22: 前几天就开始一直张罗了，然后就准备兴奋，很兴奋的要过节。
19: 对，
22: 特别开心。
2: 端午节前夜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人气空前，不仅本地市民踏青出游，很多外地游客也专程赶来领略滨城特色。中央大街的幻彩之幕上流淌着端午安康主题数字光影，为百年老街再添一抹数字浪漫。
23: 就这儿的氛围太浓了，
24: 也很亲切，
25: 很热情，很热情。
2: 作为城市踏青的顶流，一大早防洪纪念塔周边就人潮涌动，市民游客手持艾草，身挂香包，松花江边的一线观江位置早已暂无虚席。
26: 然后给孩子买的五彩绳也寓意着平安。
27: 以前我没来过，第一次踏青，然后呢感觉就特别兴奋，人多嘛，然后呢就有那种氛围感，虽然赚不到钱那些，但也很高兴。
15: 今天我们特意赶到这里，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
2: 今年端午假期，松花江观光索道开启36小时通宵不打烊模式，不少市民游客选择换个视角，空中解锁端午观江新体验。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榕江的自然壮美。在五大连池，游客们汇聚到药泉山和二龙泉边，品尝一捧山泉水，祈福健康吉祥。在鹤城齐齐哈尔，游客们来到薄雾萦绕的明月岛，采摘带着晨露的新鲜艾草。黑河国际化大早市也端午氛围拉满，各色粽子、手工饰品让中外游客徜徉其间，流连忘返。
2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跟端午节有关系的活动，其实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好的机会，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就是很开心参加。
16: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29: 预备，开始！
30: 你这挺猛啊！
8: 端午假期，哈尔滨太阳岛推出文化旅游周活动，人们可以现场绘制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彩蛋，参与热闹的撞蛋大赛，讨一个逢凶化吉、岁岁平安的好彩头。
31: 这个活动挺新颖的，然后还能让孩子体验一下我们小时候的玩的这些。
8: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在太阳岛端午主题市集上，多样的传统民俗手作体验让古风古韵可触可感。龙塔景区特别推出端午登高亲子游系列活动，14周岁以下儿童仅需6.1元就能畅游龙塔，免费领取五彩线、棉花糖等心意小礼品，参与特色拼豆游戏，在城市最高点邂逅端午诗意。
0: 一上来就感觉特别开阔，城市风景很美，我以后还会来。
3: 我曾经20年前来一趟，那种感觉怎么有点害怕，没上。今天这是有时间来了，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8: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

0: 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阴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在集贤光辉岁月雪村部落粽香飞花令趣味投壶等互动游戏，带大家品读传统文化深邃内涵。海林横道盒子举行了百年横道粽情端午沉浸式文旅活动，依托独特的中俄交融地域文化底蕴，打造别具一格的跨国端午风情。桐乡市的贺哲雅韵纵享安康端午非遗主题活动吸引了一群来自俄罗斯的纳乃族朋友，两国同胞唱起古老的民族歌谣，跳起欢快的温吉尼舞蹈，歌声与笑声相互交织。
1: 彩旅碧云粽，香精白玉团，最能代表端午节的味道当然要数粽子了。随着节令美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食品企业也紧抓舌尖经济，端午节的龙江粽香火遍线上线下，飘往全国世界。
2: 龙江老字号老鼎峰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备战，在车间划分出素粽、肉粽两条独立生产线，计划生产100多万只粽子，比去年提升了5%。其中创新设计的哈尔滨红肠粽将城市特色与传统味道相结合，既满足本地消费者的味觉记忆，又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成为节日销售爆款。
3: 送给外地的朋友尝一尝，让外地的朋友也感受一下哈尔滨红肠的这个文化和传统。
4: 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了，从柜台排到门口。
2: 同样作为龙江老字号的李氏食品，今年也在粽子口味上实现突破，首次将黑土地特有的糯玉米与黑猪肉融入粽子，推出藜麦糯玉米豆沙粽和黑猪肉蛋黄粽。在2026年抖音全国粽子节上，企业代表龙江味道作为一省一品产品展出，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15%，差异化策略拉动了销量，也让企业看到了更广阔的市场。在拓展布局全国的同时，更将龙江味道传播到海外。
5: 这几年呢，黑龙江的冰雪文化的出圈，其实也给我们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那么在出口的这一块呢，之前做北美、做加拿大、美国，今年我们现在呢又对接的欧洲。
2: 粽子产销两旺，也带火了糯米销售。北大荒食品集团的直播团队走进建三江创业农场，开展寒地糯稻产地溯源专场直播，多款粽子专用糯米、精品糯米礼盒热销，还收获了大批食品加工订单。稻米加工车间已经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模式。
6: 端午佳节，龙江大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热闹与温情，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各族儿女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传承着中华文化的根脉，也书写着民族团结的佳话。本台推出特别策划打卡多彩端午，带您走进少数民族地区，感受各地不一样的端午风情。第一站，一起打卡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感受那里的端午韵味。
7: 粽叶飘香，端午到。在刚刚结束的库布勒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万余名游客相聚在这里，一起来体验打卡。对达斡尔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祖辈传下来的看家本领。端午时节，水草丰美，恰是一年中草原最好的光景。达斡尔人便趁此佳节骑马踏青，纵情草原。
8: 我看这个端午来骑马踏青的特别多啊。
9: 对对，草原这空气特别好，也都喜欢来。
8: 今年咱们这些项目还有一些扩大是吧？
9: 对，有牦牛、火鸡。还有小羊啥的，都玩的东西特别多，小朋友来这儿都待一天都不走。
7: 柳蒿芽，达斡尔语叫库穆勒，相传当年达斡尔先民南迁至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时食不果腹，正是靠着采摘嫩江两岸的柳蒿芽才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此后每到端午，家家户户都要喝上一碗柳蒿芽汤，一丝微苦，缅怀的是先辈的艰苦奋斗，满口回甘，品味的是幸福生活的岁月静好。听说有一种骑，棋盘上不下兵马，却要围鹿。
10: 啊，我们达斡尔语叫包克骑， 是从咱们当时狩猎当中演变的，它叫围鹿，这个就是属于两只鹿，然后这24式呢属于24只狼。现在学校呢也都下这个棋，第一是传承咱们的民族文化，第二呢它也是特别一只一脑。
7: 一局围鹿棋几步之间便让人领略了达斡尔人的狩猎智慧，而对游客来说还可以把这份民族记忆带回家。
10: 这是咱们属于梅里斯文创这冰箱贴，春夏秋冬四季。
2: 昨天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推荐10条地理标志沉浸式体验精品线路，串联五常大米、亚沟粘豆包等哈尔滨地理标志特色产区，公众可以通过这些体验线路赏田园风光、品地道浓味、逛欧式老城、体验端午民俗，在山水与烟火间读懂冰城独有的地域底蕴。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开始，本年度高考志愿填报采用考生网上自主填报模式，考生可登录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省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点击页面网报中心栏目，选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网上填报志愿入口，完成各项志愿填报操作。志愿填报期间，省招生考试院开通专属技术咨询热线，解答相关操作问题。黑龙江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考试将于7月11号进行。按照中央及省级特岗计划实施工作，本年度全省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共计101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招聘75名，省级特岗计划招聘26名。七台河市首届中俄跨境篮球研学交流活动今天落幕，活动期间来自俄罗斯的研学团与七台河市本地代表队展开了多场高水平的篮球友谊赛，俄罗斯研学团还走进露营基地与短道速滑馆，感受奥运冠军城七台河的城市风貌。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2: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欣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是由欣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陪伴着你。简单介绍一下吧，这几首歌曲是来自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毛不易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还有王源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以及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呢就是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最后一首是小阿峰翻唱的一首歌曲《走过咖啡屋》，虽然是一首老歌哈，但是翻唱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这六首歌曲呢，都是欣韵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回顾一下，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陪我长大》由段奥娟演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是毛不易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是由王源演唱的，后面三首呢，分别是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小阿峰演唱的《走过咖啡屋》。这六首歌曲你都喜欢吗？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这几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你。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新韵再为大家选一些好听的歌吧。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子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尉迟恭被薛仁贵搭救了。老元帅一看白袍将军，心中暗想，这正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因此这尉迟恭是高声呼喊：白袍将军啊，你往哪里走？他这一喊呢，薛仁贵误会了，以为这个尉迟恭啊要为李世民捉拿于他，因此这薛仁贵也没有管尉迟恭的囚车，一拨马回了营了，见到了张世贵，就把这个经过跟张世贵一讲。张世贵一听是大惊失色：仁贵啊，你和老元帅说没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报名没报名呀？薛仁贵一听：张总爷，我敢报名吗？我是应梦的反臣呢，我把他救了之后，他高呼白袍将军哪里走，可把我吓坏了，我一拨马这才回营来禀报张总爷。张世贵一听，张世贵高兴了：谢天谢地呀，这总算没出差，薛仁贵要是一报名那可就坏了，尉迟恭要是知道他是薛仁贵，是应梦的贤臣，那我张世贵这脑瓜可就没了，以前那些功劳都是我冒认的，被黑探头知道还不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啊！因此张世贵十分的高兴，安慰了薛仁贵几句：仁贵啊，你别着急，你赶紧回营到营中休息，这事儿啊交给我去办理。这个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他那个姑爷何宗宪，起码是来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尉迟恭啊还在那囚车里关着，大老黑呀、啊、被捆得结结实实，大老黑现在可受了罪了，在里边啊一看张世贵来了，尉迟恭赶紧高声呼喊：哎， 我说你小子不是张世贵吗？快点过来搭救本帅。这时张世贵催马来到近前，看了看尉迟恭，哎呀，尉迟大帅，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小婿河东县搭救了你，回营报佑我之，我这才领兵前来，元帅受惊，我这厢给元帅施礼。尉迟恭看了看张环，你说什么？刚才谁搭救了我？那分明是吴主万岁的应梦贤臣搭救了佑我。你说是你姑爷河东县啊？没错呀，就是我姑爷河东县。河东县他自己害怕，怕您呢，所以他没有把这个囚车给您打开，回营禀报我之，我这才赶来。您看，我姑爷何宗宪就在我的身后，造袍大将尉迟恭顺着张世贵手指的方向看了看，发现有个穿白挂座的小将，手使画杆瞄金戟，不仔细看真跟薛仁贵是一般不二，那个长相、那个穿戴、这个马还有那个兵刃都十分相似，发现这个人的气质不如薛仁贵，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当时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张世贵，你可千万不要哄骗救我，这个人绝对不是救我之人。哎，元帅，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他搭救了您。好吧，他搭救我也好，不搭救我也好，咱们先不管这事儿。我说张环呐，你赶紧把我从囚车里放出来。这小子赶紧过来，哎呀，大帅，您好，您好。尉迟恭啊，怎么看这个河东县，怎么别扭，心中暗想，就这块料搭救了我，把盖苏贤给挑了，那不可能啊！哎呀，他肯定不是薛仁贵。但是这个河东县过来之后，河东县心中暗想，用眼睛看了看张志龙、张志虎、张志还有张世贵，河东县的眼睛再和张世贵交流，心中暗想，现在旁边可没有什么人，咱们把尉迟恭干掉如何？因为现在就有张氏父子一共六个人。这个时候张世贵这小子点了点头，示意河东县，你呀，到囚车的后边装着要把囚车打开了，然后就给尉迟恭来一箭，把他穿个透膛，把他杀了得了，然后咱们把他一埋，就说谁也没看见。张世贵呀，嘿嘿，心中暗想，薛仁贵不说谁也不知道。你看张世贵这小子多狠啊，点头以后就见河东县来到了尉迟恭的身后，把宝剑拽出来，宝剑出匣寒光一闪，这时候抖宝剑就刺造袍大将，这一剑要给穿上，那尉迟恭肯定是命丧此地。这河东县这小子真狠，张世贵也捏了一把汗，心中暗想，这要我姑爷行刺尉迟恭成功了，这征东的大元帅就是我姑爷河东县，或者是我的了，到那时我让薛仁贵冲锋陷阵在前，立了所有的功劳， 全是河东县的，我们老张家那真是光宗耀祖，那是显赫门庭，那多好啊！这河东县这宝剑抽出来，寒光一闪，就要扎这个皂袍大将。可就在此时，有的旁边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河东县，你小子呀，行刺元帅，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就不怕有人发现揭穿你的诡计不成？”随着这声音，由打旁边飞出一块墨玉飞黄石来，这墨玉飞黄石就拽过来了，打的这个准呢，正打在河东县的手腕子上，啪的一下子，河东县的手腕子一抖，宝剑落地。张世贵吓得一哆嗦，哎，张世贵赶紧过来，哎呀，大帅，宗宪，你干什么呢？让你用宝剑把囚车给砍开了，你看，你怎么不小心？这是谁扔了墨玉飞黄石？说你要行刺元帅，哪有的事儿啊？就这样，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张世贵用宝剑把囚车砍开了，把尉迟恭放出来，然后把尉迟恭绑绳给解开。皂袍大将尉迟恭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喊声，心中暗想：河东县啊，还真敢行刺我，我看也未必。就这样，尉迟恭活动活动了胳膊，伸了伸腿，因为在这囚车里坐着呀，那挺难受，蹲蹲不下，坐坐不下，那个架势把人都得折磨死，就来到河东县的近前。我说：“就是你打救了我。”就见尉迟恭把手伸出来，抓住河东县的手，一用力，哎，当时河东县就一咧嘴，哎，哎呀，哎呀，河东县只晓油葫芦叫。皂袍大将尉迟恭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说肯定不是河东县搭救于我，那肯定有应梦的贤臣。张世贵，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哄骗于我。张世贵一笑：“啊，元帅呀，您别不相信，就是我的狗婿几条盖苏贤搭救了元帅。”尉迟恭看着张世贵，心中暗想：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不是河东县，就冲我一攥河东县的手，他这个表情，他这个举动，他肯定不是薛礼，不是应梦的贤臣。张世贵看了看皂袍大将尉迟元帅：您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尉迟恭看着张世贵，我说：“张环呐，少说废话，现在军务繁忙，你这有没有马呀？”“哎呦，志龙，赶紧把马腾出来。”尉迟恭看着张世贵，我说：“张世贵呀，现在我可没工夫在这跟你扯淡啊，我得赶紧赶回凤凰城，到凤凰城啊禀报吴主万岁，你赶紧回到汗马关攻打汗马关，听见没有？”“哎，听见了，听见了。”“元帅，您呐别着急，您能不能跟到我的营中，我给您摆上一桌酒宴，给您压压惊。”尉迟恭一听：“我张环呐，别来这套啊，我军务要紧，喝酒的事儿回头再说。”就见尉迟恭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薛地震等老元帅上了马，是直奔凤凰城。到了凤凰城以后啊，有人告诉老元帅， 现在吾主万岁和文武群臣已经赶奔凤凰山，到凤凰山要把老将军马三宝的胳膊腿找着，把马老将军葬于凤凰山。吾主万岁去了凤凰山了。造袍大将尉迟恭一听啊，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万岁要是出了意外，这可不好。就这样看了看万岁，哎，你说那大老黑也不回来，是不是归了位了呀？啊，就在此时，就听着远处马挂元铃的声音，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了阵前。这时候尉迟恭一出现，贞观天子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哎呀，徐军师，你真是袖吞乾坤，算得真准呐！那造袍大将尉迟恭现在已经回来。尉迟恭来到贞观天子近前，甩镫离鞍下了马，给贞观天子行礼，和程咬金、徐茂公见过以后，就把自己探凤凰山如何被擒，然后要借往三江越虎城，在半路之上遇见了一个白袍小将，就是万岁您的应梦贤臣。这员小将本事太阔了，三两戟就把那盖苏贤给挑于马下，就这样把我给救了。可是我喊他让他留住，这人我越喊他跑得越快，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张环、张世贵带着他那四个儿子和他的姑爷搭救了于我，把我从木龙囚车里给放出来。张世贵说搭救我的就是他的狗婿何宗宪。万岁，我可以确定那个白袍将军绝对不是何宗宪。

信。张世贵这里边肯定有个套头，鬼头蛤蟆眼的，肯定不是块好饼。万岁，咱无论如何要查一查应梦贤臣是不是在他的营中。贞观天子点了点头，对，这事儿必须要查一个水落石出。程咬金看着尉迟恭，又瞅着徐茂公，还有万岁。我说万岁呀，咱们既然来到凤凰山，何不游一游凤凰山？原来盖苏贤呢，在这儿埋伏着。现在盖苏贤已被应梦的贤臣给挑了，这小子完了蛋了，直接翻兵树倒猢狲散。这凤凰山没有翻兵了，咱们大胆一游，不知万岁意下如何？贞观天子和满朝文武就上了凤凰山。这凤凰山呢，这玩意儿你别说，确实是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满山的苍松翠柏，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啊！但只见那红红绿绿四时花，青青白柏正丽华，百鸟飞鸣声于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见水闻龙啸，不断高冈见虎趴，玲珑怪石天生就是竹笋山林，景致佳。贞观天子是龙颜大悦，满朝文武也是喜形于色呀。这时候，程咬金来到了贞观天子近前，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您呐，挺高兴，文武群臣都挺高兴，看到山色优美。不过，我觉得山色虽然好，和咱们中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要是光看山景呀，咱们呀，在中原去黄山、庐山、泰山，包括华山，还有嵩山，都可以去观看。跑这么老远，咱们就是为了看一看凤凰山的四宝：凤凰、凤凰石，还有凤凰蛋。我看咱们没有看到四宝，咱们还应该寻一寻这凤凰石，还有凤凰丹。到那时，我主万岁一观，不知万岁意下如何？李世民一听啊，这程咬金的说法也有道理。他看了看程咬金，那你说怎么办？哎，依我之见呢，咱们呢，分头去寻凤凰巢、凤凰石，还有凤凰蛋。您传下旨意，谁要是找到了四宝，到那时给他加官进爵。您说行不行？另外，咱们这么多人，咱们分成几波啊，都找自己相好的，都找自己说得上来的，一路同行。咱们只要找到了这个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赶紧通知我主万岁，您到那里一观，不知万岁是意下如何？收尽三尺权柄，荣华富贵丛生，纵交好善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修因贤气斗何争？问我须知有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君臣驾游凤凰山。这凤凰山真不愧是东辽国的名山一座，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呐。满朝文武都被山景给迷住了。
但只见山连山，山套山，是山山。

安不断，岭挨岭，岭接岭，是岭岭相连，山蒙蒙，雾昭昭，怪石点头，风嗖嗖，雨潇潇，奇木寒烟，郁葱葱，缠绵绵，古藤倒挂树，光闪闪，明亮亮，飞瀑卷春帘，树中花，花中树，群蝶飞舞，山中山，山中雾，苍鹰盘旋，观不尽群山景峰高峻险，一路弯弯直上云天。满朝文武看完了以后非常高兴，这程咬金一看大伙高兴，老程提出来让国主万岁传下旨意，分头去寻凤凰山的四宝。这凤凰山的四宝就是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各一只。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也觉得非常有道理，这满朝文武三个一群儿，五个一伙儿，各找自己投脾气的，就准备寻找凤凰巢、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咱们不说别人，单说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程咬金这人啊，是个热心肠，另外是直来直去。老程跟谁关系最好？就跟齐国远和李如圭这几个人啊，关系挺好。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齐国远近前：“我老齐呀、啊，老李，咱们哥儿姐不错呀，啊，干脆咱们哥仨奏伴去寻凤凰，你们哥俩看怎么样？”齐国远、李如圭看了看程咬金：“老千岁，当然好了。哎呀，我四哥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您是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缸，做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这脸都露足了。这一辈子您是福大命大，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齐国远还有李如圭，我们俩跟着哥哥那肯定错不了，将来您要吃肉啊，我们俩得喝点汤。”程咬金一愣：“我老齐啊，老李，咱们哥几个还用说吗？我什么时候亏了你了啊？”齐国远看了看程咬金：“我这四哥啊，咱可说好了，如果您要是找到凤凰巢，万岁要是加官进爵的话，您呐可别忘了我齐国远，在万岁面前多加美言，给我齐国远也升升官，给我也涨点工资，也别忘了老李、李如圭。”李如圭嘿嘿一笑：“我说啊，老齐呀、啊，你别老闪火了。咱们四哥什么时候忘了咱们哥俩了啊？咱们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多少年了，我四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老齐，既然如此的话，咱们哥仨就赶奔凤凰山去寻凤凰巢。”程咬金呐、啊、走了一段时间，把老程累得这嘘嘘直喘，这齐国远也累得够呛。齐国远和程咬金这两个人体重也太重了，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往山上走了一会儿，把这俩人累得这嘘嘘直喘。这李如圭呀、啊、还凑合着，李如圭稍微的比这哥俩体重轻一点。李如圭在后边就说：“我老程啊，老齐，我看你们俩够呛了，呼呼直喘。我看要这样找不着凤凰巢的粮可，咱们在山上转半天呢，非得把咱们哥俩，非得把咱们哥几个累坏了不可。
找不着凤凰巢，得归了位。哎呀，没升官发财，得见了阎老五。哎呀，这也不值。程咬金看了看李如圭，老李呀、啊，你别净扯淡好不好啊？虽然我上了几岁年纪，另外就说我胖点，但是要说爬山，我程咬金还能坚持。老齐，你说是不是？齐国远一阵子苦笑，四哥，你要能坚持，我是舍命陪君子。就这样，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山上走。老程一边往山上走，这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程咬金正往山上看呢，就见山坡上有一个小老头，这个小老头满头的银发。老程一看这老头，心中暗想，小老头，这小老头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冲着程咬金摆了摆手，然后往东山上指了指。程咬金看着老头手指的方向，发现凤凰山的东山上是云雾缭绕，霞光万道，是若以彩千条。老程一看，耶呵，看起来这老头是神仙呀，提示我们要上凤凰山的东山。我看凤凰山的东山上紫雾升腾，肯定会有凤凰巢。老齐，老李，咱们哥姐加把劲儿啊，上东山点上看看，千万别让别人抢了头功，到那时咱升官发财的美梦那可就完了。齐国元、李如圭这两个人也加了把劲儿，和程咬金往凤凰山的东山上进行。离着凤凰山的东山越来越近了，东山上有几棵梧桐大树。老程一看梧桐树啊，老程乐了，程咬金的大蓝脑袋一晃，大嘴咧开了，老铁，跟着我怎么样？跟着我就是有好处，你四哥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这就叫时也运也命也。你看那么多人你都不跟着，那么多人我都不挑，单挑你和李如圭，一个是咱们有交情，另外咱们哥仨都是福将。你们俩仔细看看凤凰山东山上那是什么。齐国元、李如圭往上这么一看，哎，那不是梧桐树吗？哈哈哈，你们哥俩也看见了，有闹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齐国远点了点头，李如圭也跟着附和，四哥，既然如

梧桐树下，这两棵梧桐树多着年了，不知道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梧桐树那真是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在梧桐树下边有这么一个石台，这个石台呀也有四米见方，这个石台呀是黑色的，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都可以照进人家。在这石台的前边有很多的杂草，杂草里边有一个小圆洞，这小圆洞直径也有一米左右。另外在石台的左侧有这么一堆石头，形如鹅卵，真的好像白玉相仿的晶莹剔透，每块石头也有四五斤重。老程一看，耶呵，程咬金看了看齐国远，齐国远瞅了瞅李如圭，这哥仨你看我看你，我说四哥，这台子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往这一站，人就感觉这相当的那么美。哎，另外这石台我看着有点神气儿。另外您看前面这个杂草之中有个小洞，在洞的一边啊还有一堆石头，这石头那可不一般呢，这晶莹剔透。我看以我齐国远看呢，大概这就是凤凰蛋，那个石台可能就是凤凰台。另外前面那个小洞，杂草当中那个洞口，莫非就是凤凰巢？程咬金听到这儿，看了看齐国远，老齐呀、啊，老李，你说的跟我想的是完全一样，我看这肯定就是凤凰巢、凤凰石还有凤凰蛋，这里边肯定有凤凰。今天咱们是奇功一件，还是那句话，你呀、啊、不服气儿不行，是时也命也运也，有福之人不用忙，是无福之人跑断肠。我说李如圭呀、啊、你稍微比我们俩这体重小点啊，比我们点灵便点，你赶紧赶奔山下去报我主万岁，就说我程咬金发现凤凰巢、凤凰石和凤凰蛋了，让我主万岁赶紧赶奔凤凰山的东山上一关。这李如圭乐的就跟小孩过年似的，蹦蹦跳跳，那么大岁数了，跑下凤凰山给李世民送信，君臣二人正在谈笑，这时候李如圭过来了，徐三哥万岁，我们找着凤凰巢了，就在凤凰山的东山上，我奉了程老千岁，我程四哥呀让我先行一步给您送信儿，您赶紧赶奔凤凰山的东山上一关。李世民一听，看了看徐茂公，徐王兄，你听见了吗？看起来这程咬金真是有福啊，老程真是一员福将，这一次游凤凰山他又立了首功一件，找到了凤凰巢，咱们君臣二人和满朝文武就赶奔东山上一关，你看如何？徐茂公一听，那当然好，就这样，贞观天子带着满朝文武就来到了凤凰山的东山上。东山上一看，梧桐树下边有一个石台，这个石台这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看这石头就与众不同。另外又看了旁边形如鹅卵的石头，这个石头也是晶莹剔透，真好像白玉相仿。在石台前边

有一堆杂草，杂草丛中有一个小圆洞。贞观天子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你所说的凤凰巢就是这个地方啊？对呀，那凤凰台就是那个石台，那凤凰蛋就是这堆形如鹅卵、晶莹剔透的石头。老程点了点头，万岁，我程咬金这双眼，那可不是一般的。您呐，只管放心，这肯定是凤凰胎，这肯定是凤凰石，这肯定是凤凰巢。贞观天子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啊，我也不能说相信，你要说这个洞就是凤凰巢，那你得拿出证据来，叫事实胜于雄辩。成王兄，尽管是一张利口，很能说，你这花花道也挺多，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凤凰，我可不知道。老程一听，哈哈哈哈，我说万岁，你呀不相信我是吧？我程咬金什么时候糊弄过万岁？我说这肯定是凤凰巢。那咱们打个赌，打赌就打赌啊！我说这里边肯定有凤凰。李世民看着程咬金，程王兄，你说有，我也不能说没有。你有什么办法让凤凰出巢，让我们君臣一观？如果凤凰真出来了，那你说的就对，我给你加官进爵，齐国远也滚，那还有我呢，李如圭也万岁，也别忘了我，哈哈哈，都忘不了你们。可是，那凤凰得出巢啊，我得看到凤凰才能加封你们三个人的官职。这程咬金眼珠转了转，万岁，这好办，我有办法让凤凰出巢。橘猫公看着程咬金，四弟，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凤凰出巢？我说徐三哥呀，我主万岁，你们就瞧好吧，我程咬金肯定让凤凰出巢，让我主万岁一官就是。要是程咬金想什么办法让凤凰出巢，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所在的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区，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相关垃圾分类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啊，以及特色的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哈尔滨市啊，尤其呢是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始终是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那么无论呢是从家庭分类到社区的收运，还是说啊从资源回收到末端的处置，那么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关乎着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哈尔滨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的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我想啊，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的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重点啊聚焦到南岗区和道外区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和我们的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共同来交流一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垃圾分类呢是城市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啊，在这项工作目前咱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5: 主持人，那个我们南岗区呢为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是构建了街道、社区和小区庭院三级管理网络，现在已逐步实现了19个街道办事处，也86个社区、1193个资管院和686个物管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我们按照科学配置、规范管理的原则，在全区呢累计设置了标准化的分类投放站点，一共是3128个，配置了四分类收集容器11669个，并且呢还构建成了多功能分类基础厢房设施是122座。同时呢我们还推进重点单位的分类管理，全区一共是803家公共机构、52处公共场所以及16198个经营区域，也已全面构建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形成全域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格局。
4: 那么刚才呢在这一组组数据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是真实的感受到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这一组组数据啊能够呈现出我们的硬件配备啊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从全覆盖的布局来看啊，南岗区的工作体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么在工作推进中啊，我们说 党建引领呢，往往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关键。那么咱们南岗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啊，如何发挥党建的这样一个核心作用呢？
5: 我们南岗区呢，主要是构建党建引领加全域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强化那个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形成了领导班子牵头抓总，党员干部包片负责，群众居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党员先锋责任岗制度，我们一共组建了52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这个示范行动。在今年一年呢，一共现在已经是累计完成了27.6万户的入户宣传工作。同时呢，我们还构建一个区级统筹指导、街道组织落实、

0: 社区网格实施的三级联动体系，总共接到工钱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场培训呢，一共19场次，举办社区环保实训课堂呢420场次，通过这个实施社区宣传活动和那个九小门店分类宣传日等这些宣教活动呢，我们也发放了分类指导手册3.2万份，开展培训呢210余场，有效提升了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知晓率和参与度。
1: 那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啊，我们的党员呢是发挥了先锋示范的带头作用哈。其实也是我们的垃圾分类宣传员了，是吧？啊，大力的来宣传和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也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呀辖区的这个居民百姓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咱们南岗区呢作为老城区啊，那么我们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可能和新建成的小区，无论在于硬件的设施啊，还是我们的垃圾收运的这个方便程度来讲，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现实情况的哈。所以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中，那么我们面临着可能，你看像有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短板哈，包括人员管理啊，包括百姓居民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方面，会涉及到很多的挑战。那面对于这些挑战，咱们南岗区是怎么来破解这些难题？我们是如何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措施的呢？
0: 是这样，南岗区呢，我们作为老城区呢，老旧小区比较多。这些老旧小区呢，首先是基础设施有相对滞后，比较陈旧。其次呢，是老旧小区那个人员结构构成比较复杂的，像一些南岗租住户流动性比较大，管理难度比较高。然后此外呢，就在这个居民长期养成的混合投放习惯呢，也难以一时的转变。
1: 这是客观上的一些问题哈。那咱们怎么解决呢？
0: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一方面是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现老旧小区旧改工作有机结合，对已完成旧改的小区，我们根据居民的一个居住分布和实际需求进行一个科学的规划，把这个分类投放点位进行合理的布局。同时呢，就是对一些投放站点，我们建设智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厢房，为居民提供一些整洁便捷的一个分类投放环境。还有一方面是我们积极开展这个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借助这个入户讲解、社区讲座以及主题宣传这种形式，普及这个相关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意义，然后帮助居民逐步养成这个分类投放的良好习惯，推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理念逐步深入居民人心。
1: 那目前呢，我们是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探索啊和逐渐的积累，目前咱们取得的效果怎么样？
0: 现在取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区大概是我们区1000多个小区，那个老小区呢，已经是我们建设分类投放厢房呢106座，包括一些临街的像投放设施比较弱的一个临街单元，我们还另外是设置三分类的收集箱36座。
1: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的投放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居民百姓在做好垃圾分类同时，也能有一个这个及时啊、有效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是吧？啊，大家呢这个在家里面分好类了，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都有这个有这个地方投，是吧？啊，那有一些老旧小区呢，可能地方有限制，像之前呢咱们市里面来做节目，他也说了哈，可能说几个小区啊或临近的几栋楼啊，那集中设置一个，是吧？这样呢，可以方便周围的居民的小区呢，都能够做到正确有效的投放。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啊，咱设施已经配备了，那正常运转呢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咱们南岗区怎么保证咱们的这些垃圾分类设施能够这个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让这些设施呢能够够用、好用，还能耐用呢？
0: 关于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管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定期巡检制度，由工作人员定期呢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进行排查，一旦发现设施出现损坏，我们立即与管护单位进行对接，督促他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确保设施的一个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和生活垃圾投放量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动态进行调整，就合理的调配这个投放设施的布局，满足这个居民的日常投放需求。
1: 是这样的，你只有让设备正常运转起来啊，这老百姓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才会特别的高，不然一到那一看。

0: 要么就满了，要么就是扔的这个乱八七糟的，那可能啊也会影响大家这个积极性哈。所以，只有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工作做好，恰恰是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刚才咱们也是反复提到哈，南岗区呢是作为咱们哈尔滨的中心城区，虽然客观上面临着一些像老旧小区比较多呀这样的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南岗区作为中心城区，我们优势其实也挺多的哈。你看像咱们高校资源多啊，包括像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啊这样的新兴就业群体呢也是比较多。那咱们有短板，咱们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咱们有优势，咱们南岗区怎么发挥好咱们的这个人口啊，包括我们的区位的优势呢？
1: 我们第一呢是还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这个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示范模范作用。我们首先呢是组织机关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呢带头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入这个居民社区宣传，进行宣传引导，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第二呢，我们是充分挖掘这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这个号召响应，充分挖掘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这些新兴群体力量，组建呢党员先锋队，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除了在这个投放点位上进行值守指导以外呢，我们还主动上门对高龄啊和行动不便的这些群体进行讲解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深度挖掘了辖区内高校资源富集的区域特点，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注入新活力。我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一线，就以专业知识为依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你像我们南岗辖区内的跃进街道办事处、保健街道办事处、哈西街道办事处，还有和兴路街道办事处、辽源街道办事处，都分别与这个我们一些高校，像黑龙江旅游职业学院呐、黑龙江护理专科学校啊、哈尔滨学院、理工大学、哈工程大学这些高校进行一个联动，这个以分类齐参与、分类我先行这个主题，组织大学志愿者进社区，将分类理念呢融入居民生活，形成一个高效的辐射效应，然后使垃圾分类宣传呢更具专业性，也趣味性。
0: 可以说年轻的力量参与其中啊，这整个这个南岗区宣传工作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啊，就是充满了这个活
1: 活
0: 力
1: 力。
0: 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呢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那么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中啊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南岗区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南岗区内是我们的教育啊一个优势的一个这个行政区哈。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咱们南岗区是如何来利用富集中小学校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特色，来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百姓来加入到啊这个垃圾分类的队伍当中呢？
2: 我们也是充分挖掘这个辖区内教育资源富集的这个独特优势呢，开展大手小手拉大手的主题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呢融入这个学校的课程体系，以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系统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依托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小小宣传员的角色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形成这个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一个良性的互动格局，也激发这个居民参与这个生活垃圾分类这种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那个社区治理呢不断的凝聚这个全民参与的特点。
1: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推广推动过程中啊，充分的发挥好南岗区的教育资源的优势。那最终我们要形成的结果呢，还是要全民参与的这样格局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努力的探索呢？
2: 我们一个是创新建立了这个街道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一个工作机制，组建这个党员加志愿者的服务队，打造入户宣传、驻点指导和线上科普三位一体的一个宣教模式，定期呢开展多样化的志愿宣传服务活动，激发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就是我们志愿服务平台，我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南岗区现在一共是组建了57支生活垃圾分类专门的一个志愿服务队伍，招募志愿者共计是2171名，累计开展1650场有效的活动，吸引12557人次的参与，总服务时长达到了16285小时，也是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1: 那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充实和扩大，是充分体现出了咱们南岗区居民啊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哈。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在宣传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能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进一步的走深走实呢？
2: 展望未来呢，我们一是聚焦党建引领，构建那个长效机制，首先是深化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在线上呢，我们利用这个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呢发布一些垃圾分类的科普内容和趣味视频，开设党员先锋模范主专题，展现党员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力量。线下呢，我们也持续的推动分类知识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举办一些主题讲座呀和知识竞赛一些活动。带头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形成这个常态化的宣传格局。其次呢，我们是打造一个党建特色的宣传，就每个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题的活动，组织党员深入社区开展这个宣传和实践，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岗、示范岗，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一个值守指导，引导大家一个正确的分类。第二呢，就是丰富形式，提升宣教指效，定期开展这个像有害垃圾专题宣传日啊、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日啊、 围绕这个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结合这个重要的节日环保纪念日举行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是继续强化这个志愿者队伍，激发这个志愿活力，持续招募志愿者，吸引不同职业年龄段的居民加入，鼓励党员积极动员身边的群众参与，这个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优势，打造一支这个强大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队伍，并且对这个志愿者定期组织培训，邀请一些专家进行授课，提升志愿者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水平和宣传服务能力。第三呢，是也建立一些有效的一个激励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呢给予一些表彰和奖励，比如颁发一些荣誉证书啊，或者提供一些小礼品啊，提高志愿者的积极和参与度积极性。第四呢，我们是突出区域特色，精准发力，深入校企联动合作，持续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深化校企校社联动，组织高校的志愿者呢深入这个社区，与党组织共建，共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实践活动。

0: 提升这个宣传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并且呢，我们还开展一个差异化的宣传，针对不同的社区特点开展特色宣传。像老旧小区，我们重点宣传一些分类设施的使用和分类方法。像一些新建小区，我们注重宣传一些环保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商业区域呢，我们也在加强对商户的宣传，规范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发挥这个商圈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带动商户呢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第五是呢，我们一个科学评估优化宣传策略。我们定期呢也会对于我们以上的宣传活动呢，进行一个通过问卷调查或者现场走访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评估，了解一下居民的这个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的变化情况，收集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一些反馈意见，并且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及时调整这个宣传内容和方式，提高这个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呢，持续推进，并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可以说呢，刚才在您介绍的这五个方面工作当中啊，让我们对于未来啊，南岗区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呢，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方式和制度的保障之下啊，这样一项工作呢，南岗区一定啊能够越做越好。那么，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垃圾分类处理、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始终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南岗区呢，在做好这方面工作啊，尤其是怎么能够带动咱们南岗区这么多的餐饮商家共同的来参与到其中，能够共同把这件事做好。那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举措呢？
0: 餐厨垃圾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针对这些餐饮类商家的产生的餐厨垃圾呢，我们第一是强化一个普法培训，定期组织面向餐饮商家的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培训，主要是讲解《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这个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呢，我们是夯实一个基础管理，通过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辖区内餐饮餐厨废弃物的产生的一个情况，像产生的单位的数量、经营规模、处置现状，建立一个动态管理台账，确保这个基础数据精准、精确、实时更新。第三呢，我们是提高优化服务保障，我们现在是推行1:1精准服务模式，由街道办事处联合这个具备资质的餐厨废弃物处置企业，主动呢为尚未签订处置协议的这个商家提供上门对接服务，推动实现协议签订全覆盖，确保这个餐厨废弃物得到一个全面的收集和规范的处置。第四呢，我们是深化协同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动联勤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违规处置餐厨废弃物这些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一个监管合力，构建这个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全链条的一个闭环管理。
1: 那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做好普法的工作，做好管理的工作，更要做好为商家服务的工作。最终呢，我们通过监管的方式啊，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那么共同呢把这件事儿呢落实好。尤其呢是对于这个相对垃圾量比较大的啊，这个餐厨厨余垃圾，把这个工作呢要做好回收和处理。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啊，就是进一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就是未来我们哪些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我们未来有哪些长远的设想，您来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0: 为了提升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精细化管理水平呢，我们主要是从标准细化、动态优化和常态巡检这个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首先呢，我们是科学的细化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原有的四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各类生活垃圾的具体类别，明确各类生活垃圾投放标准和处理要求。同时呢，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在社区公告栏进行张贴公示，确保这个居民能够一个清晰了解，并正确执行。其次呢，我们根据日常巡查时所掌握的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啊、投放准确性啊、 和垃圾产生规律啊这些情况呢，及时排查是否存在这个分类引导不足，或者说是分布不合理的一些问题。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动态的优化这个管理措施，合理的调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这个投放点的布局，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增设这些收集设施，优化收集路线和频次，对那个生活垃圾产生量比较大的时段呢，增加清运次数，针对这个分类准确率较低的居民群体呢，开展那个一对一的入户指导或者组织专题培训，强化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一个健全的巡查机制，定期对街道、社区、物业等这个责任主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工作开展之后的一些部门呢，或者是街道呢，我们就是及时进行约谈，督促其查找原因、分析、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确定一个整改措施，确保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那可以说呢，在惠阳的介绍中啊，我们也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南岗城管部门呢，我们在推进啊垃圾分类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啊，通过系统的部署和扎实的行动，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而且呢，也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的这样的机制探索方面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且呢，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推动了啊辖区居民百姓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南岗区社会的一个新风尚。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啊，下一步呢，南岗区在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也一定能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实践当中获得到的啊这样的特色经验的做法，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来共同交流一下哈。你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

0: 智能巷的那个垃圾分类将达24处，配置了遮雨、照明、洗手等便利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功能，覆盖了24个小区，在1211个小区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桶，和投放点位2117个，实现了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全覆盖，全年全日日均回收生活垃圾总共约834吨，其中其他垃圾约770吨。厨余垃圾约5吨，可回收物约59吨，对接了有资质的收银企业拉运，末端无害化处理达到了100%。
1: 那可以说呢，这个无害化处理达到100%啊，可以说我们是把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呢，在持续的深入做好，所取得的一个实在的成效。那么在今年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中，道外区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推进了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成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三级管理的垃圾分类网格化体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抓，下设指导组、宣传引导组，确保分类垃圾宣传发动到位，分类收集到位，运输到位。同时，依托网格化的管理工作模式，以社区牵头，融合物业、网格员及垃圾分类负责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建立了网格工作站、街道城管办专业指导，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覆盖。二是呢，推进了垃圾分类专业化，融合了双报道制度，单位、各类社会团体、督导员、垃圾分类最美家庭、楼道志愿者组建了志愿队伍、宣传队伍和指导队伍，按照不同的岗位分环节、分步骤的进行培训，专业化引导社区家庭开展，组织社区物业督导员三级垃圾分类专项培训活动。引导公众努力践行，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老城区的活力新时尚。同时啊，入户宣传活动，10.84万次，发放宣传的20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三是呢，推动垃圾分类项目化，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闭环运动模式，明确各方面的职责。特别是收集、运输、处置环节，明确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做到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银单位与运输单位责任人进行公开公示，确保各环节不出现问题，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对每天产生运输的垃圾进行登记盗册，并对居住区公共单位和相关企业建立普查表，明确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的责任主体。作业形式和作业时间等，确保取得时效。
1: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今年啊，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呢，是通过有效的推进垃圾分类的网格化管理，把这事儿呢做精啊，做细致。那么通过推动垃圾分类的专业化，我们把这事儿呢做的是非常的这个权威啊，合理，而且是专业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垃圾分类的项目化啊，能够做到有效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分类运输啊等等啊，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标准体系来实实在在的扎实开展。所以呢，通过这三方面啊，我们道外区呢可以说是今年啊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是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规划哈。
0: 是主任。
1: 那当前呢，我们说垃圾分类的堵点之一啊，那可能啊就是意识和理念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老道外的现实情况，我们想要把提升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有效的宣传教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咱们道外区呢，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啊，我们是怎么做的？尤其在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创新是咱们道外区的特点？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还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因为以党小组、以党支部为这个依托，推进垃圾分类共治共享，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党组织，把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串联起来，把广大志愿者发动起来，推动以党小组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四位一体的工作推进格局，实现垃圾分类由理念到意识，由意识到知识，由知识到行为，由行为到习惯的转变。二是啊，要抓牢关键少数，注重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推动社区党员干部、老党员、责任单位自觉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活动的宣传工作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员、示范员、指导员、监督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 推动垃圾分类

0: 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大力普及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和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内容啊，营造以参与垃圾分类为荣、以准确垃圾分类为荣的浓厚社会氛围，通畅监督渠道，建立面向居民公众的垃圾分类监督渠道平台，切实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可监督、可感受，打消群众心里，我们辛辛苦苦做分类，后面随随便便就混着分的这种观念。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是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不离工，关乎生态文明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道外区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一思想，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目前为止，创造了高质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1: 那可以说呢，我们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啊，是持续的通过加大这个宣传啊，这样的力度来不断的带动提升大家的这样的意识。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前提之下呢，我们先要把这宣传员的知识啊，给它做好做扎实了，是吧？
0: 对。
1: 那咱们道外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广泛培训方面，我们是怎么确保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效的呢？
0: 首先啊，是那个确定培训的内容和覆盖群体。道外区在开展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建设者的活动中啊，为辖区示范小区的居民培养了一批懂知识、愿意参与并积极参与性比较高的群体，参与到培训活动中来。同时，在培训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目标，明确了培训的内容、时间和参与人员，制定了培训的具体形式。在确定培训内容时，我们充分考虑到城市管理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联的内容，将垃圾分类培训与日常生活中产生垃圾的种类相结合，尽量贴近居民实际。不止培训居民垃圾分类知识，还发动居民能够带动周边群众、朋友和亲属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讲解垃圾分类的基础原则和分类方法，参与者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组织学习垃圾分类生活条例的内容，对条例相关的规定处罚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在培训结束后，我们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估培训效果和收集意见建议。通过统计分析问卷结果，我们发现参与者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普遍表示满意，并且对于今后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充满了信心。同时，根据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得到了一些改进培训的思路。总体而言，今年的垃圾分类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传授，参与者与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巧。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到实际生活中，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通过培训活动，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进行长期坚持和不断的进行宣传推广。只有通过广泛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渠道其中。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加入到垃圾分类培训的行业中来，共同努力推进道外区垃圾分类事业的发展。
1: 那目前咱们道外区针对于这样的专题的培训啊，大概我们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来开展？
0: 我们大概是以月为单位，月为单位，一月的话进行两次，然后
1: 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两次，是不
0: 对，
1: 是？
0: 两次的，对。
1: 然后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培训的人群是什么样的
0: 以那个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1: 对
0: 员
1: 着话筒说，
0: 是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志愿者和那个以这个人群为主，
1: 还有包括相关的这些单位什么的，是不
0: 对，
1: 是啊？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志愿者啊，目前咱们道外区的这个垃圾分类志愿者，主力的人群构成是什么样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我们主力人群还是以社区工作者，然后那个物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再加上那个我们的劳动三长，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组织活动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 和垃圾分类志愿者这个队伍，然后进行宣传。
1: 其实这部分人群也是恰恰和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人群哈，和老百姓打交道是最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是拉近了我们的培训、我们的知识和老百姓的距离，让真正的垃圾分类的知识呢，有效的传达到我们的居民百姓的家庭当中，不断的带动提升哈，道外区的这个意识啊，不断的。

0: 来提高准确、正确垃圾投放的这样的准确的投放度啊，这样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道外区呢持续的深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一项工作。好的，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啊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事呢，共同走进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就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特色经验和做法呢，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刚才呢，道外区的石林啊也是提到了，在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过程中啊，通过多种渠道啊，无论是扩大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啊，还是增加宣传的力度，那么都是呢希望能够做好啊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那你看，有引进了先进的模式，还开展了主题宣教的培训。那么通过呢对于辖区居民啊培训，以及开展像刚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垃圾分类践行者活动，这些呢都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市的道外区如火如荼的开展，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未来啊，我们下一步怎么把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石林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啊，道外区啊，从引导公众入手，努力践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道外区老城区活力新时尚。首先从入户动员开始啊，共入户宣传108000余户居民，发放宣传单20余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然后在我们街道办事处，都掀起了一些比较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在镇江街道办事处啊，东北新社区、友谊东社区和镇。

0: 新疆社区，他们利用远隔网格员日常巡视走访的过程中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同时也要求辖区所有的有 LED 屏的商家呀，实时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然后经营街道办事处同一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他们把自己就是所有的辖区分成四份，然后再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2300余户居民，发放了宣传单，然后做到了每家都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内容知识内容，同时组织这个社区和志愿者对辖区内的四分类垃圾桶每个点位1周进行2次的清理和冲刷，配合宣传周活动对那个垃圾分类工作增加自动天才。东来街道办事处，不好意思。东来街道办事处呢，分3个社区开展了专场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涉及到的他们辖区内所有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社区人员、党员，还有一些儿童志愿者、督导员，都参与到了垃圾分类的这些群体。然后培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我市新颁发的条例内容，还和小朋友互动演示了垃圾分类的投放过程，然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他街道办事处也同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模式，开展了此项活动，掀起了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热潮。
1: 可以说是每个街道办事处都有行动，而且呢，开展的活动各具特色哈，形式新颖，吸引不同的人群参与到其中。那道外区的这些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也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未来呢，咱们道外区关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哈，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和打算？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下来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居民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的这种问题，下一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还是会做一些入户宣传，然后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线上的垃圾分类知识竞答，竞赛、趣味答题、自制短片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然后通过我们那个居民的那个物业的物业群还有是社区群，然后给那个让居民尽量加大他们的参与率，还有搞那个积分兑换，然后通过那些投放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然后促进那个居民互动，然后积分兑换积累一定积分兑换一些奖品。二是建立考评奖惩制度，制定那个详细的考核评比方案细则，然后成立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我们城管局、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这样的互检、周检、日检，然后对那个这个垃圾分类的推进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结合垃圾密闭运输、庭院一体化等3项内容，进行综合考评，最后把与经费划拨挂钩，在那个居民庭院设立红黑榜，采取积分制，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进行评分上榜。三是深入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这块儿，针对我们道外区比较多的小餐馆、小的这个就是风味餐馆临街的9小单位9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就是产生餐厨垃圾比较大的餐饮行业，然后积极与他们对接，开展收集运输，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然后选取餐饮行中集中区域和那个垃圾餐饮出产量大的区域，像那个道坊街草市街还有那个东来街，还有就是在那个16家园周边那块的区域，都是餐饮行业比较集中，太平大街这些区域，我们就集中的进行签约，让他们都纳入到这个餐厨垃圾收运的体系里边，然后定时定点的进行收运，然后对于一些新成立的就是新建的这个就是饭店，我们要求这个街道办事处及时与其对接，然后联系餐厨厂跟他们签约，这样的话，尽量把这个整体的这个都纳入到餐厨收运当中。四是优化垃圾分类体系，在垃圾分类工作实际运行当中我们通过不断摸索磨合，根据居民垃圾产量、投放需求，对现有的集中点位进行撤并增加，解决居民投放远的问题，在是那个餐厨垃圾投倒完后改变餐厨厨余垃圾倒运模式，重新规划收运路线和点位，解决倒运难的问题。那与可回收企业 基因对接，完善可回收物车辆设置点位和集中收运时间，解决居民可回收物卖的问题，与市级环保部门指定的有害垃圾企业联系，对集中收处的有害垃圾进行销毁运输，解决有害垃圾处置问题。
1: 可以说呢，我们是未来啊，通过四方面啊，这个工作的开展啊，让我们对于道外区下一步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充满了期待。而且呢，在今天石林的介绍中呢，我们也是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哈尔滨市道外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这个工作成果啊，它不仅仅是体现在了分类设施覆盖率的显著提升上，还有像这个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之上，包括道外区呢是通过持续的创新管理手段和强化日常的宣传力度和普及，有效的解决了，你看刚才石林是提到了啊，前端分类投放难的问题啊，或者距离远的问题啊，让老百姓投放起来更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终端混收混运啊，容易反复的痛点难点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那么特别呢，是在道外区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是把这个宣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无论是结合社区、结合学校，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道外区市民的习惯的养成，那么推动了垃圾分类意识啊，从要我分向我要分的这样一个转变，也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群众基础。我相信呢，道外区的这些努力啊，也是显著提升了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和城市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那未来呢，道外区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呢，也将会继续的发力，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能。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感谢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那么通过这一期的交流呢，其实我们更加的会去坚信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做好每一份垃圾分类的投放，其实呢，都是对城市生态的用心的守护。你看，我们把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都是让资源重获新生了。餐厨垃圾的处理呢，也可以啊，赋予这个土地更多的养分。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各个区啊，都在不断的去分类啊，网络的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垃圾分类呢是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的，只有我们一起携手起来，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日常的行动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才能真正的绽放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魏慧阳和石林二位嘉宾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二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城管热点节目，再见。
2: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呀，由我给大家播讲一段长篇侠义评书，叫《旗舰十三侠》。这个故事发生在大明正德年间，说在江南的扬州府有这么个财主，姓徐名贺，字明高。这位原籍是广东香山人士，他的父亲叫徐怀，这徐怀生了八个儿子，那明高啊是最小，人称徐八爷，世代是书香门第啊，却是一脉单传。到他父亲徐怀这一辈儿，结果这气弱学了骨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不念书做了买卖了，到江南来做买卖，没成想在江南就发了家了。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是一天比一天红火，最后是百万家资，财丁两旺。那徐明高天资聪慧，生就是侠肝义胆，小的时候啊也想多说考取功名，没成想考了几场都不顺利，就这样是弃文习武，也想学那剑仙的本事。你要想学武啊，你得有名师啊，结果这师傅也不好找，最后也就等待机会。不过他这个心可没死，这徐明高心想，我要遍游四海，也许就能遇到高人。

就这样到了20多岁，生了2个儿子。他爹呀，就把家财给分开了，是各立门户。这位徐明高啊，就在扬州府东门外这太平村，在这儿买房子置地，建造庄宅。光这个房子就要建了100多间，周围的护庄河，那前后有4座庄桥。另外，这庄墙十分的高大，屋舍是气宇轩昂，有钱呢，盖得相当的气派。在宅子后边盖了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啊，假山、松柏、凉亭、楼阁，真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扬。在本地面提起老徐家，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这徐明高的后花园非常讲究。最后，这徐明高请来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一看这后花园，看了看这位徐公子，我说：“徐公子啊，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说先生，您有话是只管讲。”这算卦的先生就说了：“您这花园好不好？好，您这花园建筑的，在本地面独一无二。不过这花园里，我看少了点东西。我说先生，少了什么？我们老徐家有的是钱，您只管说。”徐明高说的这。算卦的先生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您这个大花园啊，就好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一个大美女。您这花园里没有荷花池，就好像一个绝代的佳人是双目不明。我看您呢，还应该在您这个后花园挖上一个荷花池，能生大象。先生，这事儿好办。我们老徐家要想挖个荷花池，那是探囊取物。一挖这荷花池，挖着挖着，那位说怎么回事？挖了1丈多深，发现下边有块石板。有人就报与了徐明高。徐明高来到这一看，呀，还真有一块青石板，命人把这青石板给掀开以后，徐明高腕里这么一看，哎呀！那位说怎么回事？在青石板下边有几坛子马蹄金，那是钱。当着徐明高非常高兴。命家人就把这金子由地里给挖出来，一看呢，这金子足有1000两啊！这徐明高当时陡然而富，就成了淮阳当地的首富。心想啊，干脆我有钱，我也干点好事。这徐明高想学一位古人，那位说：“徐明高想学谁呀？”想学齐国的孟尝君。这孟尝君门下有3000食客，现在的徐明高要学学孟尝君，广交天下的朋友。由于家里有了钱了，因此呢，就开起了当铺。这当铺在当地就开了几十家，可以说日进斗金。现在徐明高要交天下的朋友。这徐明高交朋友，他还不挑不拣，只要那些寒士、那些穷人前来投奔，来者不拒，也不管你是学文的，也不管你是学武的，也不管你贵，也不管你贱，也不管你穷，也不管你富，只要你品行端庄，

另外性情相合，就留在家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也让他住在自己的家中。这后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这样，徐明高啊，就在自己住宅的两旁建起了数十间的客房，就让远来的朋友到这儿居住。那每一天吃饭的时候，鸣锣为号，因为现在投奔徐明高的人太多了。你说吃饭的人那有多少？那现在不下有300多号。原来孟尝君呐，齐国的那一个公子门下有3000食客，就把手下的食客分成上等、中等、下等。人家徐明高啊，是一律同待，不分彼此。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这里边也有几个跟关系挺好的，就和他们结为了异姓的兄弟，共北磕头，是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徐明高啊，就跟自己这些朋友在这诗词歌赋，习练武艺，弹琴下棋，或者在这喝酒跑马射箭，有的时候到酒肆茶肆到那去谈心。那徐明高的为人呢，在当地也是提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有人说他有没有那不足之处呢？有倒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呢这都有缺点，这徐明高那也不例外。最大的特点，对那些为富不仁之辈，要让徐明高见了以后咬牙挫齿愤恨，就好像见了死冤家活对头相仿。也仗着徐明高这个特点，将来几乎丧了性命。那后来的食客是越来越多，其中有文采的，有武艺的，以及有一技之长的人，那也不在少数。单说这些食客里边有这么一个山西人，这个山西人姓黎呀，叫什么名儿也不知道，这位有个绰号叫海鸥子。平时这位身上是道家的装束，人们都称他叫黎道人。听说这黎道人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寺学过苦功，学过10年，后来这位弃家访道，平时啊都是全真的模样，云游四海。这位遇到了很多的高人异士，经过高人异士的指点，这海鸥子这功夫高不可攀。这位海鸥子啊，听说扬州东门外有个太平村，有个赛孟尝的徐明高，这轻财好客，礼贤下士，那是海交，因此啊，这位是慕名而来。徐明高一见这黎道人，就见黎道人是道骨仙风。黎道人呢，今年看这岁数，也在40左右岁，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若银盆，二目子光滑烁烁，海下是一步短墨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9两道金，身穿灰布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这徐明高看在眼里，心里想，看起来这黎道人肯定是世外的高人，有到这观其外知其内，没敢小瞧，就知道这道人是

有来历。这徐明高啊，就把这离道人海鸥子留在了府上，那真是奉若神明。自己派了自己一个贴身的小童子，叫徐寿。徐寿啊，你要好好的侍奉这位道爷，听见没有？这徐寿点了点头，公子您就放心吧。一道人呢，就在徐府这一待呀，就待了半年。徐明高啊，由于想学武艺，那么有的时候跟这李道人在这闲谈，只要一谈到武艺，这李道人就转移话题；一谈到剑法，这李道人把这话往远处支。这徐明高一想，哎，这李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徐明高对他不够好？一看人家李道人不愿意谈武艺，不愿意谈剑法，就这样，人家徐明高也就不问了。徐明高心想，我就用我的诚心，用我的诚意感动这李道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是过得挺快，眨眼之间一年过去了。这李道人在徐府就待了一年，李道人的眼那可不是出气儿的，他通过观察一看，这徐明高这人真不错呀，为人忠贞，另外也讲究仁义，这李道人呢暗自称赞。但是说这么一天，这李道人找到了徐明高，道爷，您找我有事儿？李道人面带微笑，我说徐公子啊，我在你这一待呀，那将近就待了一年了，承蒙公子对我的厚恩，对我另眼看待，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说句实话，您呢有的时候跟我谈论剑术，知道您有心呐，要和我学习剑法。不过公子要想习学剑法，贫道我真不能教给你。不过现在呢，我有事儿啊，要赶奔他乡去见我的道友，见我的道友前去盘桓道术，切磋武艺。我这一走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够见面，那就不好说了。公子对我的大恩，说句实话，我非常的感谢。既然我要走了，我打算传授你拳棒刀枪和那轻功，也就是飞行之术。高兴坏了，扑通一下子就给这李道人跪下，师傅，师傅。当时李道人摆了摆手，徐公子啊，你要想学刀枪棍棒，包括飞行之术、轻功、气功，这些个没问题，我可以倾囊而赠。不过要想学习剑术，可不是贫道吝啬，我还真不能教。这徐明高这么一听，心想这老道为什么不教给我剑术？看着这老道，就见老道是面带微笑，哈哈哈哈。我说徐公子，你要学其他的武艺，那都可以，唯独这剑术是不能啊。要照公子的为人，我应该把我平生所学所会的完全交给公子。不过你是富贵中人，并非修仙学道之徒，剑术一道那可不容易，要想把剑术学精学好了，必须把名利二字

0: 跑到九霄云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古洞，养性炼气，采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犀，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此剑方才有用。要想把这功夫学好了，那可不是一年两年呢。这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这道人，心想这位道爷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了，这位海鸥子离道人到底传授不传授徐明高的武艺，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善如松柏，恶如花，轻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海鸥子要打徐明镐这雌雄，这海鸥子就说了，我要教给你一番武艺。一听啊，徐明镐乐坏了，心想黎道人啊，终于要传授我武艺。不过海鸥子说了，你要跟我习学武艺，我非常的高兴，我也愿意把我的本事教给你。可是你要想学这剑术，是万万不可。剑术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学的，要想把剑术学好了，绝非易事。这剑术可以的成仙，剑术乃是仙道，如果这宝剑要是练好了，能够搓剑成丸，能把这宝剑那么长啊，那搓成个弹丸相仿，好像一粒弹子。这个东西十分的难学，然后再学这吞丸之法，把宝剑攒成丸，油打嘴里咽进去之后，不光是可以从嘴里边随便出入，就是耳鼻七窍也是随心所欲，这样的剑术还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练到了这种技艺，练到了这种境界，也可以说就达到成仙的境界，这一般人那可练不了啊。所以我看你呀，还是不学这剑术，我教给你一些个武艺，你像轻功硬功，包括刀枪棍棒。徐明高一听啊，这也行，徐明高就和这海鸥子练习武艺。这海鸥子那是世外的高人，把自己的刀枪棍棒的功夫完全交给了这徐明高。这老道一看徐明高那也练武的坯子，另外人家平时也练过武，武艺精通，根基那挺深呢。海鸥子在这儿再这么一调教，武艺是层层的往上涨，那真是日新月异。就这样，这海鸥子心里这个高兴，心里想，哎呀，我看这徐明高将来那了不起呀。徐明高就和海鸥子学了很多的功夫，你像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远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踏雪无痕， 飞檐走

的本事太高了。海鸥子这一天把徐明高叫到了近前。明高啊，师傅，我跟你说点事儿。师傅现在有要紧的事儿，我呀要和你告辞了。师傅，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多盘桓几日？我跟您没代沟，您呢把您浑身的意业再交给我点。这老道哈哈大笑，哈哈哈，我跟你说啊，除了剑术，你身上的武艺不敢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达到一定的高度。虽然说不能说高不可攀，一般的人要想到你的近前，那可太难了。不过徒弟呀，明高啊，咱们学武艺为的是强身健体，为的是除暴安良，一定要行侠仗义。可千千万万不能照着自己有武功干着奸盗邪淫之事，听见没有？徐明高跪在这儿点了点头。师父您只管放心，明高铭刻肺腑。老道爷手捻着虚然，明高啊，我可跟你说，如果奸盗邪淫这事儿你要是干了，威势就在千里之外，要取你的首级。我这一次啊要离你而去，前去赴约。我们道友一共是七个人，可以这么讲，都是成了名的侠剑客，平时的时候居无定所，每年要相聚一次，在这盘桓数日，切磋武艺，这痛饮一回，然后再定佳期，来年某年某月某处，在什么地方前来聚会。我看这小童这徐生服侍我很多的日子，小孩儿真是不错，挺有出息，能不能就把徐寿交给我，让我带出去以后教他一些本事。当时徐明高一听啊，师傅，您要喜欢徐寿啊，您就把徐寿带走，这也是徐寿的福分。把徐寿找着了，跟徐寿一提，这徐寿一听啊，师傅，您愿意带着我走？哎呀，徐寿那高兴呢，那直蹦高啊。徐寿跟这海鸥子那待了很多天，他也知道海鸥子这功夫是高不可攀，好嘛，这徐寿心里清楚，最明白，了解海鸥子、了解离道人的就是徐寿。徐寿听说海鸥子带着他，心里边是无比高兴。徐少我就给海鸥子磕了个头，海鸥子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明日要起身登城前去会友。这徐明高吩咐人就给海鸥子准备东西，给找了两套新的衣服，百两黄金，还有一包散碎的银子，打成了个布包，让徐寿背着，亲自就把海鸥子送出了太平庄。出了太平庄，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去将近有20里地。徒儿啊，有到这送君千里是终有一别，我看你也该回去了。这徐明高看着也寿业的老恩师，那吧嗒吧嗒成双成对的落到了胸前。徐明高啊，跪在海鸥子的面前呀，又磕了3个响头。师傅啊，您多加保重。磕完头以后，徐明高站起来，用眼睛看着自己寿业的恩师李道人，还有这徐寿，两个人是飘然而去。一看现在天色都晚了，回到自己的家里边，
一路上心高在想啊，这李道人在我家将近待了一年，我就看着李道人的拳棒功夫真是了不得，从来没看见过这李道人练过剑，莫非他说的是哄人之术，说练剑术能够搓剑成丸，然后这丸子吞到肚子里边，有点五官七窍能出来，高不可攀，他会是那样吗？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到家里走进书房，一看自己几个结义的兄弟正在这闲谈，走到自己书桌的前面，往桌子上一看，妈啊，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这书桌上有个布包，包的是方方正正，心里想，这不是我刚才赠予那李道人的海鸥子那十条黄金，难道我给了他，他忘却了不成？这徐明高啊，把这小布包取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就见这小布包里这十颗金条，完完整整的，人家李道人给送回来，上边写着两行字，当然两行字那是写在纸上，一看果然是海鸥子李道人的笔迹，上边写着承蒙厚赐，这衣服银两我海鸥子全收下，黄金是完璧归赵。现在这徐明高心里想，难道一说我师父他又回来了，我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呢？看了看自己这几个兄弟，我来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一直就在这屋坐着？对，我们一直在这屋坐着，在这喝茶聊天，你们看见我师父几时回来的？我说徐兄啊，你不是说胡话呢，你送你授业的恩师李道人海鸥子登城上路不曾回来，我们在这闲谈一个人也没来。徐明高听这心里边打了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一说海鸥子身法太快，这些人根本就没看见？徐明高这么一问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说句实话，真没人来这屋，我们在这坐了半天了，估计那肯定是您授业的老恩师把这黄金落在了桌案之上。又有人说话了，我看不一定，刚才呀，我看呢起了一阵风，这风啊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也觉得奇怪，门和窗关得噔噔的，哪起的风，刚才这一阵风就把这帘子给吹开了，我们就大吃了一惊，结果不知怎么回事，这阵风啊就不见了。我想啊，这是不是海鸥子老剑客由打外边冲进来，我们肉眼凡胎那看不见。有人说了，那是不是海鸥子回来了？一点都不假。哎呀，这海鸥子的功夫是太高了，这剑术炉火纯青，是登峰造极。有人说那海鸥子这武功，那就是本套书里高不可攀、顶了尖盖了帽的老剑客，那可不是。剑术要练到最高的境界，连风都没有，在日间经过只能见到一道光，夜间连光都看不见，除非他们同道中人才能看见。这海鸥子的本事在他们师兄弟哥七个当中，那海鸥子是最后一个，后边的六位随后是将要出场。单说这徐明高
自打海鸥子走了以后，

0: 堂，也是闲来无事，把自己接义的两个朋友，一个姓罗，叫罗德，字季方，是新科的武进士；另外一个姓江，名花，字孟比，乃是一个博古通今、胸怀锦绣、富有良谋、才高八斗的孝廉。这三个人呢，闲来没事儿，就这样来到了扬州城里边。扬州城里边有一座酒楼，叫鹤阳楼。听说鹤阳楼那可挺神的，曾经有个神仙叫吕纯阳，这吕纯阳啊就来到此地饮酒，结果这吕纯阳啊在这儿喝酒，那喝醉了，喝醉了以后提起笔来，就在粉壁墙上画了一个纯阳仙像。那后来主人见了以后，心里想，雪白的墙壁上无故画了个画，真是让人扫兴，就让这工匠用这白灰啊厚厚的刷了一层。没成想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么一看，这吕纯阳的像又显现出来，当时又派人刷，刷完了以后啊，结果第二天早晨这个像又显现出来，如是得十次。这店主人这么一看呀，看起来这个饮酒之人莫非就是吕纯阳这得道的神仙。这墙上的画像也不敢涂了，把这座酒楼改做了鹤阳楼。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这鹤阳楼啊那真是买卖兴隆，通四海，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就这时候，徐明高还有他的两个朋友来到了鹤阳楼。到了鹤阳楼点上，有这小伙计赶紧跑过来，哟，这不是徐大爷吗？您到这儿来是要喝酒？哈哈哈！鹤阳楼那是扬州有名的大酒楼，我两位朋友啊到这儿闲坐，要喝点酒赏赏江景。这徐明高啊就点了一桌子好菜。那徐明高啊当地的大财主，另外又是请自己的朋友喝酒，那时间不算太大，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着炖，全都给整了一桌子。这个时候，罗德、罗继芳还有江花、江梦里看了看这徐明高，徐兄啊，你整了这么多，咱们吃得了吗？哎嘿，咱们在这儿多待会儿，喝点酒，好好的畅谈一番。就在鹤阳楼上饮酒聊天，也该得有事儿。正在这三个人喝酒的时候，听着鹤阳楼下好，这鹤阳楼下是一阵子大乱。当时的徐明高就一皱眉，我这两位兄弟，尤其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是性如烈火呀，另外这个人还好热闹，因此楼下这一大乱。这罗德、罗继芳来到窗子的前边，把这窗子推开，往下这么一看，就见下边前呼后拥，人声鼎沸，簇拥着一个人。这人群当中好像还有女子的声音，这女子娇滴滴的声音正在喊救命。这罗德、罗继芳这一看气坏了，这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里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鹤阳楼这儿就有人强抢民女，难道就没有王法则不成？这罗德这下楼搭救女子。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

0: 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在鹤阳楼这儿，徐明高、罗德还有江梦比三个人正在喝酒，却又听楼下是一阵大乱，楼下前呼后拥来了很多人，还有女子呼救的声音。这罗德非常生气，看了看徐明高，又瞧了瞧江花、江梦比，二位呀，我下去看看。这罗德呀，有哪楼上的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江花、江梦比啊，看了看这徐明高，明高啊，这罗德这人愿意惹是生非，我看他别惹出大事，你赶紧下楼去看看。于和徐明高也下了楼了。有人说了，这楼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现在呀，咱放下这罗德还有徐明高不提，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单说在扬州府南门外有一座李家庄，在李家庄这有一位李员外叫李廷良啊，他的父亲在日那曾经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还了得，紫袍金带，位极人臣。这兵部尚书这个主啊，这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也没做过什么恶事，最喜欢一样东西，那位说喜欢什么，那就是喜欢钱，所以他为官一任接下了很多的钱财，是百万家资，没成想就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呀就是李廷良。李廷良啊，对这做官他还没有瘾，因此啊就在家守着这万贯家财。这李廷良虽然家资巨富，可是这位是为富不仁。你想他家里边金银满库，那粮食堆积如山，只是美中不足啊，没有儿子。你说这李廷良他着急不着急？到处访名医，又请了不少的风水先生，又给看风水，把自己的家宅折腾了一番。到了40以外呀，没成想他的偏房罗氏夫人是一胎生下两个儿子，把这李廷良给乐坏了。给他两个儿子，一个取名叫文忠，另外一个取名叫文孝，也就是李文忠和李文孝。他们兄弟二人是相貌各异，虽是一母同生，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一母生九子，是九子皆不同，但是两个人是双胞胎，那长得相貌相差悬殊，这性格呀也有很大的差异。单说这李文忠，这李文忠生的是面如浮粉，李文忠长得漂亮，黑针针八字利剑眉，大豹子眼，鼻如悬胆，方海阔口，面若银盆，口似秃猪啊，长得非常俊美，就好像三国年间的吕布、吕奉先，隋唐年间的小罗成相仿，武艺高强，广有谋略。这个人啊，表面上

十分的温和，就和那个秀才饱学之士相仿。不过这个人呢，表面上那这笑面虎，这心里边是非常的歹毒，是一个口蜜腹剑之辈。由于他长得漂亮，因此当地人呢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玉面虎。这个李文孝啊，长得又黑又高，面如冰州铁，这黑中透亮，衬托着鼻子我盆口，这家双膀一叫有千斤的履历。这李廷良啊，对这两个儿子都十分的溺爱，做家长的都想自己的儿子将来成才。李廷良不喜重金呢，是投名师访高友，就这样请了不少的武林高手教授李文忠还有李文孝。这李文忠啊，跑马射箭，舞拳弄八，包括拳脚，包括软硬的气功，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李文孝也不含糊，这家伙履历过人，手里边使着一对铜锤，武艺高强，在本地面是没人敢惹。在十七岁的时候，这位还得了个武秀才，靠着他父亲的宠爱横行无忌，最后就走了下道了，说专门喜欢女色，奸淫妇女。人们都怕这李文孝，有人给起了个外号叫他小霸王。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是无法无天呢，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抢到府上大败花堂，等玩够了以后把这人一杀，然后就一扔。有人说李文孝在这为所欲为，当地的官府就不管吗？由于吕廷良家里有俩糟钱儿，家趁万贯，李文孝惹了事儿以后给官府送点钱，这官府啊也就是息事宁人，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因此这李文孝这胆子就更大了，把人命是看同了草芥，这强抢那是小菜一碟。但是说这一天，这李文孝手下有个门客，这小子姓花，叫花省三。花省三呢是个落魄的秀才，虽然有点智谋，不过呀也没多大的本事，对琴棋书画有所了解，就和这李文孝两个人关系挺好。这个主也是品行不端天天挂着笑脸，可是心里边那坏透了。这小子坏的可以说拍拍脑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长得张头鼠目，白面微虚，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小子在李府里那除了李文孝那别人都不敢惹他，在李文孝面前这小嘴叭叭叭，把李文孝哄得滴溜烂转。但是说有这么一天，李文孝啊就把花省三给找来了。我说老花呀，我跟你说点事儿啊，现在我在府里待着十分的烦闷，难道偌大一个扬州就没有绝美的姑娘？嗯，说句实话，我呀那前些日子去了好几家，全都是平常的女色，真让我嘿扫了兴致。就见花省三这小子呵呵一下，我这大爷呀，这扬州城里边那绝色的女子那可不少啊。我跟您说啊，我听说呀在咱们扬州这儿有个宜春院，这宜春院您听说过？花省三一听，你说扬州的这些妓院这些妓馆我哪儿没去过，宜春院我当然听说过了。花省三

0: 面带微笑。我听说怡春院呢，那最近来了几个姑娘，这几个姑娘在苏州来呢。那苏杭都出美女呀，那听说来的这些姑娘长得这个水灵，长得这个漂亮，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公子爷，要不然咱们赶奔怡春院，到那儿走上一遭。李文孝一听，拍了拍花省三的肩头：“老花呀，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哎，公子，我能骗您吗？我跟着您这么多年，我这话您还不相信？”李文孝点了点头：“这也是，老花呀，要这么着，咱们就赶奔怡春院。”这花省三就和李文孝两个人来到了怡春院。刚到怡春院这，怡春院这老鸨子，这位姓张啊，这张妈妈一看李文孝来了，也知道李文孝这当地的大富豪，又会武艺，他爹又有钱，也知道李文孝那是花中的魔鬼，骰中的魔王，因此那不敢得罪。这张妈妈过来哟，我以为是谁呀？这不是李公子，您怎么来到我们怡春院？您可多少天不来了？是不是把我们怡春院都忘了？嘿，我呀最近事儿比较多，今天我来到怡春院，光顾你的怡春院，难道一说你还不欢迎吗？我说公子爷，您到这儿来，我们打着灯笼都难请啊。您就上楼吧。张妈妈就把这李文孝还有这花省三呢，给迎进了怡春院。到了怡春院里边，有人给李文孝沏上了香茶，花省三在旁边也陪着。就在此时，花省三看了看张妈妈，我说：“张妈呀，多日不见。”你这生意如何呀？那花省三，那是李文孝眼前的红人儿。
1: 黄炮啊，过年了，
2: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
2: 对，
1: 从小，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选，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2: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1: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2: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1: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就说走在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看，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
2: 很
1: 个
2: 重
1: 话
2: 要，
1: 题，
2: 很
1: 所
2: 重
1: 以
2: 要。
1: 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
2: 有
1: 这
2: 主
1: 个
2: 见。
1: 有主见，
2: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1: 对，
2: 这个主见。就是
1: 对，
2: 起着主要
1: 起
2: 作
1: 着
2: 用，
1: 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2: 对，
1: 哎，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 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

0: 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嗯，大部分不知道。
0: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啊，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呐、啊、刷个碗啊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岁半两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1: 嗯。
0: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0: 嗯嗯，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你都不需要陪他，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0: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啊
0: 嗯，
1: 打扫卫生啊、
0: 嗯，
1: 或者是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0: 对、
1: 嗯，
0: 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1: 对，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
1: 嗯
0: 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1: 嗯、
0: 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
1: 嗯，
0: 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
1: 嗯，
0: 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
1: 嗯、
0: 哎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还家长去呢？
1: 嗯，
0: 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
1: 嗯，
0: 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剑嘛，就是线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剑是线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1: 嗯，
0: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1: 嗯，
0: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嗯，不会，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0: 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1: 对
0: 啊、
1: 会学习的，
0: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1: 哎、对啊，有主见的
0: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1: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0: 我更想要前者。
1: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这些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懂事懂感恩，然后有主见，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0: 对呀、
1: 哎，所以说
0: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1: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0: 对，
1: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0: 的、
1: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闭嘴你听我说，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0: 对
1: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就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是甜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0: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我看着他之后，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我说多了。
1: 对，
0: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1: 对的，
0: 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0: 对。
1: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
1: 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0: 我不吃了，
1: 我不吃了啊，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0: 对，你还
1: 就像有的
0: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1: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0: 是
1: 啊，我为了你，你看、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0: 是啊，
1: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0: 哎，
1: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0: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1: 是，对，

0: 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那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哈，
1: 对呀，
0: 哎，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啊，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我认为，
0: 哎，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就是你说
1: 他
0: 的
1: 还
0: 都
1: 会质疑我，我还给你讲一个事儿啊，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都对是前面的连着的，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哎，我就买了，买完回家之后，他快递吗？放到家，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他看到了，看到之后是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0: 对呀，对呀，
1: 他质疑我，
0: 对呀，
1: 这你也信？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那我咋我就不相信了？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 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你说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给他
1: 你
0: 机
1: 还
0: 会
1: 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
1: 表达
0: 他
1: 自己，
0: 自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让
1: 你
0: 孩子
1: 懂
0: 表，
1: 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你也听不懂，
1: 对，
0: 就
1: 你
0: 这样。
1: 懂什么？对，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这是没得选，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
0: 然
1: 他
0: 后带着
1: 去，
0: 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因为3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
0: 我给
1: 事
0: 你
1: 儿
0: 选
1: 能让
0: 好
1: 他
0: 了，
1: 去选
0: 幼
1: 择？
0: 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1: 是。
0: 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儿，然后家长就说了，

0: 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哎、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妈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
0: 嗯、
1: 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
0: 嗯，
1: 哎、啊、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
0: 嗯、
1: 这多冷啊、
0: 嗯、
1: 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
1: 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
1: 嗯，
0: 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
1: 你
0: 说什么
1: 都
0: 没用，
1: 对
0: 对，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
1: 对
0: 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
1: 就是
0: 不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
0: 他就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
0: 的。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我让他教的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对，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不一样，
0: 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对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孩子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人家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
1: 嗯，
0: 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你别提了，今早上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六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十二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十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十二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按摩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儿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他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 吃完饭得赶紧写作业，写作业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

0: 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完樊登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
1: 几个
0: 一点
1: 小时，
0: 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
0: 两个小时过去
1: 了，
0: 了，11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就
1: 嗯，
0: 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眉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别人。
1: 哦，哦，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
0: 这么
1: 会
0: 做
1: 有
0: 的，
1: 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比
1: 嗯，
0: 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
0: 对
1: 就
0: 吧？
1: 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
1: 嗯，
0: 给他争辩的机会，你让他
1: 对，
0: 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
1: 自
0: 他
1: 己就
0: 会
1: 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每理争三分啊，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个月没挣多少钱，我也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个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得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儿，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 我做这件。

0: 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一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是吧？第
1: 对，
0: 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得合，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我考不上。我这分儿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四百八十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我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我的梦想》啊，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对。但是
0: 他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嗯、
1: 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呀、啊，想啥？
0: 怎
1: 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哎，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嗯，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0: 嗯、
1: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1: 的哈、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嗯、
1: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嗯、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
0: 嗯、
1: 化学、
0: 生物
1: 这些科学、
0: 嗯、
1: 这些学科这些学科就出现了、
0: 嗯、
1: 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嗯、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0: 对，
1: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0: 对，
1: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0: 嗯、对，
1: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0: 嗯，
1: 是吧，
0: 他就思考了，
1: 就该思考了，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
0: 嗯、
1: 我想去北京发展，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
0: 嗯、
1: 拆解倒退回来、
0: 嗯、
1: 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
0: 嗯，
1: 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0: 是，
1: 宇航员，
0: 是的，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1: 嗯、
0: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1: 嗯，
0: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1: 对，
0: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1: 嗯、
0: 你想他就是成功了吗，
1: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0: 哎、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1: 嗯、
0: 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1: 嗯、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
1: 嗯、
0: 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1: 嗯，
0: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哎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1: 是
0: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1: 嗯 嗯
0: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1: 嗯，
0: 多少有点偏执， 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1: 嗯，
0: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1: 没有找到，
0: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也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呀，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所以这个、就是、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
0: 这个，
1: 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
0: 无限接近吧，
1: 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是
1: 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
0: 嗯，
1: 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有
0: 偶然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 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
0: 嗯，
1: 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地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
1: 嗯，
0: 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1: 90期，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
1: 嗯，
0: 就是90期。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
1: 嗯，
0: 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
1: 嗯、
0: 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
1: 嗯、
0: 真诚的说啊，
1: 嗯，
0: 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90期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
1: 嗯，
0: 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嗯，真有道理，
0: 嗯
1: 嗯，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1: 嗯、
0: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
0: 嗯、
1: 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是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0: 影响吧，
1: 对、嗯、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
0: 谢谢
1: 学习下去、
0: 嗯，
1: 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0: 嗯，好，
1: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0: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异的光彩。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嗯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韵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至于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90.4 AM837 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到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啊，他住的他住家，
1: 对对对，
2: 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2: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2: 对，这个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1: 对
2: 是是
1: 对对。
2: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对，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2: 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这，因为你提的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就奉天，是不是啊？但是咱通过影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东北王啊，李雪健演的，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那时候据说还有那个
1: 有印象，
2: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呼兰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这种状态啊。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这个张氏帅府哈，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2: 你自己慢慢进去之后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1: 对，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2: 直接就去过，
1: 我
2: 去过，
1: 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2: 不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1: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2: 三部分。
1: 对，一个是咱们
2: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1: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2: 区。
1: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啊，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
2: 啊，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啊。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2: 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1: 对
3: 啊，
1: 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2: 对
1: 啊，不是一个。
2: 咱捋一捋啊，
1: 对，
2: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1: 对，
2: 两个东西啊。
1: 这个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联票，48块钱啊、
3: 嗯，
1: 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票价，48块钱。如果你只参观这个帅府的话，那就是18块钱。嗯，但我觉得去了嘛，
2: 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咱一之前老百姓咋讲话了，是不是？那你就不差那点玩意儿了，是不是？咱就差多点儿，是吧？
1: 你最好是把这个三联票买回来，这样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
2: 嗯、
1: 参观起来最划算的、
2: 嗯、
1: 啊。这么这样来给大家推荐。
2: 对啊，
1: 进去之后这个参观线路呢，如果你是带导游啊，带导游进去的话，那么他就领着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带导游啊，我就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建议大家怎么走呢？就是逆时针走。你进门、
2: 从右边，
1: 对，
2: 右边画圈、啊、
1: 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啊，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
2: 嗯。
1: 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
2: 嗯
1: 啊，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
2: 哦，
1: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
2: 哦、
1: 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就是、
2: 嗯、
1: 就我说买三联票嘛、
2: 嗯、
1: 啊，赵一荻故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刚刚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路，
2: 就是转了一大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正常来讲啊，
1: 嗯，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呵呵先
2: 拍个照，
1: 先拍。

0: 径。
1: 什么什么？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涉及到我知识盲区。
0: 知识盲区、
1: 啊、
0: 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1: 啊、你要拍人家雕像吗？你的意思
0: 对
1: 是吧，
0: 你先拍一个空镜，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啊，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
1: 嗯、
0: 啊。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啊、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0: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个。
1: 啊、就熬夜了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插兜，是不是啊？就意思一下了，是吧？
0: 哎，对，嗯、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
1: 嗯，
0: 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这个我也不在行，
1: 对
0: 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1: 咱这讲就说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啊。
1: 就是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是吧？我们跟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吧？
0: 对。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啊，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啊、
1: 就是那个就是
0: 你
1: 一扫码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到哪一扫码，
0: 对，
1: 那种
0: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是 pad 呀，或者是拿一个小机器呀、
1: 啊、
0: 那种讲解都有啊。你压个身份证或者压点钱，然后就拿走、
1: 啊，
0: 回来的时候再领回来，这种叫语音讲解、
1: 嗯、
0: 啊。这个在张帅府这儿，是这个也是有语音讲解的，它是自动感应的，就你走到哪个景点，它就自动给你讲。
1: 明白
0: 啊，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1: 啊嗯、
0: 但是我个人哈、啊，幸运个人呢，我是。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1: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呢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吗？
0: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
1: 对，
0: 他呢讲解
1: 不是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上为什么呢？新云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
0: 非常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啊。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幸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2到2.5个半小时。
1: 时间在这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一
0: 般走的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1: 嗯，那不是应该的吗？人家
0: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长，
1: 没毛病。
0: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嘛？
1: 没毛病，
0: 对吧？都是这样的。
1: 对，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
0: 那对呀、
1: 啊嗯，
0: 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
1: 嗯嗯，
0: 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城起处。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
1: 嗯嗯，
0: 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奉天
1: 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啊、这天天看的是吧？
0: 对，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的啊。大家到那儿看看呢，你要是用的这个电子讲解的话，他会给你讲出详细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二进就非常重要了。二进能看到的就是张作霖本人的办公室、会客厅
1: 啊，
0: 哎
1: 啊，
0: 这个就是历史价值比较高了。
1: 对，你看看里边那、
0: 啊、
1: 那是以前是啥样的，是不是啊？
0: 对，
1: 你看电视那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往那大长桌子

0: 整个它做成的是一块匾额放在那儿，天理人心啊。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手书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精神气质的。
1: 嗯，
0: 你像毛泽东的手书，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是三进
1: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0: 是
1: 不是啊？

0: 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前面这个嗷嗷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就回，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0: 对。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
1: 啊。
0: 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1: 嚯，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0: 哎，对，
1: 建筑风格就来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1: 哎呦，
0: 100多年了。
1: 对，也是
0: 啊。这个是那就保。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1: 肯定是
0: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啊。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1: 这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
0: 哎，
1: 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0: 18块钱。对，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长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1: 哦，
0: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1: 哦，
0: 呈现出来，
1: 这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0: 对对，杨长事件嘛，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新运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啊，
1: 张
0: 学
1: 良的办公室了。
0: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1: 嗯，
0: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1: 哦，
0: 仅供参考。
1: 明白，
0: 仅供参考。
1: 这就是历史事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在这个出来之后，整个从大青楼出来之后呢，楼外做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我印象当时挺深刻的，我是拍照了。这个假山呢，它是这个怎么说呢？
1: 有什么那个让你留？就是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他肯定他是有点是过人之处啊，是什么情况啊？
0: 就是这个假山，它就是做的非常漂亮，它从侧面看上去啊，它能拍到整个景区。
1: 女生嘛，印象深刻的，你知道吗？
0: 就是拍照好看。
1: 对对，从来不讲究历史人文，主要是美，是吧？主要是美。
0: 对，
1: 啊，
0: 历史人文我就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景，
1: 景
0: 这个景位的。对对对，你看我说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1: 啊，
0: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1: 带着啊，
0: 对，是这个意思。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1: 嚯！
0: 啊，
1: 这提一个都百八十年是吧？提一个都百
0: 多年，对，
1: 100多年
0: 了
1: 啊！
0: 1918年建成的，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啊。这里吧，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啊，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
1: 啊，
0: 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
1: 就是，
0: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穿的那个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那种啊，
0: 对，
1: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
0: 也挺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我就不是很
1: 喜欢。没毛病，没毛病。
0: 有好多朋友，你看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
1: 对，
0: 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特点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第二。二联哪儿呢？赵一荻故居，它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儿啊。对，赵一荻这个人物，
1: 就你别提全名，你提全名，大家基本上都不咋熟。
0: 是吗？
1: 对，
0: 一会儿客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赵一荻这个人吧。
1: 哎，
0: 赵一荻故居出来之后，讲一讲赵一荻故居。赵一荻故居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儿哈，它有一点日式风格那种味道的。整个这个小院呢是一楼琴房啊，它是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说，赵一荻，大家知不知道赵一荻是谁？
1: 哎，那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

0: 嘛，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1: 啊，你要行，
0: 哦，
1: 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哈，
0: 对，
1: 那她原名叫赵一迪
0: 对，这
1: 啊，
0: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
1: 对
0: 疙
1: 对
0: 瘩
1: 对，那
0: 啊，
1: 就
0: 叫
1: 这么
0: 赵
1: 说吧，
0: 四，
1: 叫赵
0: 对，
1: 四小姐吧。
0: 哎。
1: 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迪，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
0: 哎，
1: 留着她的钢琴。这个钢琴就是当年他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啊，
0: 嗯，
1: 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青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
0: 没
1: 我真
0: 毛病。
1: 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生活在那个年代，她是有民国时期的气质，同时又有满满满满的欧洲气质，你能感受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啊。赵我就总习惯叫赵一迪啊，就是赵四小姐。
0: 对，
1: 那客简单跟大家说说赵四小姐呗。
0: 赵四小姐啊，这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他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提起他俩咋认识，他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叫赵降雪，是赵四他大姐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谊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儿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是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儿，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迪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啊。然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10年后，2000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他这个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你说还挺刺激啊，是不是啊？
1: 这一生过得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0: 对，88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两千年没的，88岁也行了，也行了，也挺好啊。
1: 大家到这个赵一迪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不仅奢华，而且很有品位。
0: 现在也不旧，是不
1: 啊，对
0: 是？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也
1: 现在
0: 不旧。
1: 保护起来了，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的维护，整个你看起来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非常丰富啊，然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也是几近奢华，他那个奢华吧，还不是816那种奢华，
0: 对，那哈耶六是纯欧式的那种奢
1: 对，
0: 华风格，是
1: 他
0: 吧？
1: 是很有底蕴的那种，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是整个我看张帅府，其实两位大帅对我来说，看看也就是
0: 两位大帅，对新运老师来讲无所谓。
1: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啊，包括她的床上是带床幔的，那是什么年代啊？她的床带床幔。 包括它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面。
0: 你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教育，
1: 对对对，
0: 这事儿吧，咱得理解，是不是？是吧？
1: 然后墙上的那个雕花，
0: 嗯，
1: 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啊、
0: 嗯。
1: 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
0: 哎、
1: 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吗？
0: 必须的，
1: 对
0: 必须的、啊。
1: 最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
0: 哇，
1: 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0: 啊，银行。
1: 对，现在给它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0: 嚯，
1: 啊，
0: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啊，
1: 当然，它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子。
0: 那你还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都啥时候了，是吧？
1: 对，它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
0: 嗯、
1: 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味道？
0: 金条，
1: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六枚纪念章，到那看你盖个章，
0: 哦、还能卡座，是不是、啊？您
1: 现在旅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0: 就现在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儿都能卡满的，差不多，
1: 就是、
0: 里边章太多了，是吧？
1: 嗯，对，再有就是我心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
0: 嗯
1: 啊，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0: 冰箱贴
1: 啊，对，
0: 那你肯定是吧？啊，
1: 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
0: 哦、
1: 叫天理人心，对、天理人心。
0: 你这给我整懵了，你他妈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
1: 是吧？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啊、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它做成了一个冰箱贴、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我一说大家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 3D 的，
0: 就是一个图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种是吧、
1: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啊、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30-40块钱、大概就是这样啊、我
0: 还行，能消费起是吧？
1: 对，
0: 不是
1: 留个纪念还是不错的，
0: 到一趟了是吧？
1: 对，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0: 少一些是不是？
1: 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他这个你想象他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去，
0: 这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1: 就我
0: 要严肃的那种风格。
1: 对，我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义。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0: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就平时我
1: 我想起来叫莫兰迪色
0: 啊，莫兰迪啊、
1: 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0: 听说过，但是
1: 你盲区，听众朋友不盲
0: 啊，
1: 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色。
0: 莫兰迪、
1: 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一做攻略。什么时间去啊，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0: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

0: 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它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菲特列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景。
1: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

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玲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出社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林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凤凰传奇终于迎来了转机。他们的音乐作品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在2004年，他们发行了首张专辑《月亮之上》。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广大乐迷的喜爱。随后，他们的音乐作品不断推陈出新，每一首歌曲都成为了经典之作。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凤凰传奇也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肯定。他们多次获得音乐奖项的肯定，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走出了国门，赢得了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在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回馈社会。他们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0: 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原戏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扎。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声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3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从刘惜君的这张专辑，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也揭示着刘惜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武天豹在宜春院子，实际上武天豹、武天雄包括徐青这三个人占据九龙山，

这哥仨呀，在江湖上是赫赫有名。说句实话，这哥仨人性还不错。虽然占据九龙山，手下有5000多人，专门接着过往的客商，对那小客商、老百姓是从来不接。如果老百姓有为难招窄的时候，这哥仨还开粥厂，是赈济当地的灾民。五天豹啊，在九龙山这待着，最后五天豹觉着烦闷。我听说那扬州，那可是好地方，那个地方灯红酒绿，那个地方太好了。我看现在正是三春的时候，桃红柳绿。另外的天气是不凉不热，我打算下趟扬州。我呀，到扬州去看看景色，另外呢，找点高兴的事儿。这徐庆啊，包括他兄弟，这武天雄就拦着这大哥呀，在咱们可是山贼，你要是敢奔扬州，我看多有不便，要让官府把你看见，那恐怕要有危险。就见这武天豹这么一听啊，呵呵，二位，你们只管的放心，我到扬州不会出事儿。带了一个喽啰兵，来到了扬州城。到了扬州啊，武天豹一看，这扬州这个地方十分的繁华，市卢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做买的做卖的，这街面上十分的繁华。武天雄在扬州地面上转了3天。然后找了个酒楼，就和他带着个喽啰兵，在这儿喝酒。那正赶上楼上有人谈天，就听着有人说：“哥哥兄弟，听说咱们扬州有一个怡春院，这怡春院现在来了2个姑娘，一个叫白菜心，一个叫软如棉，生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哎，只是咱们是穷人呐，咱们去不起怡春院。这怡春院的消费档次太高，堪称是天上的人间呢，没这个福分。有道是说者无心，这听者有意。旁边的武天豹这么一听，怡春院。哎呀，来来了两个绝色的美人，既然我来到扬州了，我就赶奔怡春院。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无非就是酒色财。我呀，赶奔怡春院。这位武天豹把这酒喝完了以后，带着这小喽啰兵就来到了怡春院。到怡春院啊，见到了白菜心，见到了软如棉。果然生的是倾国倾城。武天豹啊，见到了这两个绝世的女子，简直啊，这武天豹就给迷住了，这神魂颠倒啊！就在这怡春院这住了半个月，和这两个女子日夜盘桓。你想，这个两个女子图什么啊？不就是为了赚俩钱吗？这老鸨子一看有人给钱。老鸨子也乐得合不拢嘴儿。武天豹啊，在怡春院这花了将近有300两银子，在那个旧社会专门有这么个行业，那就是妓女。这些人靠出卖肉体和灵魂来赚钱。说句实话，有很多妓女都是被抢来的良家妇女的走投无路，由于生活困难没办法。还干了这个，但是也有些个女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然后入了娼门，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武天豹在怡春院这儿待得挺好，今天呢，这白菜心软如棉正在陪着这武天豹在这喝酒，武天豹左手搂着这白菜心。啊，右手挽着这软如棉，这两个女子啊轮番给她敬酒，这个捂得也长，那个捂得也短。

0: 这心里边这个美呀。啊，就在此时，这张妈妈进来，哎，武大爷呀，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我说老鸨子，有什么话你只管讲。现在来了一位大爷，是当地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姓李，叫李文孝。这李文孝在当地那可是有名的人，可以说跺一脚扬州城这四脚烂颤。这家伙还会武功，人送绰号叫小霸王。不知道他听谁说的，怡春院来了两个美人，因此他寻风而来。他让这白菜心儿还有软如棉二位小姐啊陪伴于他。我大爷呀，您能不能先让白菜心和软如棉到前边侍奉这李大爷？武天豹闻听此言，这武天豹把脸蛋都往西一嘟噜。我说你怎么回事啊？这两个姑娘在这陪着我，我是不给你钱呢，我还少给你钱。嗯，他姓李的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两个姑娘断然不能去。现在这张妈妈一看，耶呵，现在不好办，这位武大爷这脾气也挺大。你想那武天豹那是山大王胡子出身，讲究身手五之令，拳手就要命。这武天豹眼珠子一瞪，真的好像刚临相仿。张妈妈一个劲儿抖了手，心里想起这可怎么办。就在此时啊，就听着前边咵嚓哭痛，咵嚓哗啦，那是怎么回事？这小霸王李文孝在这又摔桌子，又摔板凳，又摔茶碗。就在张妈妈着急的时候，有哪外边呼啦下，这丫鬟仆妇那进来很多人。哎呀，我说妈妈不好了，不好了！现在外边那些大爷急了，又摔桌子，又朝板凳，把茶壶、茶碗、这茶杯全摔了，在外边破口大骂：“您快看看去！”武天豹这么一听呀，把武天豹给气坏了。就见武天豹把那软如棉和白菜心往左右一推，带我前去会他。就见武天豹迈大步往外就走啊，这软如棉、白菜心还有这些女的要拉住武天豹，不让武天豹出去，那能拽得住吗？这武天豹几个箭步来到了前厅，一看前厅好嘛，是一片狼藉。就见在大厅里边站着一个人，是个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冰州铁，是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的眉，秤砣鼻子，火盆口，喊一下这暴涨刚然，这穿绸果断。武天豹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主肯定那就是李文孝。就见武天豹一声冷哼：“哪里来的贼徒搅了大爷的美事？”武天豹往上一冲，顺手抄起一把椅子来，把椅子抡开了，是直奔李文孝，挂定风声，呜，就砸起来了。你看椅子下来，李文孝也没吃亏，也抄起把檀木的椅子往上一迎，就是咔嚓的一下，两把椅子怼在一块儿，当时两把椅子就碎了。武天豹看着李文孝，哈哈，好小子，看起来今天你搅了大爷的好事，我给你熟肉皮子，你招打吧。就见武天豹这一拳是直奔李文孝，拳挂风声，呜，就过来。李文孝一看拳过来，赶紧往旁边的一闪身。李文孝心说：“呵，看起来今儿个遇到吃生米儿的了。我李文孝在扬州城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把眼珠子一瞪：“哪里来的狂徒？ 不知道扬州小霸王李文孝的厉害。就见呢，这武天包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李文孝，呀呀呸，什么小霸王大霸王，我看你是龟霸王。这武天包晃拳又打，两人插着地势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武天豹这武艺也挺高，这李文孝也武艺精湛，就在这正厅里边身形转动，二臂齐摇打起来。俩人这一伸手啊，将近四十个回合是没分上下。打着打着，就见武天豹唰的下躲在了一棵柱子的后边。就见这李文孝这一掌就拍过来了，这一掌正拍在柱子上，接着咔嚓一下，这柱子硬生生给打折了。武天豹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想：哎呀，李文孝这功夫还真挺高。此时这普天豹带的这个喽啰兵一看自己的主人难以取胜，由打旁边也抄起把椅子加入了战团。李文孝一看，呵，这个俩打一个，李文孝还来了劲儿了。李文孝一伸手，就在腰里边拽出了七节钢鞭，也把这钢鞭呢抽出来，鞭挂风声。武天豹包括这喽啰兵，他吃了亏了，让人家他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武天豹一看，耶呵，这李文孝不好惹，有道这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我偿万事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李文孝，李文孝，留着你这放着我呢。就见这武天豹跟这喽啰兵使了个眼色，这喽啰兵就知道现在这武寨主要逃走。就见武天豹啪啪啪紧进了几招，然后这抽身由哪一春院就出来了。这李文孝拿着七节钢鞭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你慢点走，你李大爷不追你，要是着急的话再崴着脚那可就不值了。就你这两下是不是跟你师娘学的，跟你师娘在被窝里学的。武天豹打不过这李文孝，由那宜春院逃走了暂且不提。单说这李文孝一看这武天豹包括他这帮忙的走了，武天豹看了看这张妈，我说张妈妈，我来问你，新来的那两个小姑娘绝色的佳人，听说一个叫白菜心，一个叫什么软如棉，赶紧把她叫出来让大爷我看看姿色如何。张妈妈就把这两个女子给叫出来。当时这李文孝一看，呵，就见这两个姑娘生的果然是国色天香，真的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了凡尘。李文孝最喜欢女色，那见着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小媳妇儿，李文孝都迈不动步。这李文孝走过来用手掐了掐白菜心的脸蛋，小妞长得还真挺白，这皮肤光滑细腻，哎呀，呵呵，大爷我还真相中了。然后啊他又瞧了瞧这软如棉，一看软如棉这身段，嘿，那三围那大腿那脸蛋长得有红似白，楚楚动人。这李文孝看着张妈妈，这两个小妞今天就归我了，听见没有，今天我就在宜春院这过夜了。张妈妈满面堆欢呢，大爷，大爷，多有得罪，希望大爷您多加海涵。李文孝这一摆手，你下去吧。这白菜心和阮如棉一见这小霸王李文孝，这俩人也听别人说过，知道李文孝是当地的恶霸，家里边有钱有势，那不敢得罪。 朕要是得罪了他，那就算得罪了阎王爷。这两个人呢，毕竟是妓女出身，这小嘴儿真比蜜罐还甜，叭叭叭叭叭叭，这一说，就把这李文孝说的心花怒放。李文孝就在怡春院这住过闲。花省三来到李文孝的近前，我说：“公子，今天您不回府了吗？”“老花呀，今儿个咱不走了。你看这两个小妞，今儿你说的那白菜心儿和软如棉，长得俊不俊，长得美不美？”当时花省三嬉皮笑脸：“大爷呀，长得是真挺俊。”李文孝拍了拍花省三，要这样的话，他看了看这白菜心，又瞧了瞧这软如棉，跟花省三说：“今夜晚间这白菜心归我受用，这软如棉陪着你。”花省三就和这软如棉呢，也在宜春院是共度了良宵。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李文孝起来和花省三两个人对视一笑，这位的眼光还挺高。他看着白菜心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不过呀，也就是有个漂亮的脸蛋，在李文孝手里过过的女人那是不计其数。一晚上以后，对这白菜心也产生了厌恶。就这样，李文孝和花省三由打宜春院出来，准备着回转李府。花省三瞧了瞧李文孝，我说：“大爷呀，今天这大早晨，这一天刚开始，咱们要回到府里边，我看您呢还非常的烦闷，我就陪着您在三街六市咱们转一转，看一看风景，没准啊就能寻到美人。”这李文孝一听，对呀，这两个人呢就在街市上转来转去。这两个人啊，男的堆里边他们不去啊，专门啊走到了女人堆里东瞧西看。走着走着，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城隍庙。到了城隍庙的门口，这李文孝这眼就直了，就见有哪这城隍庙的门里边袅袅婷婷走出了一个女子。李文孝一看这眼睛，他就直了，当时的口水还顺着嘴犄角就流下来了。耶呵，这个小女子虽然是淡妆不敷，国色天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一个美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李文孝和花省三呢，两个人由打宜春院出来，本来要回府，没成想花省三说了：“我说公子啊，现在刚大早晨呢，天还长着呢，我看咱们就在扬州城里转转，您看那有多好。”李文孝一听啊，对呀，回去也是没事儿，在扬州城里要是一转，还真没准儿遇到绝色的女子，到那时带回家中那有多好。这就用了这句话，是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这花生三呢，就是个恶。

这样花省三，陪着李文孝在扬州城里在这玩，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城隍庙。这城隍庙的地方十分的热闹，车水马龙，有不少的人在这烧香拜佛，到这儿来许愿还愿的人是络绎不绝。这李文孝、花城三呢，来到了城隍庙的门口，这么一歪头，往这个城隍庙里这么一看，就见有那城隍庙的门里边走出来一个人。当时李文孝这么一看，李文孝的俩眼，他可就直了，就见有那城隍庙的门里边走出来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生的那是倾国倾城，可以说是国色天香，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淡淡梨花面、细细杨柳身，身穿着白色的单衫，罩着一件五色花绸的半臂，在罗裙底下微露着三寸不到的小小金莲，真好像广寒宫的仙子下落了凡尘，又好像月中的嫦娥降了世。李文孝这一看，李文孝这魂灵都飞到了九霄云外，站在那儿愣磕磕着，口水流出老长来，瞪着俩大眼就看着这个女子，看呆了，看傻了。女子由在门里出来，那一抬头啊，见到了李文孝，一看这李文孝，嗨，长得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挺大个，秤砣鼻子，火盆口，眼似钢铃。这一女子看着李文孝是嫣然一笑，这李文孝当时他就晕了，心里想：哎呀，这姑娘不笑就千娇百媚。这一笑啊，简直这李文孝这心都痒痒。李文孝心说：这样绝色的美人，恨不得我马上把她抱上楼上，就和我行其美事。那旁边的这花省三一看李文孝，哎，这眼直了。花省三一想怎么回事，顺着李文孝的眼神这么一看，哟，有一个姑娘。就见这姑娘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也十分的俊美，另外这身上还透着一种气质，那和那青楼女子啊，白菜心软如棉，那不是一个档次。花省三一想，哦，我们公子看起来是瞧上这个小妞了。就见这花省三看了看李文孝，我说：公子爷呀，您是不是看上这个小妞了？李文孝这才把神还过来，看了看自己的仆人花省三，老花呀，我看那女子是貌若天仙，真好像嫦娥在世，又好似四大美女重生，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标致、这么好看的人，真要能跟她睡上一宿，我就明儿死了，我也是心甘情愿。现在李文孝就让那个女子给迷住了，跟花省三说完话以后，然后一抬头找这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现在一转身走了，把这李文孝给急了，用眼瞪了一眼花省三，我老花呀，你看你刚才跟我一打岔，这小妞走了，我现在看都看不见正脸了，你真是误了我的好事。这花省三一，我说大爷呀，我跟您说啊，这个女子呀，我知道她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李文孝

听，怎么着？老花，你知道这女子住在哪儿？太好了，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她弄到我的府上？要是那样的话，我赏你银子500两。花生三一笑，公子啊，我跟你说，他家就住在城隍庙后边的胡同里。这个姑娘名字叫潘巧云，她的丈夫啊是个秀才，姓方，叫方国才。这家里边几乎是一贫如洗。我呀和那方国才早就相识，那曾经是同学。前些日子这方国才呀都托我给我写了这么一个字条，让我呀举荐对门史家的二公子到他家前去读书。字条啊还在我的手里啊，呵呵，他哥哥就在城隍庙里做点小买卖，由于这个地方人挺多，来的善男信女烧香拜佛还愿许愿的，由于人多呀，所以他哥哥呀就在这做小买卖，这生意还不错。我估计肯定这方国才带着他媳妇儿到他哥哥那儿前去借钱，肯定是这么回事。李文孝一听，我说啊，绳三呐，那你说你有什么主意能够帮助我成其美事？老花，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事儿办成了，嘿嘿，给你500两银子，你愿意不愿意？花省三一下。我说大爷，这事儿容易，咱们先回府把事儿包在我的身上。这两个人啊就这样骑着马来到了李府。到了李府以后，这李文孝啊赶紧就把花省三给找来。李文孝现在是坐卧不宁啊，心想怎么着就能和这个小妞成其美事，我一时我都等不了了。这就用了这句话了，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是人自迷。现在这李文孝可以说就让那个女人那把魂儿全得勾走了。这李文孝看了看花城三，老花，你赶紧说，用什么办法能把那潘巧云弄到我的府上，让我们成其美事？花城三一笑，少爷，这事儿您别着急，咱还得从长计议，我自有道理。说着话，就见花城三呢，有哪这腰里边摸出一张字条来，把这字条啊往前这一递，公子爷，您看看这个。花省三把一张字条就递给了李文孝。李文孝看了看这张字条，这李文孝又瞧了瞧花省三，就见李文孝把脸蛋子呱嗒一下就撂起来了，把字条往桌子上一扔，啪！我说花城三呢，老花，你是不是和我开玩笑？现在我要和那小姑娘潘巧云成且美事，要做个长久的夫妻。我看着那女子花容月貌，你家公子我相上了，你赶紧速速给我献上良计，让我们成且好事。你拿这张破字条给我看，我看他有什么用？他又不能吃，又不能喝，解不了我的着急。花城三一笑，大爷呀，这事您听我说，这张字条啊，就是那潘巧云您先生那小妞，她丈夫方国才写给我的。我想这事儿咱这么办，您在扬州府。那王太守那是咱们家的好朋友，我呀打算写上一张字条
就说那方国才借了咱们200两银子，已经借了3年了，现在还没还。您呢，就把这张字条送到扬州知府衙门，就和知府王大人说，让王大人呢从中就把这方国才抓入监中，到了监狱里边，您再使出钱来，把这方国才就治死在监狱里，然后写上一桩病的呈子，那太守王大人和府上关系挺好，您再花钱运作，方国才一死，那潘晓云不就归了您了吗？李文孝眼珠子转了转，我说老花呀，你说这事倒是也是好事，不过呀，照你这么一说呀，得多长时间啊？说句实话，现在我李文孝可等不了了，这个事儿倒是行，需要了时间太长，我看你还要从长计议，咱们就得来快的。现在李文孝着了急，花省三一想，来快的，他这位，我说要这么着，咱们只能使用最后一招。李文孝一听，什么招啊？公子爷呀，那就写上一张字条，说那方国才欠了您200两银子，您呢领着手下的教师赶奔方府，到方府去讨银子。我估计那方国才他也没钱，另外他也不会承认，到那个时候您就大言恫吓，恫吓那方国才。我想咱们老李家在本地面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就跟方国才说，让方国才把这个夫人潘晓云让给您，如若不然，让他交这200两银子，您看如何？李文孝一听，李文孝相当高兴，哈哈，这件事儿是好事，这个计策不错。花城三说呢，这计策不错，可是不错，我可以模仿方国才的笔体写下一张借据，不过这借据上得有保人，你说这保人那写谁好呢？李文孝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花城三，我老花呀，这事儿小事儿你还问我，谁做保人谁做中人，我看你也是最合适不过。花省三一想没别的招，因为李文孝是自己的主人，自己呀、还得在李文孝这府上混，因此这家伙昧着良心就做了保人了。你说花省三这种人可恨不可恨？要不世上有这么句话叫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就这花省三啊，就为了点钱就出卖方国才，是陷害方国才夫妇。你说这种人真是可杀不可留。花省三呢，这天晚上就做好了这假借据，到了第二天天明啊，这李文孝挑选了20个精壮的家丁，准备了一乘小轿，这就要起身行，赶奔方府去抢人。这花城三一看，公子啊，您呐别着急，这城里边可不比乡下，我看您还应该带上几个教师，恐怕出了意外。李文孝一听，李文孝点了点头，说这事好办。就这样，李文孝又带了几个教师，这几个教师都是李文孝的府上那请来的练武术，也全都会个三角毛四本斗的。四个教师叫马忠、白胜、徐定彪、曹文龙，这些人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就这样，这李文孝带着这一行人
离开了李家庄，赶奔杨。

0: 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花生三微微一笑：“哈哈，方兄，是我，我是花生三。”里边把门开开，又打里边走出了一个年轻的书生。这年轻的书生也在23、4岁。就见这个书生的面目清秀，身上穿着青布蓝衫，不过这青布蓝衫已经相当的破旧，不过这衣服虽然破，那洗的他挺干净。这个人一抬头啊，看到了花生三，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花兄哪阵香风把你吹得小弟都服成。李文孝听花生三和这个人一对话，李文孝就知道，看起来这个人那就是方国才。就见花生三脸上现出了阴险的微笑：“哈哈，方兄，今天我来呀，不是为了别的事儿，只是因为你去年借了李文孝李公子200两银子，将近1年了，我看应该还人家了。我家公子亲自前来取钱。”这方国才一听：“哎，我说花兄啊，你是不是记错了？小弟从来没向李公子借过分文呢，怎么说我啊借了他的银钱，真是岂有此理。”李文孝在旁边一听，李文孝把眼珠子一瞪，这家伙迈步过来：“方国才，你这是一派胡言，你既然没借我这银子，在这200两银子的借据，这是怎么回事？这可是你亲笔所写，花生三中间做的保人，难道你还要抵赖不成？”现在方国才一听啊，方国才当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哈哈哈，我说李公子，你说这话不对呀！你说我借了你钱，虽然有借据，这借据可不是我写的，州有州官，县有县道。既然你说我欠了你的银子，我方国才确实没借，咱们只好到官府这辨明是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3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花生三和李文孝来到方国才的府上。你说这花生三这小子缺德不缺德，就在李文孝面前给献了一计，要讹诈方国才200两银子。花生三知道方国才一贫如洗，另外方国才也没有势力，老李家又有钱又有势，和扬州知府王太守关系不错，因此就想借助李家的权势欺压着方国才。到了方府以后，花生三就把借据拿出来，那方国才能承认？这方国才的一不承认，李文孝这家伙过来看了看方国才：“我说方国才，你什么东西啊？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要借据在此，你还不承认？今天呢，你要不承认也不行。方国才说了：“我说李公子，我确实没借你的钱。嗯，州有州官，县有县道。要这样的话，我就跟着您到官府打官司。”李文孝把嘴这么一撇，姓方的没这么便宜。今天。 你非得还我钱不成？李文孝往前一冲，就把方国才这衣领子给抓住了。这些个教师，包括李文孝手下恶奴，呜嚎直喊呢。这门外边一抄着一喊，当时这门里边方国才的夫人潘巧云知道外边出了事儿了。 这潘巧云由哪里边啊走出来，到门口这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潘巧云刚出来，李文孝用眼角的余光就看到了潘巧云。李文孝这魂灵出了窍了，心想：好嘞，嘿嘿，只要是你一出来。 我这四个教师啊，就把你抓入小轿，抬回李府。李文孝看到潘巧云，就见这小子冲着马白雪草四个教师这么一努嘴儿，四个教师就明白了。呼啦冲往上一闯，到了潘巧云近前。潘巧云是个柔弱的女子。 自个人过来真好像迎拿燕雀相逢啊，就把潘巧云提起来。潘巧云就喊上了：“方公子，方公子！”方国才一看，耶，自己的夫人让李文孝的家奴给抓住了。当时方国才的心里一翻个，就知道：哎呀，我听说这李文孝。 是花中的魔鬼，骰中的魔王，肯定是昨天呢。我和我的夫人赶奔城隍庙去找我哥哥借钱，这是让李文孝给盯上了，也是这花生三假作了借据，要抓我还有我的夫人。方国才这破口大骂，李文孝也不管这，一看潘巧云。 给放到轿子里边，命人把这轿子抬起来，赶奔李府。这李文孝也把方国才放了。当时李文孝还踢了一脚：“去你妈的吧！”把这方国才踢了，他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跌倒在地。方国才用手点指着，破口大骂：“好，李文孝！” 李文孝，你是仗势欺人，仗钱欺人。你已让你们家趁俩糟钱讹我的银钱，要把我的妻子抓走以后，你要干什么啊？李文孝看着方国才，哈哈，方国才，现在你欠了我的钱，你还不了啊，就把你的妻子押给我。 什么时候你把200两银子准备好了，到李府前去赎人？这李文孝一甩袖，和花生三一同上了马，去追这乘轿子。方国才气的，那这是浑身力抖，体如筛糠。这方国才真好像木雕泥塑一样啊！ 方国才一想，反了，反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偌大的扬州府，就有人强抢人妻，难道一说就没有王法则不成？现在方国才真好像疯了相仿，一边喊一边追呀！这方国才和夫人潘巧云的关系。 那非常好，两个人夫唱妇随。现在方国才一看潘巧云让李文孝给捉走了，就知道没个好，在后边紧追不舍。
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那方国才和潘巧云那是恩爱的夫妻，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方国才能不注意吗？方国才在后边拼了命的注意，这看着那老百姓议论纷纷，大伙心说话，看起来这方秀才的媳妇儿那是完了，落到李文孝的手里边，落入虎口。你说这年头是什么年头？人死王八活。那李文孝是仗势欺人，被称为了小霸王，在当地是无人敢惹呀。在扬州城跺一脚四脚烂颤，他家不就是有俩钱儿吗？嗯，李文孝这一行人呢，就来到了鹤阳楼下。现在潘巧云在轿子里坐着，又哭又喊。他也听见方国才在后边破口大骂李文孝，这潘巧云也急了，就用脑袋啊撞这个轿子的轿门。这玩意儿你还别说，这姑娘今儿也真急了，就把轿子的轿门啊给撞开了。这潘巧云由打里边就冲出来了，就摔倒在地。潘巧云由哪轿子一出来，这潘巧云可就喊声：“救命啊！救命啊！光天化日，青天白日，有人强抢民女。”难道就没有王法不成？这李文孝华省三一看，哎呀，这潘巧云有打小轿里出来，就见李文孝这家伙看了看潘巧云，我说你别在这喊，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救你。在当地面谁不知道我李文孝小霸王，你跟着我有什么不好？吃香的喝辣的，可以说吃尽穿绝，比你跟着那个穷秀才方国才胜强万倍。你别给脸不要脸，拨石抬举。李文孝看着这潘巧云，眼瞅心爱。花省三爷说：“我这方娘子，你跟着李文孝李大爷，那有多好啊？老李家。”那过着天上人间的生活，你呀就算享了福了，千万别再想着方秀才，就跟着李公子得了。这潘巧云破口大骂，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是洒落胸前。这鹤阳楼这个地方，那是扬州的热闹所在，车水马龙。李文孝这个队伍往前走，那也很困难。看着那儿的老百姓也不少，可以说田街塞乡。李文孝这人呢，正在鹤阳下。这方国才的夫人，这潘巧云，这一哭一喊，惊动了鹤阳楼上的罗继芳、徐明高，还有江花、江梦里。这罗继芳啊，来到这楼窗户上往下这一看，发现有人在这强抢人妻。当时罗继芳就瞧了瞧这徐明高：“明高啊，我看下边肯定有事儿，是不是有人在抢人呢？带我前去观瞧。”这罗继芳这性如烈火，还没等着这徐明高啊说话呢，就见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就下了楼了。这罗继芳的脾气徐明高深知，因此徐明高看了看江花、江梦笔：“江先生，你呀先在楼上等一等，我到楼下看一看，看一看罗继芳，千万别让罗继芳惹是生非。”这徐明高也下了楼了。罗继芳啊已经来到了李文孝的近前，认识李文孝，一看这差价，现在罗继芳就全明白了，这李文孝肯定是恃强欺弱。另外这个女的
咱这又

哭又喊。这罗继芳也知道，李文孝在扬州城可以说臭名昭著，顶风就臭着八百里，人送绰号小霸王，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尤其这家伙喜欢女色。当时这罗继芳看了看李文孝，就见罗继芳用手点指，什么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强抢民女，难道就没有王法则不成？这李文孝一看来了个大个，拦住了去路，用手指着自己，说自己强男霸女。李文孝把嘴这么一撇，李文孝也仗着自己会几下武功，人称小霸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罗德罗继芳，其实个李文孝可要倒霉，这罗德罗继芳那可不是好惹的。李文孝哼了一声，哼，我说你是干什么呢？难道一说不知道扬州城的小霸王李文孝，则不成？要知道我的名字，赶紧闪退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我就给你说出皮子。那李文孝他哪知道，今儿个撞到了这个太岁罗德罗继芳，还有徐明高啊，今儿个他倒了霉了。这李文孝这晦气由打屁股眼儿钻进去，一直就钻到了嗓子眼儿，这也叫恶贯满盈。现在这罗继芳出一胡子瞪眼，就在这时候，这徐明高分人群走上来，把众位教师给拦住了。我说各位先慢动手，我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这李文孝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徐明高，就见这徐明高看着李文孝，我说你们是哪儿来的？为了什么事儿你们这般胡为？你看这一女子哭得有多么伤悲，我看你们还是做点好事，把这女子放了就得了。有人说了，这徐明高那也是当地的名士。徐明高这么一说话，这方国才手下这些旧事，那有的人认得这徐明高啊。其中有个教师姓马，叫马忠。马忠心里咯噔起来，心里想着徐明高那可不好惹呀，武艺高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飞檐走壁的本事。当时李忠啊向旁边这些人使了个眼色，这些人就明白了，就这样把这手松开，这一女子啊站在旁边哭哭啼啼。马忠看了看徐明高，哎呦，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徐大爷呀。您呐有所不知，这一女子呀是方秀才他的夫人。这方秀才方国才借了我家主人李文孝200两银子，那借了1年多了，现在赖着不还，所以呀我家公子要把这妻子押到府上作为抵押。我看徐大爷呀您还是不管这闲事儿。这徐明高听得这，既然这方秀才欠了你家主人的银子，你家主人催促他不还，州有州官，县有县道，你们就应该把方秀才告到当官，让当官的出面处理，哪有抢人家的女人做抵押的，真是岂有此理。马忠啊，那你家的主人是谁？现在小霸王李文孝看着这位徐公子

我听那马忠说："哎呀，我这徐德爷呀，要说起我们家公子，就是扬州城南关外李家庄的李二公子，叫李文孝。"当时徐明高听到这徐明高啊就明白了八九分啊。这李文孝闻听着，花中的魔鬼，骰中的魔王，我看呢，那肯定是李文孝是居心不良。徐明高听完了以后，这一声冷笑，徐明高这个人呢，这嫉恶如仇，尤其对这些个恶人，这强男霸女，这些人痛恨入骨。一听说是这小霸王，这李文孝，这气儿大了。原来是李文孝这个王八蛋，我早就听说的。横行不法，是仗势欺人，如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抢人家的妻子，真是天理难容，是王法何在？李文孝就在旁边听着，一听说有人拦住他的美事，这李文孝是冲冲大怒，就要发作。他也知道扬州城的徐明高威仪高强，因此这家把火往下压了压，这花省三在旁边李文孝给摁住了。这李文孝早就着急了，不过李文孝深知徐明高，他没敢动，说这李文孝王八长王八短，这下子有点压不住火了，当时把这牙咬得磕嘣嘣直响，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着，七窍睁眼。这李文孝由哪马上跳下来，推开了众人，来到了徐明高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明高，我这姓徐的，我李文孝讨我的银子，关你个屁事？难道一说你要帮他抵赖不成？觉得自己家里有俩钱儿，和扬州府知府关系不错，因此这家伙来到徐明高近前是抡拳。徐明高和李文孝在鹤阳楼前一场大战。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

0: 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1: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0: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1: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就咚一下。
1: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有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0: 不是乱了一会儿，
1: 是
0: 一直很乱，
1: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0: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1: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0: 所以叫早搏，
1: 提早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啊，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这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1: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中国啊来说大概有1/3的人都是高血压啊，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啊，心脏呢扩张啊，心房扩张，然后呢显微化啊，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啊，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啊，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平时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啊，看到他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啊，高压糖都没有，然后发现他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他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他可能就是逐渐他就 主要就消失了啊，因为病因去除了嘛，那就好了。
0: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1: 对，是的。
0: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关系？
1: 关系啊。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然后呢，它通过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搼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如果心房乱跳了。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是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0: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了，心脏电路出问题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哦。
1: 谢谢主持人。
0: 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脏里面
1: 相关
0: 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他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1: 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
0: 啊、
1: 对。 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0: 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啊，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啊，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哎，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啊。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还
1: 喝
0: 有，
1: 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0: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1: 兴奋，
0: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啊，就是这种啊，
1: 嗯，
0: 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1: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素
0: 对，
1: 啊。
0: 这是一些因
1: 那大家会
0: 素，
1: 说我能喝这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也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0: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1: 就是那时候发作。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有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1: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0: 没有太大关系。
1: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1: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的时候，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0: 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这时候心率很快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啊，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就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发抖啊这种状态。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就像你跑步啊，跑步这心率跳得特别快，
1: 对
0: 对，
1: 哈
0: 那你
1: 啊，
0: 就
1: 这
0: 会
1: 样子
0: 胸
1: 明
0: 闷
1: 白，
0: 气短啊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啊，就喘不上气儿啊，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啊，就是胸闷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啊，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有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他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供血不足了，一
0: 对，
1: 下
0: 供
1: 子，
0: 血不好的，对对对。
1: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1: 心电图
0: 心
1: 在
0: 电
1: 没
0: 图。
1: 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0: 没发
1: 房
0: 作的
1: 颤
0: 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
0: 对，
1: 来。
0: 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它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不是，您的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啊，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带72小时的，带1周的带1个月的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带一个24小时的动
0: 动
1: 态
0: 态
1: 的
0: 心
1: 这
0: 电
1: 个心
0: 图，
1: 电图，基本上是可以查
0: 对，
1: 出
0: 可
1: 来
0: 以
1: 的。
0: 查的。
1: 那个 Holter 是就是
0: Holter
1: 吗？
0: 就是
1: 二十
0: 24小时
1: 小时
0: 动
1: 动
0: 态
1: 态
0: 心
1: 心
0: 电
1: 电
0: 图，
1: 图，
0: 对。
1: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先生你好，
0: 啊，
2: 都
0: 你
2: 听
0: 好，
2: 节目，哎呀，老喜欢你了，我快说，
1: 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间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3个问题，我想帮

0: 啊，行，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
1: 这
0: 心脏
1: 样。
0: 超声啊，就心脏超声，啊，就是二尖瓣少量反流，是吧？
1: 轻度反流，
0: 轻度
1: 对。
0: 反流，轻度反流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你这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二尖瓣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二尖瓣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啊，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大概多少？
1: 65。
0: 啊，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啊，
1: 还
0: 还
1: 有
0: 有
1: 呢？
0: 它有一个就是它
1: 左
0: 的舒
1: 是
0: 张功
1: 舒
0: 能，
1: 张。
0: 左是舒张功能减低，啊，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是轻度减低，对吗？
1: 对。
0: 那轻度减低，那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1: 和缺氧有关系吗？
0: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儿。
1: 那这个查是什
0: 查
1: 么
0: 的
1: 项目？
0: 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啊，
1: 冠脉CT。
0: 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啊，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1: 那他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0: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就不要过于紧
0: 不
1: 张，
0: 要
1: 是
0: 过于
1: 吧？
0: 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嘛，是
0: 对，
1: 吗？
0: 是的，看不到的。
1: 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0: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冠，因为你有症状吗？
1: 有症状吗？
0: 有一点，
1: 啥症状？
0: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啊，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1: 那没有。
0: 啊，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啊，
1: 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0: 冠脉
1: CT，
0: CT，
1: 就做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
0: 对，
1: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0: 啊。
1: 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听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 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0: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做 Holter，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 I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
1: 嗯，
0: 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都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5.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4.几，
0: 嗯，
2: 它都特高，
0: 嗯，
2: 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
0: 嗯
1: 啊，
2: 我应该
0: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你没有其他的疾病。哦，你可能得也需要把血脂降的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他汀类调脂药，就阿托伐他汀或瑞舒伐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一个月，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肌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一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复查。
1: 嗯
2: 嗯，
1: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
0: 谢谢，
1: 嗯，也放轻松。首先，
0: 谢谢你参与。
1: 哎，好，我们再会。
2: 老师，
1: 嗯，哎，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0: 风险，
1: 让你多长时间你要
0: 复查，
1: 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它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
0: 对，基本上说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对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1: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一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0: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它这个过程都没查，但不是不太清楚啊。
1: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哈？
0: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啊，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
1: 啊。
0: 对，
1: 不一定是药物，
0: 不一定是
1: 药物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0: 对，叫心房颤动，
1: 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0: 乱颤，对，
1: 乱颤，
0: 对，
1: 花枝乱颤，花枝乱颤，花枝乱颤，大家就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
0: 对，
1: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哈，
0: 嗯，
1: 嗯，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olt， 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olt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子，小
0: 盒子，
1: 这
0: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它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1: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似的，
0: 对，
1: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它就是一个背心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服，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了，
0: 没有盒子，
1: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
0: 这个东西，
1: 对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哎，我要带个 Holt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0: 啊。这个叫心电仪
1: 啊，心电仪
0: 衣
1: 服一个，
0: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1: 心脏这儿是那个吗？
0: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
1: 就是那个心电仪的衣服里头，
0: 就是一个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1: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0: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啊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1: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了。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0: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然后呢，其实你在 CT 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啊，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1: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0: 它是亮的。
1: 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有时也会看到。
0: 它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采集出来，
1: 造影剂它就显
0: 出来，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1: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你就是和其他的地子，对
0: 对，
1: 就没有造影剂，
0: 对，颜色就不一样，
1: 颜色不一样，一看啊，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啊，它俩的区别呢？
0: 啊，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它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啊，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X 光下啊，我们也叫 DSA 啊，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就是打了
1: 通过屏幕看，
0: 直接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1: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吗？
0: 更清楚，对，它是个近标准的检查，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啊，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哎，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吗？
0: 有的，这种就是
1: 很多，那他心脏不乱跳啊？
0: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1: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0: 对呀、啊，就是其实我
1: 觉得那体检，像您说啊，那
0: 定期体检很重要、
1: 啊。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啊，那是
0: 不
1: 是不
0: 对
1: 体检啊？
0: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
1: 嗯、
0: 然后他不知道、
1: 嗯，
0: 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1: 嗯，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0: 嗯。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
1: 嗯，
0: 一直是房颤，那、嗯、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它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1: 嗯，
0: 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
1: 能
0: 发现，
1: 嗯、就能看见，
0: 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带个 halter 啊，
1: 嗯，
0: 就带个 halter、
1: 嗯。
0: 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
1: 嗯，
0: 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二十四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
1: 嗯
0: 啊、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1: 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
0: 嗯，
1: 然后我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心儿、
0: 嗯，
1: 对、
0: 啊，
1: 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
0: 嗯、
1: 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
0: 嗯、
1: 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是以前做过，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印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
0: 嗯、
1: 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你说那就说那个背心的那个、哦、
0: 对好
1: 啊，因为那次张院长做完节目之后
0: 啊
1: 说这种情况说再去做一个吧，
0: 做一个看看
1: 对
0: 对对可以
1: 对、
0: 嗯、
1: 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
0: 嗯、
1: 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
0: 嗯、
1: 不代表我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啊，
0: 做完之后有啥问题吗，
1: 没啥问题所以
0: 我
1: 就觉
0: 得太健康
1: 啊，所以就觉着挺
0: 嗯
1: 就挺放心的、
0: 嗯、
1: 啊，您在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好他的时候就觉得啊、哦、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0: 对有对
1: 真有哈。
0: 对真有的就是说诶我觉得我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
1: 嗯
0: 啊、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
1: 嗯、
0: 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放乱跳之后、
1: 嗯、
0: 它就在心房这个血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耳、
1: 啊、
0: 它淤滞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是
1: 流动的
0: 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1: 对
0: 但如果在这形
1: 成流水不
0: 腐对流水不腐、
1: 嗯、
0: 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
1: 嗯、
0: 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
1: 冲刷
0: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啊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它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
1: 嗯、
0: 它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嗯、啊它就把脑袋的血管可能堵上了
1: 嗯
0: 啊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说小的血栓可能一过性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
1: 啊、
0: 或者有点这个、嗯、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了什么的这
1: 一过性、啊、
0: 过
1: 去了
0: 一过性可能就过去了啊
1: 也有这种情况呢还
0: 啊对、哦、有的人就像就天海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就是、
1: 嗯、
0: 就后遗症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1: 全堵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了话、
1: 嗯、
0: 然后智商也下降了、
1: 嗯、
0: 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
1: 啊、
0: 嗯、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
1: 嗯、
0: 啊不能把它不当回事了
1: 嗯
0: 啊如果说需要抗凝啊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
1: 嗯、
0: 啊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啊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啊生命危险了
1: 对
0: 啊就这样
1: 嗯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0: 嗯、
1: 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
0: 啊
1: 它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0: 啊，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这就有的时候有点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它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啊，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它发生很长时间，它暂时也没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这很早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1: 房颤的之后是用药吗？
0: 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啊，它的治疗，一个是咱说血栓，容易血栓形成吗？需要抗凝，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的快啊，特别快。

0: 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咱们要做经食道抽升，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那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复的，就先得抗凝，
1: 就不能转复。您的
0: 不
1: 意
0: 能转
1: 思
0: 复就不能让就是用
1: 说
0: 咱
1: 是，
0: 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啊，再给它转复。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复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复，比如说，安定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复成窦性心动心室率的啊，就软正
1: 那
0: 正
1: 是
0: 正
1: 可以
0: 常的。
1: 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可
0: 对，
1: 以哈。
0: 可以可以，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复啊。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复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浮率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比如电浮率嘛。但房颤的时候可以就用，
1: ADE 那个。
0: 不是 AED，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ED，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但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复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浮率，
1: 是治疗的方
0: 治
1: 式，
0: 疗方式，
1: 那个
0: 然
1: 是
0: 后
1: 急救。
0: 那个是急救，对，然后给它电浮率的。这种也是能够给患者转复的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把它这个房颤给它转复了。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器械也越来越好了。原来的时候呢是热消融啊，然后是冷冻消融，那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射频
1: 热
0: 消
1: 消融，
0: 热消融，对，就是咱们说就是
1: 烧一下，
0: 烧一下，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啊，就烧一圈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这种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1: 有
0: 有
1: 一些
0: 损
1: 影
0: 伤
1: 响，
0: 的
1: 有损伤
0: 啊。对，然
1: 心肌
0: 后
1: 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0: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不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嘛，所以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1: 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
0: 就
1: 损伤了一
0: 对，
1: 圈
0: 损
1: 儿，
0: 伤了一圈儿，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周边可能会
0: 对，
1: 就
0: 但
1: 造
0: 这
1: 成一
0: 比例
1: 些影
0: 实际
1: 响，
0: 上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是像就是这种这个就是冷，
1: 冻，
0: 对，就是这个低温让它
1: 低温冷
0: 去
1: 冻，
0: 凝固然后去消融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它其实上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消失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没有热消融这样的，比如说食道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对，
1: 所以叫脉冲消
0: 脉
1: 融。
0: 冲消融，
1: 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0: 对，治
1: 那如
0: 疗。
1: 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0: 对，就
1: 抗
0: 要，
1: 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0: 对，就要，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危，就是风险，
1: 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
0: 对，
1: 可能会
0: 出现，
1: 出现这个血
0: 对，
1: 栓。你
0: 就
1: 虽然
0: 是。
1: 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0: 对，因为你是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什么这些防止它出现它严重的并发症。
1: 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摸我脉搏啊，摸脉搏，再加上你
1: 摸
0: 这个
1: 手上
0: 休
1: 的，
0: 息然后摸这个桡动
1: 就
0: 脉。
1: 像中医
0: 中医
1: 号
0: 号
1: 脉，
0: 脉对，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就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1: 一分钟
0: 摸一
1: 计
0: 分
1: 时
0: 钟，
1: 吗？
0: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一
1: 中
0: 分，
1: 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
0: 那也
1: 种，
0: 不那也不正常，
1: 也不正
0: 这也
1: 常，
0: 不
1: 就
0: 正
1: 一
0: 常，
1: 啊，一分钟
0: 对，
1: 之
0: 应该
1: 内就
0: 都
1: 必
0: 应
1: 须
0: 该
1: 要
0: 是
1: 保证
0: 正
1: 保
0: 常
1: 持
0: 来
1: 是。
0: 说，你看您做个 Holter 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1: 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
0: 那
1: 内
0: 正
1: 的
0: 常
1: 那
0: 范
1: 种，
0: 围内就是那非常，那你想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1: 就不能
0: 就
1: 有
0: 没
1: 了，
0: 有吧，这太少了。
1: 真的那么巧，就赶上这一
0: 对，
1: 分钟
0: 你
1: 的还
0: 现
1: 早
0: 在
1: 搏
0: 二
1: 了
0: 十
1: 一
0: 四小
1: 下，
0: 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对，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比如说60到100次这个心率然后都很规律，那你就很好，对吧？
1: 就正
0: 那
1: 常，
0: 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
1: 调
0: 下
1: 一下，
0: 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搏，咱说的早搏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就乱跳了。 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

0: 阿糟的，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
1: 啊，
0: 啊，那我觉得这时候就
1: 就赶
0: 放
1: 快
0: 颤
1: 查一
0: 了，
1: 下
0: 放
1: 去吧，
0: 颤
1: 说，
0: 了，
1: 哎
0: 对，
1: 呀，
0: 啊，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1: 啊，其实这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0: 哎，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嗯。
1: 嗯，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还是说我
0: 再发作
1: 这，
0: 再去，
1: 对呀，还是
0: 啊，
1: 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0: 啊，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
1: 嗯
0: 该比较积极的，因
1: 嗯
0: 为你就是可能你说啊，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你把这些风险啊，咱们把药都用上了啊，风
1: 嗯嗯嗯。
0: 险降低了，啊，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有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
1: 嗯
0: 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啊，他在神经科住院。
1: 嗯
0: 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
1: 嗯
0: 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嗯。
1: 哎，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你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
0: 嗯，
1: 位
0: 脑
1: 置，
0: 血管。
1: 比如说脑卒中，那除了这个，比如到脑卒中的话，还可
0: 还
1: 能在
0: 能掉
1: 心
0: 哪儿去？
1: 脏吗？
0: 啊，
1: 还能在
0: 它还
1: 心
0: 能
1: 脏
0: 掉到
1: 本
0: 其
1: 身
0: 他
1: 吗？
0: 地，它能掉到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1: 肺栓
0: 对，
1: 塞，
0: 肺栓塞啊。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啊，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啊。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1: 肠系膜，
0: 肠系膜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1: 下肢动脉就是，
0: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1: 那这
0: 啊，
1: 脚就
0: 那对啊，
1: 坏
0: 整
1: 了
0: 个
1: 呗，
0: 腿可能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是
1: 就能
0: 控制
1: 解
0: 了，然后
1: 决，
0: 或者是给它转复成窦性，它可能就啊什么风险都没有了。但你结果呢，你就不控制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非常严重，你就该后悔啊。
1: 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
0: 细膜
1: 膜，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0: 啊，肠系膜动脉，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它也会坏死啊，
1: 肠道坏死。
0: 肠子坏死了啊，
1: 啊，
0: 对，
1: 咬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
0: 就是
1: 来
0: 它
1: 的，
0: 腹
1: 是
0: 痛，
1: 吧？
0: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1: 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0: 对呀，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了的话，那你
1: 就是
0: 就
1: 栓塞了，
0: 肾衰了，嗯。
1: 肾衰了的那种严
0: 对，
1: 重程度，
0: 嗯，
1: 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0: 对，是不
1: 但
0: 难
1: 是
0: 控制
1: 对
0: 的。
1: 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0: 对，所
1: 就是
0: 以
1: 后果还挺多
0: 后
1: 的。其
0: 果
1: 实，
0: 很多啊，也是很严重啊。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有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啊，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嗯，对。
1: 还有就是，您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不，这个
0: 房颤的，
1: 房颤的，甚至还说过，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
0: 对，
1: 夜啥的了
0: 对，
1: 吗？
0: 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
0: 嗯，
1: 和房颤有关吗？
0: 有啊，
1: 那
0: 就
1: 个关
0: 是
1: 系是啥呢？
0: 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啊，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
1: 对，
0: 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啊，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比如说食宿，食宿时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嗯，
1: 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0: 对。

0: 是的，
1: 甚至有现在说要带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带也得带。带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
0: 没
1: 嘛。
0: 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就给你一个正压，然后把你的气囊打开，就是这个介绍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现
1: 带个
0: 在
1: 呼吸机变得简单
0: 对
1: 了，
0: 很便携，就是有好多人他出差，
1: 都带着，
0: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然后到处走。
1: 这个它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0: 它不是依赖，它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它，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很安全。所以说，它很多人就是拿着它。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想问这个问题。
0: 对，
1: 刘准一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
0: 就
1: 不
0: 是
1: 会
0: 必
1: 形成
0: 须。
1: 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就
0: 对，
1: 睡不
0: 那不
1: 好了。
0: 至于。
1: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儿他给一个。你正常呼
0: 对
1: 吸
0: 呀，
1: 的时候，他
0: 对，
1: 是不
0: 它
1: 帮助
0: 是
1: 你
0: 能
1: 的。
0: 监测到的。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忌口啊，注意注意
0: 对
1: 呀？
0: 呀，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啊。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了。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阵发性房颤，你现在恢复了，结果你
1: 你运动，
0: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啊，这不行。
1: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0: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比如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啊，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你特别的剧烈的这种就不行了，就竞技的，比如说跑过马拉松啊，我那个打个羽
1: 打个
0: 毛球，
1: 球，
0: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是憋气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1: 那在
0: 吃的方面
1: 啊，
0: 是
1: 吃的
0: 吗？
1: 方面，
0: 吃的
1: 对
0: 方面啊，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
1: 呀，
0: 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
1: 也
0: 了，
1: 重了，
0: 对，它就
1: 血
0: 容易
1: 液
0: 反
1: 供应
0: 复发。
1: 不上来了，是吗？
0: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1: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
0: 对，
1: 些
0: 这
1: 表
0: 感
1: 现。
0: 觉
1: 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
0: 就
1: 什么
0: 是
1: 的
0: 后
1: 问题？
0: 果。
1: 而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
0: 其
1: 的，
0: 实
1: 能够
0: 对，
1: 维护
0: 可
1: 一个
0: 以，
1: 正常的健康。
0: 对，
1: 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
0: 重
1: 就是
0: 视，
1: 对。
0: 重视。
1: 尤其是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
0: 你
1: 知
0: 就
1: 道
0: 有
1: 我
0: 一
1: 去
0: 个
1: 干啥去。
0: 意识去
1: 对，
0: 看啊，
1: 对
0: 就是就医啊，这
1: 对
0: 事儿很重要。
1: 对，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0: 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谢谢大家。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3: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3: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3: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4: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5: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多云天气，西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为确保广大市民朋友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端午假期，请市民朋友在游玩时注意自身防护，不要在江中野浴，以免发生溺水事故。亲水时老人儿童要有家人监护人陪伴，确保安全。在乘坐客渡船、游船等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规范穿戴救生衣。端午节期间，松花江两岸多处休闲观光场所开放，倡导市民朋友尽量选择非防洪纪念塔方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驾出游的，应当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主动避开人流、车流量大的友谊路等路段，确保出行顺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非法销售燃放孔明灯，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液化气罐，严禁举办篝火活动，确保消防安全。市场经营者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依规经营，不得占道影响车辆行人通行。踏青群众集中区域，除公安、城管、应急等公务用无人机外，禁止其他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空飘物升空。
5: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7: 城市的血脉在于路网的通达，一条条断头路看似是城市版图上的微小缺憾，实则是横亘在百姓心头的拦路。

0: 近日，哈尔滨市加快推进油价街、哈双北路等十余条道路打通工程，年内将陆续通车。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啊！这不仅是城市交通的破壁之举，更是民生温度的升温之策。断头路之痛，痛在百姓日常。家住在油价街附近的居民王先生感慨，出门要绕一大圈，早晚高峰特别堵。外卖小哥李先生期盼道路修好之后出行省时省力。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城市交通微循环不畅的现实困境。一条路不通，影响的不仅是几公里的距离，更是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打通断头路，就是在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让路网更顺畅，出行更便捷，生活更舒心。我们了解到，哈尔滨住建系统直面资金征收、协调等硬骨头，采取靶向攻坚的方式逐一破解难题。这种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担当精神，正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油价街六月末通车，哈双北路七月末通车，滇池东路、龙腾路等年内完工，一个个时间节点既是承诺，更是答卷。更值得肯定的是，打通断头路不是孤立的修路工程，而是城市更新的系统性布局。哈尔滨将道路打通与城中村改善、管网升级、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统筹推进，体现了一盘棋思维。道路通了，环境好了，片区活了，城市既有颜值又有温度，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路通则民心通，路畅则百业兴。一条条曾经梗阻的道路，正在变成连接党心民心的连心路，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期待哈尔滨在城市建设中继续保持这股攻坚克难的劲头，让更多断头路变为幸福路，让城市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哈尔滨的夏天还没真正热起来，一则短视频却暖遍了全网。在哈希万达广场旁的陶亮机手机店里，一个20多岁的男孩多次进店不抬头不说话，径直拿起饮料就走，店员们没有阻拦，没有驱赶，反而记住了他的喜好，主动递上冰镇的蜜桃乌龙茶。20多天后，男孩的母亲带着奶茶上门致谢，而那个曾经沉默如石的孩子终于轻声说出了谢谢二字。这看似只是一瓶饮料的故事，实则是一堂关于如何对待特殊群体的生动社会课。男孩大伯是一名自闭症患者，1岁多确诊，成长之路充满了坎坷，但在冰城哈尔滨，他一次次被陌生人温暖托举，公交车司机一路照看并送往派出所，房产中介员拉着他进屋避雨，手机店店员视而不见地允许他拿走饮料，等等等等。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拼凑出一个令人动容的答案，最好的帮助常常不是刻意的怜悯，而是不带异样眼光的包容。店经理陶思雨的回应尤为可贵，他不是简单的放水，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主动引导，想喝饮料可以开口说，告诉我想喝什么，哥给你拿。正是这份有温度的引导，让大伯从沉默到指认饮料，再到挤出蜜桃乌龙茶5个字，最后说出谢谢。这一小步对于一个自闭症家庭而言，或许是漫漫长夜里的一束光啊。现实中，许多人对于自闭症群体存在着误解和恐惧，往往选择回避或指责，而这家小店的员工用行动证明了，真正融入社会的钥匙不是严格规训，而是无条件的接纳与恰到好处的期待。他们不把大伯当作异类或麻烦，而是当作一个需要练习与人接触的普通人。这种润物无声的善意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郑女士20多年来听到最多的4个字是别人给的，这4个字的背后是无数陌生人不留姓名的守护，是一座城市看不见的温情网络。当这些善意积累到一定程度，改变的就不只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行为，更是整个社会对待不一样的态度。进入文明社会，幸福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而在于那些不同的人也能安然地走在大街上，被允许拿走一瓶饮料，也被鼓励说出一个词。哈尔滨这家手机店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善意，不刻意，不张扬，只是看见，尊重，然后耐心的等待。这正是一瓶饮料情一身，自闭少年识土音，莫道人间多冷眼，冰城善举胜千金。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 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有网友发现有综艺节目里几位嘉宾乘车时明明没系安全带，节目组却靠后期的技术硬生生给每个人披上了一条，这P图痕迹相当明显，话题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迅速冲上热搜。公安部交管局及时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更容不得自欺欺人。网友的火眼金睛加上主管部门的及时发声，形成了一次良性互动。而事件的主角呢，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掩耳盗铃。要知道乘车不系安全带本身就违法，再用 P 图掩盖事实公开传播，更是错上加错。节目组愿意花时间精力去修一条假安全带，为什么不能花同样的时间去提醒监督嘉宾真正的系好呢？安全带能披，安全能披得出来吗？数据显示，系安全带能让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降低44%，翻车降低80%。意外面前，安全带就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带。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相较于普通人，艺人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有更大影响力。综艺节目受众广泛，示范效应更强，影响力越大越要谨言慎行，带头遵纪守法。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办法剪辑。这种自欺欺人式的手法，既保护不了自己，也糊弄不了别人，不过是徒增反面教材。当然咱也别光顾着笑话节目组，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神操作也并不少见。有人买安全带插扣让报警装置失效，好像不响就不用系了。有人骑电动车明明戴了头盔却只戴不戴，顶在头上也不系扣，只为了应付交警。这些不正是日常版 P 图式的作假吗？无论是艺人还是普通人，涉及到安全，人命关天，都别演。一盔一带是日常守护，交通法规是安全红线。这次综艺节目被群嘲，就是一个响亮的提醒。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小伎俩，赶紧收了吧！别拿生活当演戏，更不能拿生命赌运气。敬畏法律，遵守规则，才是真正拎得清的人。这正是安全岂能靠 P 图，自欺欺人终是输，生命从来无剪辑，守法方得平安路。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无数球迷在为心仪球队呐喊助威的同时，也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截取比赛精彩瞬间，制作动图随手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平台。然而这样一个看似与人同乐的微小举动，却可能踩上法律的红线，甚至带来高额赔偿的后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再次发出了提醒，世界杯赛事全媒体版权归属总台，任何未经授权录制剪辑赛事画面并发布的行为，都可能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随后总台总经理室微信公众号转发的案例更是触目惊心，有网友因为截取东京奥运会赛事画面制作了动图传播，被判赔偿高达108万元。很多人或许感到不解，我把一段比赛动图发到朋友圈，不就是一次普通的个人分享吗？怎么就构成侵权了呢？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正是当前赛事版权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像世界杯赛事节目作为具有独创性的视听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保护。所谓合理使用，并非可以随意援引的万能挡箭牌。根据法律规定，合理使用通常要求使用行为不影响作品的正常利用，也不得不合理的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检察官释法明确指出，将赛事画面发布到朋友圈或社交平台后，就可能使不特定公众可以在任意时间和地点看到这段内容，从而构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朋友圈看似是熟人圈子，但其传播范围具有开放性、不可控性，一旦发布就突破了个人使用的边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忽视了赛事版权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和产业逻辑。 国际足联将世界杯转播权授予央视，央视投入了高额版权费用，目的正是通过独占性的传播权利来造血和运营。如果每个用户都可以随意截取、剪辑、传播赛事精彩片段，那么正版版权方的收益将被严重侵蚀，进而影响整个赛事转播产业的健康发展。去年东京奥运会上，就有不少自媒体个人用户因为制作和传播动图而被起诉了，最终不仅账号被封禁，还要承担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赔偿。此外，不少用户认为自己只是转发，既非录制方也非盈利方，因此责任较小，这种想法同样危险。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包括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不论你是否自己录制，只要他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向公众提供了受保护的作品，无论是否盈利都可能构成侵权。当然，盈利与否会影响赔偿金额的计算，但这并不改变侵权行为的性质。事实上，普通人并非无法合法分享赛事激情，观看正版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字评论，与朋友在私下交流中谈论比赛内容，这些都不构成侵权。但是如果要分享视频片段、动图、截图等实质性的画面，则需要确认来源是不是经过授权。足球的魅力在于它的全民共享，但法治的底线在于权力保护。在享受世界杯带来的热情与激情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守住法律的红线。每一次合法观看，每一次尊重版权，都是在守护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不要让一时的分享冲动成为日后沉重的侵权代价。这正是绿茵场上战鼓催，朋友圈里莫乱追，截屏动图藏风险，版权红线不可为。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公众对于户外装备安全性的热烈讨论。从视觉上来看，白色雨衣在低能见度环境下极易与云雾融为一体。航空救援数据显示，其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92%。暴雨中还会产生误导搜救的镜面反光。这一看似穿搭建议的科普，实则触及了户外活动中一个严肃的法律议题：个人安全注意义务与公共救援资源之间的平衡。从法律视角来审视，户外活动中的自甘风险原则并非是免责金牌。民法典第1176条明确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若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仍需担责。然而，参加者自身对于风险的认识与防范，同样是法律评价的重要维度。穿着白色雨衣进山，相当于主动降低自身在恶劣环境中的辨识度，若因此导致了迷路受伤，甚至需要大规模搜救，当事人可能因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多地已经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户外救援成本分摊问题做出了探索。比如安徽省旅游条例规定，旅游者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如果遭遇危险，救援费用可由个人承担。虽然目前此类规定多针对违规探险，但是白色雨衣问题上本质上属于装备不当的过失行为。你本可以选择荧光橙、樱桃红等高可见度衣物，却因为追求拍照好看而选择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白色。这种选择若在极端情况下延误救援、浪费公共资源，法律上并非是毫无规则空间。更深层次来看，户外安全不仅关乎个人生命，更牵涉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每一次救援出动都可能调动警察、消防、医疗、民间救援队等多方力量，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若因为个人的疏漏，穿着白色雨衣，携带劣质的装备，没有查询天气，导致救援难度陡增，虽然是法律实践中鲜有追偿，但是道德与舆论层面的谴责已经不容小觑。新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的迷彩、灰绿色等衣物也不建议穿，正是提醒我们户外出行安全优先于审美，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从普法的角度出发，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该树立装备及法律义务的意识，出行前查阅天气，选择正规的路线，携带亮色合规雨衣，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则是旅行理性人的注意义务。 景区管理方也应该依法履行警示告知义务。如在入口处设置建议可穿着高可见度衣物的提示牌，在危险路段增设反光标识等等，唯有参与者与管理者双向尽责，方能织密户外安全的法律防护网。这正是登山莫穿白衣裳，雾里藏身险难防，亮色求生方是道，莫叫救援费思量。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多云天气，西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0: 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

0: 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伟大征程，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0: 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 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3: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泥上来拽一下。
1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4: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8: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9: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 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

0: 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2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 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军港内
1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何辉。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举行，于洪涛、王和生、马志勇出席。哈尔滨市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冰城假日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交通、公安、城管、海事等部门通过加大运力投放、科技赋能安保防控、加大清扫保洁力度、加密巡航频次等方式，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平

0: 过端午。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一江尽渡，满城欢声。6月19号是传统的端午佳节，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举行，来自全市15支代表队的近400名运动员挥桨争先，破浪前行，展开了水上角逐。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宣布开赛，并与王和生、马志勇等市领导以及省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一同参加龙舟点睛仪式。江面上15只各具特色的龙舟昂首列阵，朱砂一点，顿生神采。随着发令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队员们弓腰俯身，奋起挥桨，动作整齐划一，激起层层雪浪。岸上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欢呼声此起彼伏，与队员们拼搏的号子交相呼应，将节日的氛围推向高潮。千米赛道的比拼极具观赏性和挑战性，经过激烈的角逐，哈甸机场龙舟队和呼兰区总工会龙舟队斩获冠军，东北青河津龙舟队、平房区总工会龙舟队分获二三名。赛事今年首增了500米的直线竞速赛，已经在6月13号先行擂鼓，呼兰区总工会、哈甸机场、哈尔滨学院三支队伍位列三甲。哈尔滨水上运动底蕴深厚，上世纪50年代帆船赛艇就风行全城，自1984年开展端午职工龙舟赛以来，这项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已经走过了42载春秋，成为了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哈尔滨人端午记忆中不可或缺的沸腾章节。今年的端午职工龙舟赛也是有史以来参赛队伍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比赛项目最丰富的一届，更多年轻的面孔为这项老牌的赛事注入了新鲜血液，彰显了全市职工活力风采。粽叶飘香迎端午，龙舟竞渡松花江。端午佳节，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激情开战，健儿挥桨逐浪，市民驻足喝彩，传统民俗和城市的活力交相回应，勾勒出了滨城端午最热闹、最动人的画卷。请听报道。
1: 鼓声激荡松花江，百舸争流竞先锋。今早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1000米直道竞速决赛在松花江上拉开序幕，江面之上龙舟如箭，桨影翻飞，整齐划一的划水动作，铿锵有力的呐喊助威，让江面沸腾起来。江堤岸边彩旗招展，人头攒动，市民游客举目观望，掌声、欢呼声、鼓点声交织在一起，奏响端午最热烈的乐章。龙舟劈波斩浪，职工们以饱满热情驰骋江面，既传承端午民俗，更展现出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时代风采。
2: 山东游客王小燕：
3: 我是从山东过来，好多年没看着了，就特别想看。
2: 学生陶林墨：
4: 为了作文记载一些素材吧，是会细节描写他们划龙舟的时候的一些状态和冲线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呀、和观众的一些表现吧。
1: 浪花飞溅，号子嘹亮，飞驰的龙舟不仅是激烈比拼，更是松花江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今年是我市第30届端午职工龙舟赛，也是有史以来参赛队伍数量最多的一届，覆盖面更广，群众参与热情更高，共有22支队伍参赛。
2: 哈投集团龙舟队滑手周宝祥：
5: 5月初一开始训练，就是最艰苦，就是天早上早起，有的时候下雨，顶着雨也得滑。
2: 哈尔滨市教育局龙舟队滑手宋金鑫：
6: 期待今天比赛，很兴奋呢、昨天晚上睡得很早，但是经常醒，就怕自己迟到嘛。
2: 哈甸龙舟队队长宋立勇：
7: 满江划龙舟人都是对手，在江上是对手，在岸上是朋友，对不对？
8: 对。
1: 和上届相比，参赛队员平均年龄由45岁以上降到40岁以下，为这项老牌体育赛事注入了更多新鲜血液。
2: 哈尔滨裕昌食品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于雷：
9: 我们已经10多届连续参加龙舟赛了，那么本次我们特意组织我们企业的员工组成拉拉队，为我们队伍喝彩，为我们龙舟喝彩，为我们哈尔滨的端午节的节日喝彩。
1: 一江穿城而过，浪里桨板翻飞，赛龙舟庆端午，不仅是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凝聚起团结奋进、拼搏

0: 向上的城市力量。看直播，观赛事。今天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哈尔滨新闻眼视频号、哈尔滨市工会融媒体矩阵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赛事盛况，让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的火热氛围。
1: 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直播导演孟佳伟：
2: 今年呢，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从早上6点钟开始呢，开启了长达4小时的大型全域全景的直播，所以就是在今天要卯足了劲儿，把咱们哈尔滨的这种干部职工的精气神拿出来啊，也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北方人不是不善水战，我们干啥啥都行。
3: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1: 娓娓道来，我们现在跟随佳伟的脚步去感受，纵有咸甜，南北是一家。
2: 小伙伴们，我现在是在哈尔滨的松花江边2026年哈尔滨职工龙舟比赛的现场。大家眼睛看到的哈，清晨的松花江上，阳光洒在了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一座蓝色的浮桥从岸边一直延伸到了江心码头之上，身穿着橙色救生服的队员们穿梭集结，江面上龙舟已经蓄势待发，对岸现代高楼和欧式的城堡交相辉映，跨江大桥和空中缆车勾勒出了城市的天际线，岸边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派北国江城的夏日盛景。这会儿锣鼓已经擂响，江面上呢是锣鼓震天的，一条条龙舟划的那就一个猛，岸边喊声震天，这股子热闹劲儿啊，谁在说咱大东北只会滑冰不会划船，我真得跟你掰扯掰扯。我们就来看一看现场，真的不比南方差呀。有人可能就要问了，说为啥东北人这么重视端午呢？因为我们对于夏天的渴望啊，是南方朋友想象不到的。小半年的冰天雪地，出门就是大棉袄二棉裤，人有的时候像裹得像熊一样，好不容易盼到了端午，树立了风暖了，全城的老少冲出家门，这哪是看龙舟啊，这是整座城市在放风，是憋了大半年的一次集体的狂欢。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的一个南方朋友来了，我们俩认识其实好多年了，一到端午我们就得杠几句。最早呢是因为粽子，有一年呢他寄来了一箱蛋黄肉粽，我拆开一看，完了那一尝，哎呀，这个糯米蘸着这个五花肉的那个油啊，咸蛋黄裹着肉汁儿，那口感啊，我真有点不太习惯。我就回他，我说你这像糯米盖饭，你得拿筷子夹着吃，还得配碗汤，给他气的呢。后来呢，我都回敬了他一箱蜜枣粽，他沉默半天，来了一句：“你这不就是甜米饭吗？”谁也没吃好谁的。又一年端午，他来哈尔滨出差，我就带他逛早市儿，他突然发现，哎，咱手上那个手腕上的那个五彩绳，就瞅半天问我这是啥呀？我说五彩绳，端午带上是要镇五毒挡晦气的，带到节后的第一场雨，剪下来扔到水坑里，让雨就把这个疾病都带走了。他听完都懵了，说咱俩过的是同一个端午节吗？后来一整天我就说呀，他满地的就找水坑，我问他干啥，他说帮着找找五彩线的施主。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国大家庭最有趣的地方，同一个端午，天南地北各不相同，甜粽咸粽五彩绳，艾草赛龙舟踏青，南北虽然有差异，但是过的就是同一个节日，纪念是同一个人。我们谁也不打算说服谁，都是想给对方碗里多加一筷子自己觉得好吃的味道。所以啊，千山万水，江河湖海，我想只要我们彼此惦记，南北再远，四海就是一家亲。
1: 仲夏迎端午，文旅换活力。那昨天是端午佳节，哈尔滨市各大景区推出了沉浸式的民俗体验、特色主题演绎、趣味互动赛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解锁多元的假日玩法，传统古韵和潮流活力碰撞交融，市民和游客在游玩当中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风情，乐享美好假日时光。请听报道。记者张露露。
4: 端午节到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出游，那不妨就来太阳岛吧。广场上可爱的粽子造型将端午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正在上演的欢乐小丑巡游，滑稽灵动的小丑一边和游客互动，一边随机配发着小礼物，欢乐热闹的气氛也正式奏响了太阳岛端午狂欢的序曲。
0: 园内游人如织，或是全家相伴漫步踏青，或是三两好友结伴漫游，笑意绽放在每一个人的脸庞上，大家沉浸于湖光绿意之间，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扑面而来。
5: 游客陈帅。
6: 以前没来过，然后这次家里人都想来，然后一起就来一来，感觉还不错，非常好，而且那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5: 记者张露露，
4: 端午节怎么能少得了鸡蛋呢？那现在即将举行的就是撞鸡蛋大赛，我们可以看到啊，小选手们已经摩拳擦掌，那一会儿究竟谁能得到蛋王的这样的称号，让我们拭目以待。
7: 预备，开始。
5: 牡丹江小朋友池雨诺，
8: 我第一次来玩撞鸡蛋比赛，我第一局赢了，我第二局输了，不过蛋还很好吃。
5: 市民杨希，
9: 像自己小的时候也跟小朋友这样在玩吃，期盼着每次过节日，然后带五彩绳，然后撞鸡蛋，节日氛围很浓厚的。
5: 太阳岛风景区推介官杨玉莹，
10: 我们包括传统的一些民族赛事，然后还有一些趣味的特色的巡游活动，另外还可以看到在园区当中有一些特色的主题市集，就是让大家不仅来到太阳岛只是参观景色，更重要的是可以与我们一起互动，一起参与，身心都参与到我们端午的这个氛围当中来。
5: 记者张露露。
4: 阳光沙滩，这才是假期该有的样子。那大家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以为我在哪个海岛度假呢？其实这里是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的海怪岛。波西米亚海滩的银色沙滩可以让您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的海岛度假时光。
0: 作为槟城夏季旅游的清凉项目，波塞冬户外海怪岛在端午节首日欢乐回归。波西米亚海滩、银色沙滩、湛蓝水域和酷爽巨浪构成夏日玩水欢乐画卷，游客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度假大片。海怪克拉肯带来三米巨浪体验和极限冲浪乐趣，在海浪翻涌间，人群随着浪潮起伏尖叫，每一次破浪都是酣畅淋漓的夏日狂欢。
5: 市民唐浩，
11: 我觉得挺好玩的，非常好玩，就很刺激，那个浪很有感觉，像真实的大海一样。
5: 市民李浩，
12: 很刺激，对，这个是咱们整个那个波塞冬最好玩的项目，我已经来第四回了，就是为了玩这个。
0: 海怪岛的海浪刺激好玩，海底世界的演出也精彩纷呈。超高难度水下战车舞龙秀在18米长的巨幕视窗中，为游客送上来自海底的端午节日祝福。
5: 市民严先生，
13: 因为今天是恰逢端午节，带着一家人过来感受一下节日氛围。最后这应该是一个精华他带了一个舞龙，包括一个端午安康的一个横幅，让大家看了之后非常高兴，也能感受到这个端午的氛围。
1: 我们再来听听各区开展的特色鲜明的端午主题活动。
0: 端午假期，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人气旺盛，市民和外地游客逛老街、赏建筑、品民俗，处处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氛围。街区里端午民俗活动丰富多彩，游客编织五彩绳、选购端午葫芦、打卡非遗市集、品尝老字号特色糕点和风味小吃，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和老城烟火气。
5: 市民王女士，
14: 咱们巴洛克是不是百年老街嘛，然后很有历史感，然后想着带孩子也出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5: 市民李女士，
15: 巴洛克是，这不是哈尔滨那个名胜的景点吗？而且很有文化底蕴，我们自愿穿旗袍，觉得旗袍代表一个国运。
5: 记者高原，
16: 观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岗区的儿童公园。那一进入园区呢，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那在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关于端午主题的民俗文化活动。
0: 南岗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现场设置木兰汤、点雄黄、端午灯谜等十余项互动活动，市民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用满满的仪式感点亮传统节日的诗情画意。
5: 游客王凯轩，
8: 点了雄黄还洗了手，一会儿我还要参加赛龙舟，学习到了传统文化，我今天来这很开心。
0: 在最热闹的旱地龙舟比赛中，三人一组喊着号子冲向终点，展开体力与默契的比拼。
5: 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社宣办主任刘蒙思，
17: 让参与者学在其中、乐在其中、玩在其中，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大家感受到南岗区的生机和温情，让民俗文化扎根辖区，浸润人心。
0: 今天在城市各处，传统节日氛围满满， 厢房区停运船闻名，遍布几

0: 新城，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中国庭园举办，全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劳模工匠、优秀志愿者、干部职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长等代表和居民群众欢聚一堂，在徒步游园、非遗集市、主题打卡、国风展演等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1: 市民于洋，
2: 在这里呢，我们有多处的打卡地，我们向健康出发，向快乐出发，有中医，然后还有我们这里面还有书法，还有诗词，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是假期，更是消费小高峰。今天天气炎热，香坊万达联合商家举办冷面节、大胃王挑战、冷面试吃活动，成为炎热天气里的一道清凉风景。
1: 新日千里马朝鲜族小馆研发经理李忠玉，
3: 也就是今天的占地面积会更大了，然后我们冷面汤汁的量也更大了。今天准备了400份冷面，我们用2台机器，通过1个小时能把这400万冷面都压出来。
0: 日前，德润冰城最美家风分享会在哈尔滨市群力赵林小学校举行，活动通过文化浸润、实践体验和家风宣讲，引导学生和家长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新风。通过校史长廊、家风故事墙及学生作品展示等载体，展现了学校以文化人、以家育人的实践成果。在分享会上，歌舞表演、思辨短剧等节目诠释了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端午佳节，哈尔滨市博物馆开展粽香端午传承古韵主题活动，向市民游客送上节日祝福。通过端午知识竞猜、传统投壶、亲子包粽子等沉浸式研学体验，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欢乐氛围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6月17号，呼兰区幼儿园第45分园走进天府街消防救援站，开展节日亲子慰问活动。活动中，消防员展示实战训练科目，孩子们则亲手制作荷包、彩蛋赠予消防指战员。现场还组织开展包粽子、旱地划龙舟、趣味联动篮球赛等互动项目，孩子们感受着传统魅力与节日美好。
1: 那端午假期呢，我市的公交、地铁也是多部门联动，加大运力投放，延长运营时间，增派服务人员，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便捷出行。19号到21号投入了80台的备勤车辆，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那哈尔滨市公安局呢，也是以科技赋能来安保防控，全力织就可视化、智能化、全覆盖的安全防护网，为节日平安保驾护航。依托智慧指挥系统，市公安局与公交分局构建了数据研判加智能预警加梯次派警加动态调整的全链条的管控机制，实时掌握商圈、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站点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部署，实现了警力资源的精准投放和高效利用。端午假期呢，在松花江沿岸沿江公园踏青，人流密集，环境保洁的压力也是很大的。那为了守护呢滨江整洁风貌，哈尔滨市环卫部门也是启动了端午的专项保洁保障。另外呢，为了保障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安全有序的举行，海事部门也是提前部署全程值守。海事部门增派执法力量，对客运航线、码头、前沿等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保障通航的秩序。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时间，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方涵、陈凯继续为大家来播报本地新闻。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艾草青青，粽叶飘香。端午时节，龙江大地气温回升，雨水增多，草木繁茂，正是户外出游、回乡探亲、踏青采山的高峰期。端午小长假期间，学生户外活动增多，群众郊外游玩、家庭聚餐聚集频繁。当前我省林区、草地、田间蜱虫活动进入峰值，蜱传疾病高发，加之夏季高温高湿，细菌病毒滋生活跃，感染性腹泻、诺如病毒、 夏季中暑等疾病风险

0: 显著上升。为切实守护广大居民、青少年、学生假期身体健康，有效防范端午假期各类夏季高发传染病，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端午假期健康信息提示，请广大居民做好科学防护，平安健康过节。
1: 19号，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下发的黑龙江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中获悉，北京大学在我省招生36人，清华大学在我省招生41人。其中，北京大学物理类招生20人，历史类招生16人，北京大学医学院物理类招生18人，历史类招生1人，清华大学物理类招生39人，历史类招生2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类招生101人，历史类招生3人，南开大学物理类招生61人，历史类招生28人，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类招生12人，历史类招生2人，同济大学物理类招生75人，历史类招生6人，复旦大学物理类招生10人，历史类招生15人。
0: 2026年京东618大促收官。18号，京东发布消费数据显示，省会哈尔滨稳居全省购买力首位。近年来，黑龙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四季文旅业态全面迸发，火热出游需求持续释放消费乘数效应，以文旅融合赋能线上线下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旅拍设备、户外装备等出行相关商品销量迎来大幅增长，文旅产业成为拉动全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1: 品类增长方面，智能眼镜以 210% 的同比增速高居榜首，成为备受欢迎的智能穿戴设备。折叠车增长 138%， 位居第二，与户外骑行热潮持续升温直接相关。云台相机增长 125%， 短视频创作者对轻量化拍摄设备的刚需仍在释放，厨电套装增长 101%， 家居品质需求升级，呼吸机以 94% 的增速冲进前五。这一品类从专业医疗器械向家用健康管理设备延伸，反映出黑龙江消费者对睡眠健康和呼吸健康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
0: 人均消费金额方面，手机以5536元占据头名，平板电视、空调、平板电脑、冰箱紧随其后，高单价数码和家电产品在前五名中包揽全部席位，说明黑龙江消费者在大促节点上更倾向于集中预算购置大件商品。从人均购物件数来看，宝宝零食、儿童零食排在首位，婴童拉拉裤、复印纸、婴童纸尿裤、卫生巾分列其后，母婴相关品类在前五名中占据三席，宝贝经济在黑龙江消费市场占重要位置。
1: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偏好显示，00后购物偏好前五分别为速递花礼、平板电脑、苹果、有线耳机、智能手环。其中，速递花礼作为新兴礼品消费形态，在年轻群体中快速渗透。80后的购物清单则是育儿场景的完整写照，奶瓶、奶嘴、婴童纸尿裤、婴童拉拉裤、婴幼儿奶粉、面粉、美面条占据了前五名。母婴刚需和家庭日常消费构成了80后购物车的主体。银发族则偏爱棒球帽、鲜鸡蛋、瓜果刀美袍、厨房储物器皿、茶壶、兼顾厨房实用工具与日常生活便利品。
0: 值得注意的是，影石 Insta360 成为京东618期间黑龙江消费者购买频次最高的品牌，这既与近年来黑龙江大力发展文旅产业，触发更多旅行拍摄需求有关，也与产品本身轻便易用、适合社交分享的特性高度契合。京东数据显示，黑龙江区域消费多层次发展，文旅与消费相互促进，高客单价、大件家电与日常刚需日用品双双增长。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2026年端午小长假，6月19日到21日，哈尔滨

0: 雪大世界，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融合冰雪观赏、亲子游乐、热血赛事、青春歌唱、户外踏青多元内容，推出主题冰雕、超值特惠、特色演绎、户外休闲四大板块活动，为市民与游客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夏日活力的端午文旅盛宴。针对家庭出游群体，园区四季游乐馆推出重磅福利 9.9 元一大一小超值套票，冰雪飞椅、弹跳小飞侠、海盗船、迷你穿梭、海洋派对磨盘、旋转木马、转转杯、海洋奇缘八大游乐项目不限次畅玩。一站式遛娃无需长时间排队，亲子互动趣味十足，用超高性价比解锁夏日欢乐时光。端午假期，冰雪美食馆中心舞台持续上演精彩演艺赛事，全天氛围感拉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持续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创新夏日冰雪加民俗演绎加户外休闲文旅模式，为市民打造家门口高品质度假目的地，让游客不出冰城就能一站式体验清凉冰雪、热血赛事与诗意踏青，度过充实难忘的端午假期。
1: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丰富市民游客端午假期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民俗与书画艺术文化，端午假期期间，黑龙江省美术馆正常对外开放，同时重磅推出公益美术研学讲堂，以多元文化活动为大众带来沉浸式端午文艺体验。据了解，6月19日至6月21日，黑龙江省美术馆连续三天正常开馆，每日开放时段为9点至16点，场馆实行免费开放政策，市民及游客无需提前预约，可直接前往场馆入馆参观，轻松邂逅龙江美术艺术佳作，欢度书香端午。
0: 为解决银发老人闲暇出游的出行难题，18号由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打造的时光号老年主题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这条定点、定时、定线、便民、安全、暖心的专属出行线路，有效方便老年人往返社区与各大旅游景点。该线路串联斯大林公园、中东铁路桥、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造船厂、道台府、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六大景点。为方便沿途乘客乘车，运营过程中线路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招手及靠边停车、行经景点按铃下车的灵活运营模式，打破固定点位停车上下客的传统常规，大幅提升市民和游客出游乘车的便捷性。
1: 哈尔滨早新闻本地新闻，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2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20号夜间至2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小到中雨，西部区域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到25摄氏度。未来两天全市多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亦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亦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需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加强隐患排查。
2: 用声音记录过往，留住美好，用讲述品味生活，期盼未来。乐听，给你的周末加餐，做你的聆听陪伴，此刻邀您一起乐听。
3: 端午节情思，作者白

眼疾。又是一年好时节，芒种过后，端午节将至。俗话说，胡风催暑去，艾草送香来。我即有感而作新赋，悠悠艾草闻，绿绿粽叶香，红火绣花美，诗书记事长。端午即屈子，家国即忧思，敬畏大自然，宠爱山河情。神州大地，处处青山碧水，人间烟火，缕缕烟火飘散。人们包粽子，滚汤圆儿，门上插艾蒿，孩子们高兴地手拿葫芦、香囊、红丝带、气球，和大人一起踏青、撩水、放风筝，观看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比赛。人们沉浸在享受生活的惬意时光里。还记得去年，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端午节的仪式感》，发表于哈尔滨日报和百花齐放网等媒体，捕捉记录了哈尔滨人对于端午节倾城之恋的别样风情细节。连续好几天了，由上至胡同，景街去江堰的男女老少可是络绎不绝，寻船胡同早市格外热闹，活泼可爱的孩子正在挑选货担上挂着一串串彩色好看的葫芦、新样香囊、红丝带、中国结等小玩意和小挂件。一个小区门口，地上铺着青草青蒿编织成的一个挺大的绿草垫，一位女士一袭罗衫，一只红绣鞋，正轻盈地踏在绿草垫上，红的漂亮，绿的清爽，看上去真是一道开心出行的美丽风景。一方安宁，一方热土，人们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梦想，带着对青山绿水和英烈先人的敬畏，来到美丽的母亲河松花江边。小酒站的人最多，人们捧起一掬清凉的江水，洗脸明目，把鲜花、纸船放入滚滚东流水，追思逝者，祭奠先人。在中国人的理念里，自古以来重现实、和谐、尊重先祖。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神仙、上帝造人，人由自然而生，代代繁衍生息。在静宇公园、上智公园、赵林公园、伊曼公园和烈士陵园纪念碑前，送上鲜花和花环的队伍在松林中肃立默哀，表达对先烈的缅怀和崇拜。男女老少都不会忘记民族尊严、国家独立富强和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在太阳岛、大剧院湿地、植物园、儿童公园、劳动公园、外滩音乐公园、群力体育公园，儿童少年又蹦又跳，人们欢歌笑语，洞箫横吹，琴声悠扬。而富有哈尔滨文化特质，既有全国独具的俄罗斯建筑风格和欧陆风情韵味，又充满洋溢着端午节民俗气息的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中华巴洛克街区等旅游打卡地，无疑也是让中外游客惊艳、乐于徜徉、漫步、流连、闲逛、拍照、留影、拍摄小视频、慢慢欣赏、玩味、体验其中文化元素的地方。连日来，我去闲步观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年轻人、情侣很多，有不少少男少女租用了唐装、婚纱，妆容优雅的在教堂前、广场中、街市上拍照，留下在哈尔滨的美好记忆，瞬间永恒。许多相约的朋友们在哈尔滨的景区开心聚会，尽情享受哈尔滨夏季冷饮格瓦斯、冰糕、冰棍儿，
餐叙品尝华阳大菜、俄罗斯西餐、

0: 风俗活动、饮食特色、文旅产品，爱好菖蒲、葫芦、粽子、香囊、红丝线、雄黄酒、龙舟赛等等，为人们所喜爱。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端午节最重要的家国情怀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其余的则承载着驱病、驱邪、长命、情长、喜庆等寓意。美丽神州，大美中国正以敬畏自然、天人合一、四海和谐之理念和综合实力、独特魅力、包容精神稳健行进，向世界传递话语，有力叙事。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全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是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方涵、陈凯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4: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各大电商平台618大促落下帷幕，不少消费者发现买前客服承诺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价时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补贴类型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何变成了维权难题。
3: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然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但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
4: 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了部分商家拒绝价保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记者打开这款电商 APP， 在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的商品名叫某某电视，价保618，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
3: 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在六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获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与价保。
4: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

0: 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保价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强调，电商平台绝对不能只把保价当成引流工具，要对平台内商家，尤其是在618之类的促销节点上加强管理。如果平台内商家存在故意侵权行为，平台要责令商家整改，甚至屏蔽下架相关商品。如果对平台内商家恶意规避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承担相关连带责任。而在维权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18号公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此类金融机构将人工智能 AI 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指导意见从治理架构、开发应用、数据治理、算力建设、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保障与监督等方面提出了32项指导性意见，要求以提升业务价值为导向，科学规划人工智能开发应用投入，有效平衡成本与效益，摒弃为心而心、为用而用的倾向，推动人工智能切实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业务高效运转。
1: 记者18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获悉，从统计数据看，2026年5月航空货运市场呈现分化加剧、结构优化的显著特征，国际市场仍为航空货运的重要增长点。各上市企业运营数据显示，与2025年同期相比，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深圳机场、海南机场、中国东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货运量实现增长，其余上市机场与航司货运量有所下降。机场方面，上海机场、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厦门空港、海南机场五家机场五月共完成货运量约87.41万吨，国际航线完成56.34万吨，占比约64.45%，国际市场仍为航空货运的重要增长点。国内货运保持平稳运行，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境内航线日均执行航班量约11873班次，同比下降8.31%。
0: 据交通运输部官方微信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6月19日，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在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下，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
1: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2天，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过程，需关注暴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的影响。东北、华北和内蒙古等地多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对交通、城市运行等影响。
0: 6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来自铁路行业的工人代表展开交流。这5位代表分别是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式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的地勤机械师马耀峰，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电话接线员王颖，以及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18号，在北京发布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物流协同发展报告2025》提出，智能物流将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的新引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深入应用于仓储调度、运输路径优化、冷链监控及供应链管理，实现物流全过程的智能感知与决策。3D 计划共建京津冀数字物流协同平台，有利于推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与数据资源共享，提升区域物流网络运行的整体效率与安全性。
0: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18号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开幕，首次发布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据介绍，此一智能匹配大模型依托科研供给、企业需求和专业知识库三大数据底座，汇聚1700余家科研机构、100余万名科研人员、6000余万家企业信息与行业数据，构建覆盖成果、需求、人才和资本的智能资源网络。本届海创会保持线下展会加线上展厅双平台模式，线下展会设置创新源头展区、硬核科技展区等9个展区，共有357家单位参展，集中展示481项创新项目；线上同步开设26个展区，吸引609家参展单位，展出项目超1000项。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调研的主题是科创活力。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迭代，具身智能逐步走进生产生活各类场景。截至今年第1季度，天津已集聚了200余家机器人企业。依托京津冀具身智能产业的协同进步，天津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将在未来提供更多创新的可能性。
0: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许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记者采访中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
1: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他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0: 近日，四川南充市嘉陵区公安机关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视频显示，一男子在驾驶电动摩托车过程中脚踩坐垫并做出站立、翘脚甚至是跳跃等危险动作，还叫嚣挑战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请你们来逮我。此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其言语更是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公然挑战公安机关执法权威。 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姚某、王某

0: 处以行政处罚。易某因此前涉嫌参与聚众斗殴等，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18号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上，中国队发挥出色，夺得男子团体冠军，日本队获亚军，韩国队获得季军。中国选手张博恒、杨浩南分别获得男子个人全能冠军和亚军。中国体操队由张博恒、杨浩南领衔，团体第一项自由体操中国队表现欠佳，总分落后日本队。第二项鞍马中国队高质量完成比赛，比分实现反超。本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体操健儿备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关键热身赛与资格赛。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操健儿参赛。
0: 近日，山西大同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夜授牌仪式在衡山悬空寺举办，在此地上演的大型崖壁实景光影演出《何以悬空寺》，凭借37,505.424平方米崖壁投影面积，斩获最大崖壁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491年，何以悬空寺崖壁光影实景演出，依托衡山天然千米崖壁为巨型实景荧幕，运用数字光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技术，让实景山河与千年历史画面交融共生。
1: 6月18号，山西太原人工智能特种邮票首发暨科普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山西省科技馆启幕。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四枚，串联人工智能从诞生到未来的发展图景，以科技、美学与人文内涵为双重内核，展现 AI 技术的演进历程、多元应用与社会价值。本次嘉年华活动以方寸有品绘智联、科技赋能创未来为主题，旨在创新打造科学普及加邮票文化融合场景，推动前沿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集邮文化深度融合。
0: 想彻底读懂人类大脑，需要了解神经元的基因表达和形态连接，如何共同塑造神经元多种多样的功能，并构筑大脑的功能神经网络。过去，神经元的分子、结构和功能这三类数据只能分开检测，长期存在技术壁垒。近日，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王凯研究团队和徐胜进研究团队联合攻克这一世界级难题，实现全球首次同一神经元三模态完整解析。相关成果于6月18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据介绍，通过这套国产多模态解析平台 IMC 平台，今后科研人员可完整追踪单一神经细胞从基因、外形到活动状态的完整变化，既能用于解密大脑基础运算逻辑，也能深挖阿尔茨海默病等脑部疾病背后的细胞病变根源。同时，科研团队实验产出的同源三维数据还能成为脑科学类脑人工智能研究的标准参照数据库，这项研究补齐了全球脑计划缺失的关键实验工具，为绘制完整大脑图谱、研发脑病靶向干预手段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1: 近年来，随着各种减肥方法层出不穷，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减肥圈，视脂肪为敌人，甚至有人不惜饿肚子也要瘦下来。但其实，适当的保留脂肪是人体的自我保护，这一点在女性身上更加明显。一项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荟萃分析指出，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 J 型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其中体脂率为 25% 时，全因死亡风险最低。并在且这项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同样是脂肪增加，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增加得更为明显，女性死亡风险的上升显得更为温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于过度减肥，以至于丢掉了自己的盔甲。
2: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感谢收听，再会。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